0: 夜间出行平安。行动中，执勤民辅警严格规范执法流程，对过往机动车逐一进行细致排查，重点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机动车逾期未检验、超速、超员、不系安全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坚持严查、严管、严控原则，对查获的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绝不姑息纵容，形成高压整治态势，彻底打消驾驶人侥幸心理。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还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教育，向过往驾驶人及乘车群众耐心讲解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近期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广大驾驶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牢固树立文明出行、安全第一的交通安全意识，自觉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主动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营造人人抵制交通违法、人人参与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宋顺峰：
1: 咱们交警现在联合各大队、各中队，加上各警务站，对这种行为进行查处、进行打击，争取我们每周都有两次行动，把这个咱们德惠范围内的酒驾行为彻底杜绝。
0: 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报道。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面提升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育人环境，8月31号，市实验小学邀请交管大队、派出所、司法、卫健等部门走进校园，联合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安全教育宣讲活动，为全体学生送上一堂内容丰富、干货满满的安全必修课。本次开学第一课聚焦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的重点安全领域，整合多方职能资源，从交通安全、防校园欺凌、法治教育、食品安全四个维度精准施教。整场宣讲内容贴合校园实际，贴近学生生活，知识点通俗易懂，指导性强。同学们全程仔细听讲，认真思考，在沉浸式的安全教育中，进一步认清了身边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掌握了自我防护技能，强化安全意识，收到了预期教育效果。随后，市实验小学还举行了新学期升旗仪式，伴随着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注目，满怀憧憬，开启新学期。学生们齐声宣读自律成长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校园。随后同学们郑重拿起纸笔，在自律成长契约上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立誓践诺，自觉规范日常言行，端正学习态度，严守校规校纪，用自律和坚持实现新学期成长蜕变。本台记者徐博瑶、朱海林报道。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文明校园建设，强化校园安全教育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构建全方位立体化育人格局，8月31号，市第六小学开展收心启航新城、平安护航成长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学校邀请公安、消防、卫健等职能部门开展安全教育宣讲，并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师德师风宣誓，以扎实有效的主题教育开启新学期育人工作。伴随着庄严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新学期主题教育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各职能部门的宣讲人员依次上台开展专题宣讲， 宣讲内容紧贴小学生日常校园与校外生活，围绕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校园欺凌、秋季传染病预防、身心健康管理、应急疏散逃生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牢固树立安全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安全宣讲结束后，全体教师整齐列队诵读师德师风誓词，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了教师们坚守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恪守职业规范、潜心立德树人的坚定信念，进一步凝聚了教师队伍教书育人的精气神儿。本次开学第一课有效整合了多方社会资源，将公共安全教育、法治教育与师德师风建设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了校园主题教育内容，健全了校园安全教育常态化机制，营造了崇德向善、安全守纪、蓬勃向上的新学期校园氛围。本台记者丛旭、杨卓报道。

在我市惠发街道有一个特色采摘园，这里出产的高品质鸡心果和榛子深受客户青睐，每年果实成熟之前就被预定销售一空。入秋以后进入了北方水果的成熟期，葡萄、海棠、李子等时令水果纷纷扎堆上市。在这些当地的新鲜水果中，鸡心果只是一种小众水果。由于我市区域面积内大面积种植鸡心果的果园不多，导致市场上多数的鸡心果多是外来户，品质无法保证。最近几年，坐落在我市惠发街道办事处市法号村的李德宇采摘园种植的鸡心果异军突起，靠口感、甜度和浓郁的香气，把这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子名气传播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鸡心果正式名称为锦绣海棠，是原产内蒙的一种苹果发生芽变后培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十几年前，市法号村的李宏宇在参加展会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购买了树苗，开始尝试种植这种在当时还不多见的小众水果。经过五年多的学习和摸索，李宏宇掌握了独特的鸡心果树的水肥、树体、花果管理和病虫防治技术。为了提高鸡心果的品质和口感，李宏宇决定不使用化肥，全部使用农家肥进行水肥管理。他自创了鸡蛋鱼蛋白肥料和多种农家肥结合使用，选择自由纺锤体树形管理，架设防虫网、驱虫驱鸟等方式，让他种植的鸡心果树结出的果子香气浓郁，甜度高，有脆有糯，品质和口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深受买家的追捧。每年还没到成熟期，价格高达10元钱的鸡心果就基本被预定一空。近400棵鸡心果树，年产6000多斤的鸡心果，有一半产量销售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了李宏宇采摘园的回头客。现场采摘的客户更是钟情他家鸡心果品质，一到成熟期就纷至沓来，品尝最新鲜的美味。每年仅此鸡心果一项，就能给采摘园里创收超过6万多元。李宏宇还在采摘园里栽植了一片东北平原地区少见的平欧系榛子树林。在他和父母三人精心管理下，结出的榛子果实个头大，果仁饱满，每年可以产2000多斤优质榛子。榛子炒熟后奶香甜脆，由于品质高出市场同类产品，让他家的炒制袋装榛子成了市场的抢手货。延续鸡心果固定消费群体和口口相传的良好口碑，榛子也是做到了供不应求。在惠发街道党委和市法号村的支持下，李宏宇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免费提供技术，选购种苗，提供销售渠道。同时他还在尝试推广其他新的品种，开启利用各大网络平台加

0: 强自媒体宣传效应，用实打实的高质量的产品着力打造邻国产业特色树，为村民致富增收、乡村振兴开辟出新的赛道。汇发街道办事处市法号村党总支书记李红岩：
1: 金果兼具实用和观赏价值，真的市场销路稳，效益好，两类林果互补发展，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坡地资源。我们着力打造城郊特色林果供应和采摘体验基地，既盘活了土地资源，美化了乡村环境，又拓宽了村集体和村民增收渠道，真正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支柱产业。
0: 汇发街道办事处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赵恩德：
2: 通过做强特色林果产业，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向增收，切实把城郊区位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实在效益。
0: 本台记者童伟明、李春平报道。好生态孕育好产好产业，好水源催生好经济。大清嘴镇深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依托朝阳沟村丰沛的地下水和丰富优质的天然矿泉水资源，培育壮大德惠市凯发矿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让一瓶水带富一方百姓。走进位于朝阳沟村的德惠市凯发矿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标准化生产厂区规范有序，全自动无菌灌装生产线高效运转，作为大清嘴镇本土成长起来的优质饮用水企业。凯发公司成立于2005年，历经20余年发展，已成长为集水源开发、生产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饮品企业。目前公司拥有益阳泉、南齐市等多个自有品牌，实现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水源地实行封闭式管理、多重守护，生产环节实现自动化、密闭化操作，全流程严格遵循国家饮用水生产标准。凭借稳定品质与清甜口感，公司已形成瓶装水、桶装水等多元化产品体系。瓶装水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1.2万瓶，产能高效稳定。德惠市凯发矿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张立强：
3: 后续我们将依托我们当地及市内食品产业发展优势，与本地商超、哈尔滨、吉林等地销售商深度合作，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体系，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全力打造德惠本土优质饮水品牌。
0: 大清嘴镇将继续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持续做强矿泉水特色产业，让生态好水成为富民兴村的源头活水。本台记者朱栋泽、孔维希报道。

0: 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好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2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1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2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5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多云，最高气温零上26度，最低气温零上12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接下来关注这一时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是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中央街的位置上，中央街从目前看从七道街一直通往一道街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较为拥堵的。五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五道街从三中央街一直通往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八道街一直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目前可以看到在八道街的位置上，八道街从民族路一直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目前呢，在我们的城区当中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那么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流不过网眼很腻的筛子，你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吗？答案是液体分子的表面张力作用。凡作用于液体表面，使液体表面积缩小的力，称之为液体表面张力。它产生的原因是液体跟气体接触的表面存在一个薄层，叫做表面层。表面层里的分子比液体内部的要稀疏，分子间的距离比液体内部要大一些，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引力，就像你要把弹簧拉开，弹簧反而表现具有收缩的趋势。正是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有些小昆虫才能无拘无束地在水面上行走自如。
2: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当地时间9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目前因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当地时间9月1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特满都，主要包括饮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当地时间9月1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接下来是一组资讯。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分红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9月1日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矿地基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45万元每年。美国国务院8月31日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日表示，即使用以军事演习为目的的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也是不可接受的。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0: 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1: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0: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1: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0: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1: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23，你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至3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

0: 最近的天气越来越凉了，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备一件衣服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iPhone 八九七，路况早知悉。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来看一下此一时刻的中央街。中央街此一时刻呢，从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南北双方向车流量集中拥堵。三庄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九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同时呢在惠新立交桥南向北下桥方向啊，一直到我们的七道街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中央街五道街到三道街之间南北双方向车流量集中拥堵。三庄街此一时刻在九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以及呢惠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啊下桥，一直到七道街这个位置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呢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手拉手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创建生态校园。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杨晨宇，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C，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哎，你知道吗？ 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叨叨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星通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
2: 我是老方啊。
0: 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两天早上天气就特别特别的不正常？
2: 好像今年天气正常过似的。
0: 哎呀，我就感觉
2: 六月中旬你穿半袖了吗？
0: 如果说我明天没有出现在这个直播间，
2: 咋的？
0: 那就是老天爷干的。
2: 咋的？被老天爷
0: 收走了？我阿嚏阿嚏，我早上我打了多少个喷嚏？
2: 我跟你说，妹子，
0: 我觉得我穿的不少啊。
2: 啊
0: 咋能这样呢？
2: 没听
0: 过大家通
2: 过
0: 直播间有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小棉袄吗？
2: 啊，发了口罩那个，
0: 那是我冬天穿的。我现在要穿出来，我把它给套上了已经。
2: 现在提前掏出来适应一下，是吧？最近这两天的天气的确不是很正常，今年的天气就是不正常。六月份，六月份前半个月，那都六月前了
0: 啊！
2: 你穿半袖的吗？穿短裙的吗？
0: 我呀，
2: 啊，
0: 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买的短裙到现在都没穿上。又一年要过去了，
2: 又一年过去了吧？再者说，七月份啊，那个七月末八月初的时候，那多热。
0: 我前两天
2: 光死热，
0: 新买的夏季的衣服
2: 啊，
0: 我感觉穿上衣上身的次数应该不超五次。
2: 哎，
0: 然后结果这个夏天基本上就已经要过去了。
2: 不是那个去年羽绒服你是不是都没扔呢？
0: 那能扔吗？
2: 准备掏出来吧。
0: 开玩笑，
2: 按照今天这个天气节奏，我估计用不上十一，你得穿羽绒服。
0: 那羽绒服都是可是花我一个月工资买回来的呀，能说扔就扔吗？你以为像身上的破烂瓷的小短袖那样？
2: 这么贵啊？
0: 一季就没了。
2: 2500买件羽绒服？
0: 你不是得说便宜吗？
2: 贵太贵，
0: 我这一件羽绒服都买不了你一个袖，这
2: 没没有。
0: 来看昨天晚上这道题吧，大家有没有发现改版之后这个题目都不一样了？
2: 题目不一样。
0: 我跟你说啊，未来会出什么样的题，一定是你想象不到的，
2: 对，
0: 一定是更加更加超乎你想象的。
2: 哎，就是让你有种什么感觉？就是耳目一新。不仅我们的这个改版了，而且的时候我们这个所有的出的话题也都有所改变。
0: 对呀，那话题还能老生常谈了吗？
2: 啊、
0: 是吧？偶尔可能会出现一点点，但多数都是我新想出来的一些难为，不是，就是给大家出的。
2: 瞎说实话，
0: 怎么能说难为大家伙呢？
2: 对
0: 啊，好了，来看一下昨天晚上八点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啊，
2: 大风车。
0: 如图所

0: 是大家来做出你的一个正确选择。幸运楼增是15楼，踩中15楼并且回答正确的好朋友，您就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
1: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0: 中央街十大街口尚克隆超市有售啊。问题是啥呢？问的就是说大风车，大家应该小的时候也不能说都看过，
1: 95%
0: 比较有年代感了啊。
1: 哎，
0: 70后应该看过，
1: 看过，
0: 80后
1: 看过，必须看，
0: 90后看个尾巴，
1: 90后看个尾巴，
0: 90后可能不一定就是天天都看，但是他应该是知道，00后。那就够呛，
1: 不一定了，
0: 那就已经100%
1: 没看过。昨天的时候，我昨天在找资料的时候，你知道我竟然看到谁了吗？
0: 看到谁？
1: 当年那个金龟子、
0: 嗯、
1: 和那个董浩叔叔
0: 啊，董浩叔叔，
1: 哎，他俩在一起、竟然也开直播了。
0: 那你要知道，现在网络这平台、谁不想分一杯羹啊？有这个实力，谁不出圈啊？
1: 圆儿，
0: 你说那玩意儿，我都出多少年圈儿没出来。这杯羹我也是没吃着，
1: 我就想如果他们俩带货的话，他俩能卖点啥呢？
0: 他俩卖大风车吧、然后啊，昨天晚上给大家出这题目是什么呢、
1: 哎、
0: 就是大风车栏目主题曲的第一句是什么。
1: 哎，
0: 你作为一个标准的80后跟70后或者说是90后，你不应该不会唱这首歌，你肯定你是得会唱的
1: 啊。
0: 哥来上 music，
1: 有4个选项，第一选项，大风车会呀火悠悠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呀真好看，
0: 这是 A 选项、好，来 B 选项，
1: 大风车哗啦哗呀哗啦地转，这里的风景真呀真好看
0: 啊，就是大风车哗啦啦地转 啊。好，来 C 选项，
1: 大风车呼呀呼悠悠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呀真好看，
0: 这是呼啦啦地转、好，来 D 选项，
1: 大风车吱呀吱呀摇摇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呀真难看，
0: 你能不能好好唱？本来大家伙是能选出来的，你唱完之后都不会选。
1: 对，我的作用是啥？就是迷惑你们呢。
0: 不是，咱不是说要帮助大家，怎么还难为大家伙呢？怎么这样呢？
1: 毕竟爱慕
0: 咋的？那一块米砖你就那么心疼啊？
1: 不是心疼，
0: 人家北凉米业白总都不心疼，你心疼个什么玩意儿呢？
1: 我就在想，一直在想。
0: 来吧，选吧、这首歌大家应该是并不陌生、
1: 对对对，
0: 从小听到的、是不是啊？我就要这主题曲的第一句。你看看哪一句是正确的。第一个 A 选项是霍呀霍悠悠的转、B 选项是花呀花悠悠的转、C 选项是呼呀呼悠悠的转、D 选项是吱呀吱
1: 吱悠悠
0: 吱悠悠的转。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大家给出一个正确答案。把你认为正确的那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幸运楼层15楼啊，15楼你答案得正确，我才给你米砖啊。
1: 你就想，咱俩是不是肯定知道正确答案吧？
0: 肯定知道、
1: 哎，那就行，
0: 那还用说吗？
1: 来吧，看一下好朋友们，你们的猜测是哪一个啊？15楼不太高啊，以前的时候上两周来说，对我俩都成高了，但是对今天来说，我们俩已经突破了。爬到15楼已经不用吃药了。
0: 你说啥呢？在那儿？
1: 以前上5楼不都费劲吗？不还得吃两瓶钙中钙的吗？
0: 吃什么药？药从哪儿来？
1: 钙中钙吗？啊，来吧，看一下好朋友们，这个先看他们的答案吧。啊，
0: 好的。
1: 来，首先看一下。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1: 一楼是我们的你的小脚丫。他说了 A。
0: 他选择的是 A 是吧？
1: A
0: 好，我先不揭晓答案啊。来，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一下。2楼岁月静好，选择的是 D。
1: D。3楼心灵的宁静啊，他选的也是 D。
0: 继续来看一下4楼 U 三选择的是 D。
1: 5楼松哥选的也是 D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6楼大王叫我来巡山选择的是 D。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咱家这帮亲戚哈、就昨天晚上的时候，就那么三四个人留言的，都知道15楼高。今天早最早的，大王叫我来巡山6:04留的。
0: 那很正常，我今天5:30就起来了。不要问我为什么。
1: 孩子上学了。不是，
0: 你家有个初中生你就知道了。
1: 哎。
0: 接下来看一下7楼，我要低调，选择的是 A 啊。
1: 8楼 VIP 免费选的是 D。
0: 再来看一下九楼一朵两朵选择的是 D，
1: 十楼喜鹊，喜鹊选的也是 D。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王一二三选择的是 D，
1: 十二楼晨晨选的是 D 啊。
0: 来看一下十三楼你的 N 次方选择的是 D，
1: 十四楼百姓生活幺幺零选择的也是 D 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五楼，十五楼这位叫李俊鹏的好朋友，
1: 哎，
0: 来小鹏鹏，你现在给我听好了 啊，答案正确我会送你一块米砖，但是鹏鹏你的答案不正确的话我可能就要顺眼下一位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五楼的李俊鹏，他的答案选择的是 D， 恭喜李俊鹏获得米砖一块，
1: 哎呀呀，
0: 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啊。
1: 恭喜李俊鹏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一定要发过来，因为这是你唯一的领奖凭证，领奖的地点呢在我们的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个龙超市里边啊，周六的全天你都可以去领去，但唯一的领奖凭证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到那你说你电话号码给你米砖一块啊。来，一答一答一答选的也是 D 啊。
0: 好，继续来看一下红霞选择的是 D，
1: 风景玉孩选的是第四个，那是 D 呗。哎，
0: 来看一下简爱零二零七二零选择的也是 D，
1: 有道选的也是 D 啊。
0: 再来看一下魔法彩铃宝选择的是 D，
1: 仙人球选的也是 D，
0: 小鸡炖蘑菇选择的是 D，
1: 哎，晴空万里选的是 D，
0: 护家庄选择的也是 D 啊，
1: 清风选的也是 D 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笨笨选择的也是 D， 后边我觉得毋庸置疑，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错误的啊。
1: 等会儿我生哥给我们这个发个笑脸是怎么想的呢？
0: 他可能是没有听到正版的，你放心，有机会的，一会儿给大家就放一下这个大风车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证明我们这个答案一定是很标准的啊。
1: 那我现在用给他找一下他们这首歌不？海龙农业机械啊，机械化服务，他选的也是 D 啊，
0: 也是 D，
1: 也是 D。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东风，他的答案也是 D，狡兔三窟给出的答案也是 D，
1: 六六六。
0: 后边我们的答案啊就不给大家念了，因为你的留言发的比较晚，你像我们这个六六六啊、繁星啊、刘春生啊，都上后边来捡楼层来啦、这都多少楼了还捡，那能捡着了吗？捡楼层你不也得有点技巧吗？那玩意儿啊，下次留言早点发，要不然的话你不仅踩不上幸运楼层、你还上不了电视，
1: 哎呀，
0: 更上不了广播，
1: 哎呀呀呀这么严重吗现在的时候啊。
0: 好了啊，我们正确答案呢就是 D 选项，是吱呀吱扭扭的转啊、然后恭喜李俊鹏踩中了幸运楼层十五楼，您是获得了由北两米也提供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去啊，凭电话号、不领就作废了啊。
1: 的确啊，来吧，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用不给咱们先放一边，为了校正一下我们这答案到底是对的错的，你听一听好不好，来咱来整一段来。妈呀，竟然
0: 不是歌呀，
1: 大风车让我听，让我花钱，
0: 你都成拉胯了。
1: 我竟然我搜个大风车，
0: 不是我情绪都已经准备好了啊，你就给我这价值。

0: 肉一口。
1: 哦，哎，
0: 对啊，
1: 咋样？
0: 又得转，
1: 这又有的转啊！嗯、不是那个啥，不是那个哗啦啦的转。
0: 人家易大说了、啊，你能不能安个免费的软件儿？被人无情的嘲讽了。我跟你说，现在哈、啊，就是说像什么优酷啊，就乱七八糟一些放音乐的这些软件儿、
1: 嗯，
0: 它成败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它吧，首先我们是一定是有会员的，我们这么大的单位能开不起会员呢？开玩笑呢？会员一定是有的，但是有一些音乐，它还要你超级会员，VIP 中 P，
1: 对
0: 不对 ？Do you understand？
1: 啊，VIP 中。
0: 然后你就像是那个咱们经常看的一些，像腾讯啊、优酷啊，哈，我本身我是会员，我是不可以免费去观看一些我想看的影视剧
1: 啊，
0: 或者短视频之类的。
1: 啊、
0: 但是现在他又出一个什么样幺蛾子呢？跟这个那个酷狗是一样的，它有一个超前点播，你是会员还不行。
1: 啊
0: 哎，你还得再花钱去超前点播去，现在就这样，套着
1: 俩，
0: 啊，
1: 这就是
0: 就是一月挣
1: 那
0: 仨瓜俩枣都不够开
1: 会员
0: 的，
1: 来吧，
0: 多难呢？
1: 那个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上半段的主线任务咱已经完成了，答案是 D 啊。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说一盒烟的名字，烟名，你不抽烟可以。
0: 你能不能搞点怎么就是小朋友也能玩的？现在是人不说吸烟有害。还健康你吗？那外口把这些东西搬台面
1: 了、就是、
0: 你咋想的？
1: 就是你小时候你不是咱不抽烟可以，但是你那个知道好多烟的名字，是不是、啊、说一个烟的名字来证明你的年纪，
0: 来证明你的年纪。
1: 嗯，你要比如说我第一天想到
0: 那非得说烟吗？为什么要触碰这么敏感的东西？
1: 说，因为烟盒，好多人收藏人，
0: 你赶紧戒了吧，心脏最怕烟，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我也在戒烟呢。提烟不是什么坏事啊，但是我只说烟盒，
0: 那也不是啥好事、
1: 啊。我没倡导你们吸烟啊。
0: 嗯，肯定啊，在这里啊，一定要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吸烟有害健康，那个东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啊。
1: 对啊，这个能戒的赶紧戒了吧啊。这个，但是你说一盒烟的名字，来证明你的年纪。
0: 嗯，证明你会抽烟。
1: 不是，那个时候你看上那个小卖店里边的，或者是上那个商场里边的，肯定有一个香烟的柜台，那里边那个味道和别个柜台的味道不一样。
0: 啊、
1: 嗯，烟它
0: 臭臭的味道。嗯，
1: 完了之后，小朋友就是基本上会去到那个柜台转一圈看一看。哎，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个名字特别好玩，它叫金葫芦。
0: 它是个香烟的名字吗？
1: 对、啊。
0: 哦，
1: 叫金葫芦，
0: 嗯，
1: 八分钱一盒，
0: 八分钱，你这挺有年代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再之后了，什么迎春啊、春归呀、啊，还有什么这个长白山、长白神之类的就出来了啊。但是
0: 我记得以前不流行一句话叫"有钱没钱生命圆"吗？
1: 哎，你看你记得生命圆吗？
0: 啊、
1: 哦，是不是
0: 上边就画了一颗大人参？应该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啊，那个就是其实就叫人参眼。完、后来咱们那个
0: 人参眼，
1: 咱们管它叫生命圆，就是后来是也改成生命圆了。就是你知道你那个年纪是多少？
0: 然后呢，就是逐渐因为我接触这些东西，
1: 一听你就是80后，
0: 不是特别多啊。其实最近有一段时间流行的是啥？
1: 啥
0: 华子呀？还有个华子哥的吗？
1: 啊，还有、
0: 就是、
1: 还有那什么？
0: 抽点啥？抽华子呀？
1: 来吧，就问一下，用这个说一盒烟的名字来证明你的年纪，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来猜一猜，看看这个有没有毛病啊？00后的孩子基本都认华的，要不是就是那个就是
0: 00后这么有钱吗？
1: 啊，就是逆生错爱一个人，什么抽烟那什么玄鹤门嘛，是不是？
0: 你到底会不会？不会，咱别往上捂着呗。
1: 我不敢说、啊，你就是有误导嫌疑，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你说出哪个烟的名字来证明一下你的年纪。
0: 啊，证明一下年纪。
1: 对对对对。
0: 咱们下次换个东西证明啊。凭什么证明？
1: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先楼层你定。
0: 先楼层我们就定一个8楼和16楼。八楼的好朋友啊，可以获得米砖一块；1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矿泉水一箱。
1: 嗯，来吧，咱们要稍稍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950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昼夜12度的温差可以说不小了啊，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带件衣服啊，这里要备件厚衣服长袖的了啊，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小心感冒哦。
1: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远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4: 大远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6: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4，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是想看一下大家是哪个年代的人。
0: 对，
1: 然后我哥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题呢？
0: 嗯，
1: 就是在你那个年代啊，流行抽哪种烟？
0: 说一根烟的名字。
1: 对，说一个两个的品牌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品牌我们都已经看不见了。
0: 对啊，
1: 嗯，是吧？
0: 嗯，
1: 幸运楼层是8楼和16楼，踩中8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啊，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香煮出饭来之后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人家冷饭都不带回声的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儿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1: 中央街10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有售啊，20斤50斤的都有。只要你拿到这个米砖是什么样的品质，你在超市买到的也是同样的品质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益达说了哈，这电台3天2头的换地方直播。哎呀，这点事儿你还不懂吗？
0: 对啊，
1: 换了个背景。直播间一直是这个直播间，
0: 对，
1: 人呢也就是这么两个半人儿。
0: 哎，
1: 啊，就是
0: 设备还是这套设备，
1: 翻来覆去就这么两个半人儿。啊，啥啥都没换。
0: 最近加设备了、啊，
1: 就是精神头不一样了，
0: 嗯，
1: 话题不一样了，
0: 对，
1: 背景不一样了，仅此而已。
0: 人还是
1: 这俩人，你就听吧，你就看吧，啊，一看一个不吱声，
0: 老有意思了。
1: 以前呢，可能大家只是通过广播来收听咱们的节目，
0: 嗯、
1: 现在是有非常清晰的画面，在这个公众号上每天会同步直播，897百姓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897
1: 百姓通，在这个公众号里边，
0: 视频号里边，
1: 视频号里边，你就可以每天看到直播，
0: 每天看到了，
1: 不光是方圆百里叨叨，我们其他改版。全新的节目你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0: 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一个主持人在这个视频里面，在直播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每天在和好朋友们聊天沟通的啊！
1: 对呀、啊，你就自然看到了这个直播之后，以后就不要把我跟小黄飞联系到一起了，谢谢大家。
0: 这个心还没过去呢。
1: 对呀、啊，就很多人都觉得我好像是小黄飞的缩版一样。你们来看看视频吧，行不行？我谢谢您了啊！然后还有很多人在吐槽，吐槽说是我们美颜开得很大，老铁苍天大老爷呀，真的是没有开美颜呐、
0: 哎，
1: 真的呢，没有开美颜，
0: 原版原样的。
1: 嗯、
0: 我还是这么亮，大圆也是那么亮、
1: 嗯。然后你看啊，有好朋友说了，这两个主播都挺好看的，
0: 哎、
1: 真的没有开美颜啊，
0: 真的没有开美颜，
1: 就是。
0: 就是现在的，刚才说了踩中16楼送啥来着？
1: 啊，16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大箱呢。
0: 嗯、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源自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人就天天搁那往出咕嘟咕嘟咕嘟往出冒啊，这个水已经咕嘟10000多年了，人家里边含有矾啊、锂啊、硒啊、铯啊等21种微量元素，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而且这个水绝对富含偏硅酸，你这个水就是不仅咱们空口喝着得劲儿，煮茶最好。
1: 对，
0: 哎，泡
1: 用好的水来泡好的茶。
0: 哎，
1: 刚我哥讲话了哈，人身体70%多那都是水分。
0: 对啊，
1: 那你不给自己喝点好水，滋养滋养你自己
0: 嘛。所以说的时候啊，好朋友们，您记住了，也真的是要给咱自己，你得对自己下手得狠一点，咱整点好水、
1: 哦、
0: 啊，每天给咱自己身体里补充点好的东西。
1: 我们直播间，本色春秋说了
0: 啥？
1: 能不能给男主播？

0: 美颜扣个头发，加个特效呗。
1: 你知足吧。
0: 你有没有想过，他扣我也得扣。特效只在一个人头上能行吗？
1: 在之前的时候，
0: 那对吗？
1: 啊，在之前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我最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烫头了。啊，因为我这个上面你能看得清吗？
0: 烫头
1: 有头发茬了。
0: 不是，你现在跟毛蛋似的，你烫啥？
1: 我已经开始留头发了。
0: 人建议你了，说有头发显得比较年轻，我更用显吗？再者说显年轻用在这上面显吗？
1: 你看，
0: 上开裆裤不比谁都年轻、啊。实在不行，你穿纸尿裤也行。
1: 啊，这个谁，迷迪说了，他扣了你就剪了得了呗。
0: 怎么的？我就是为了我这伟大的事业，我也得把自己给整秃了呗。
1: 可以说啊，这个现在的时候已经有点头发茬了。之前的时候，这个屋里仨灯都没有我头亮。
0: 不是，合着哥，你现在是打算要留长头发啦？
1: 少留一点，就是这种这个东北
0: 花椒。我以为我会为这个事业剃光头，没想到你会为这事业留长发呀！不行，咱俩换一下呢。咱们就一年的时间啊、哎，你把头发留起来，我把头发剃下去。
1: 不行，前两天呢我试了啊，这个。
0: 那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工资能不能给我涨到3000？
1: 有没有点出息？你干嘛要3200？
0: 我头发都没了，我才要3000块。
1: 说一下下半段，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用一盒烟的名，说出一盒烟的名字来证明你的年纪啊。证明一下你的年纪，看看你是哪个年龄的人啊。你只要你说这个烟的名字，我们俩基本能猜个半
0: 就不离十。我猜不出来，
1: 猜不来，
0: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本身我也不是很熟悉。
1: 对，女生嘛，对这东西不敏感，
0: 知道的也就非常非常之少。
1: 华子你知道不？
0: 就知道华子。啊，我还知道华子分软的分硬的呢。啊，仅此而已，再多了不知道了。
1: 金钟之你知道吗？啊，金钟之。
0: 金钟之，我知道金钟罩。
1: 金钟之也是华子的一种
0: 啊。有人说大前门啊，应有的啊，这个我听过。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吧，你要说想那个确定一下大家是哪个年代的人，也不一定非得用这个东西来去确定啊。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确定啊，就比方说哈，父母对你的那个态度啊。我跟你说，就是我上大学的那一会儿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我好不容易我熬到上大学，
1: 啊、对、啊，
0: 你是不知道，我一步入大学的校门，就像是一只脱缰的野狗一样，你知道吗？哎呀，这简直，我觉得这不是自由的味道吗？
1: 啊对啊，
0: 这简直就是我自己的一片天地啊！就由于刚上大学的时候哈，就实在是太兴奋了，感觉就是自由的，这充斥着我的全身，
1: 对，终于
0: 导致就是我上大学之后哈，
1: 熬出来了吗？
0: 好长时间都忘记跟家里取得联系了。
1: 啥时候取得联系？
0: 我忘跟家里边取得联系了。我突然想起，哎呦，不行，得打个电话，得报个平安呢。
1: 啊，对。
0: 然后那个结果，我给我爸妈打完电话之后，爸妈是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0: 你终于找到你亲生父母了。整的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
1: 那哪是不好意思，那是真不好意思啊！
0: 哎呀，终于找到亲生父母。
1: 对，现在的生意都不太好做，都知道大环境
0: 现
1: 在不特别好。
0: 对，干啥都难干、啊。
1: 好多店铺都倒闭了。你看现在以前的时候，大约在10年前的时候，德惠的门市房一房难求。我曾经有经历过那个时候，想给自己的这个商店车行改个换个地方嘛、就在德惠街里面从1道街转到11道街，就想找个合适的门面房特别难找。
0: 那时候门市房那么紧俏，
1: 特别紧俏。而现在的时候，就好多门面房都闲置下来了，是不是？
0: 对呀、那就像比方说别的地方不说，
1: 但是
0: 就说我们家楼下 啊，就有那样一个门市，他还没有开哦，他就转让了，
1: 还没开门就转让了，
0: 刚装修啊，就是那个大红牌子，就是那个就小红
1: 牌子刚换完了，
0: 小红布刚扯下来啊，就开始出队了，多难干啊！
1: 特别难干是吧？但是我有一个哥们儿的女装店，他干的就特别好。
0: 女装店、啊，
1: 我就特别纳闷，我说你这生意咋做成这好？天天客人络绎不绝的，而且都两口子来买东西。以前让老爷们儿陪着媳妇儿去逛街购物的话，那对男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0: 那现在你要自己开门做生意，
1: 但是他们俩店里面的时候，95%以上的都是老爷们儿陪着媳妇儿来购物。
0: 为什么呢？
1: 我也纳闷啊。
0: 对啊，他怎么做到的？
1: 为啥呀？咋做到的啊？我完了之后了，我问他的时候，他偷摸塞我一张卡。
0: 塞你张卡？他是不是这个满100减50那种？
1: 哪有？上面卡上面明晃晃打了一行小字儿，
0: 说啥了？
1: 工资卡上交老婆怎么办？零花钱不够花怎么办？老婆血拼挥金如土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来吧，做本店的兼职推销员，带老。

0: 婆来我们店，满1000返你288现金，留下你的微信号，离店立刻到账啊！本店是你们的小金库。
1: 不是，你是不是搞错一件事情了？
0: 啥事？
1: 你跟你媳妇儿，你俩才是一伙的。你这怎么还跟着外边人？
0: 谁跟谁一伙？
1: 欺负你媳妇儿呢？
0: 谁跟谁一伙？
1: 你这不是糊弄你媳妇儿捡的吗？
0: 我媳妇儿在哪儿买衣服，是不是都得买？
1: 对啊，
0: 这嘎达给我提成啊。
1: 好吧，
0: 话又说回来了，我媳妇儿
1: 地摊货可怎么办？
0: 我媳妇儿跟我俩一伙的，她为啥零花钱一月就给我？她为啥每月零花钱就给我150？
1: 你自己不还有2500呢吗？你就知足啊
0: 你！你以为那2500在我包里面能活过三天吗？
1: 我就告诉大家伙儿 啊，就是以后一定要有懂规矩。你知道吧？就尤其是比方说，在跟长辈一起吃饭的时候啊，这个鱼头啊啊，就是一定要就是对着长辈啊，然后鱼尾呀、一定要对着自己，鱼肚子这块对着自己。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啥呢？因为鱼肚子上肉多啊。还有，
0: 不是规矩这么讲的吗？
1: 啊，还有啊，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咱就老祖宗讲究啥呢？千万不能翻菜。
0: 对。
1: 你不能翻菜啊，你知道吧？你第一块头子你夹住了啊，就比方说是不喜欢吃，你就直接夹给长辈。哎，第二块头你又夹着不喜欢吃的，直接夹给小辈儿啊，这叫什么？这叫尊老爱幼啊，是不是？哎，
0: 这心眼子让你们80后长去了。
1: 一定要抢着去洗水果，知道吧？
0: 为啥呀？
1: 因为你洗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一部分，等大家一起吃的时候你又吃了一部分，这个水果你吃的是最多的。然后还有，这是盛饭的时候，
0: 这860个心眼子都安在这儿了，
1: 也是有讲究的啊。盛饭的时候要第一碗一定要给长辈。
0: 对
1: 啊、因为上面的饭有可能是昨天剩的啊。还有啊，就是端菜的时候一定要自己主动去端，把爱吃的菜放在自己的面前。还有主动要给长辈跟小辈倒饮料，最后这瓶子放在你这儿，方便你自己喝呀。
0: 哎呀，
1: 哎妈呀，学会了，
0: 这一个就是你们
1: 这是咱们的传统美德。
0: 你们看了多少宫斗剧？
1: 尊老爱幼。
0: 你们看了多少宫斗剧才能演变出这么多餐饮心眼
1: 呢？谁没事看那干啥呀？
0: 现在你发现了啊，就10块钱那盒饭啊，基本你看去吃的人都是啥呢？60的、70的、80的。对吧？
1: 对。
0: 你看20、30一杯的奶茶，都是90、00、10后排队去买。
1: 是，
0: 不是我们60、70、80后没钱，
1: 那
0: 而是
1: 咋回事呢？
0: 拿钱省钱养活这帮90、10、00的。
1: 拿你这些钱去养那些00后。哎呀，真是啊，这生活条件真是不一样。你看，别看我现在哈、长得就是脸稍微有点圆、我小的时候，我之前我跟我哥都说过，我小时候嘎瘦，就跟那小鸡子似的，你知道吗？特别特别的瘦、我小时候瘦到什么程度哈、出门的时候我爸我妈领我的时候，那都是非常非常加小心的、就生怕把我给弄丢了啊、然后那个我妈说的，说的你看看人都看着脸儿啊，你这正常丢了咋整啊、然后我叫我爸说了哈，丢丢呗，这玩意儿谁还会捡呢？捡回当鞋拔子呀。
0: 这爸嘴也够黑的，
1: 哪有那么磕碜自己家孩子的？咱说呀，那瘦就瘦呗，能瘦成那样的？
0: 对，昨天那个我叫代驾的时候呢，跟代驾小哥聊天，因为我车后备箱里面还背着一套渔具呢。代驾小哥把车往我这个后备箱里面放的时候，我说你千万别压着我的鱼竿。
1: 咋的了？
0: 就是我都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喜欢钓鱼。
1: 我也知道啊，
0: 对吧？我这一年到现在为止就钓了一次鱼。
1: 你是就钓了一次鱼，还是只钓了一条鱼？
0: 就一次，
1: 这个很重要、哦。
0: 钓一条啊，
1: 就一次，而且只钓了一条。
0: 只钓了一条啊！后来的时候我，但是你看这个钓鱼人嘛，就总不舍不得把这渔具往家里面放，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感觉自己我有2个小时时间，我还能去钓一会儿，是不是、所以说就我家你嫂子就为了防止我钓鱼，天天看着。
1: 看你干嘛呀？
0: 就不让我去钓鱼去。我钓鱼不好。
1: 不是，关键是吧？你要是真有那个闲，或者真有那个钱。你可以去钓、又没钱又没闲的，你还玩这奢侈品？
0: 可不是咋的？你完了之后了，那天我好不容易我就说，我就钓一条鱼的那天嘛，我在河边钓鱼啊，你嫂在旁边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女生就那样事儿的，好不容易
1: 说结果
0: 上一条鱼了啊，我家你嫂子就说，哎妈，这鱼真可怜，
1: 咋了？
0: 咋能让你给钓上来？
1: 那就我凭本事钓的，他可怜啥呀？
0: 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他要把嘴闭上不就没事了吗？
1: 就跟你是这个话

0: 劳一
1: 下。哎，叨叨叨叨叨叨没完呢。
0: 有道理哈，
1: 没毛病
0: 吧，确实是这么回事。
1: 你看，
0: 所以说人贵在啥呢？哈，嗯，贵在闭嘴啊。
1: 对，
0: 多做事，少说话，嗯，多挣钱，少说话。
1: 哎，
0: 金句良言啊。
1: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样，女生的报复来得非常的快。
0: 是吗？
1: 哎，
0: 谁报复谁呀，啊？
1: 回家了吗？嗯，跟我跟你嫂子坐电梯的时候，电梯里面进了一个美女。
0: 然后你就多看了两眼。
1: 哎，那你看着美女不得多看两眼吗？
0: 你别说哥
1: 啊，
0: 我也愿意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正常。
1: 一点不撒谎，我就大概多看了五六七八眼吧。
0: 五六七八眼。
1: 那女的一回身，嗯，啪就给我一杵子。
0: 她打你干嘛呀？你怕看你出门啊？
1: 流氓啊！你掐我。
0: 你掐谁了？
1: 我没掐呀。
0: 那他怎么说你掐他了呢？
1: 我也不知道，我纳闷呢。回家我就跟我媳妇说，我媳妇我真没掐他。
0: 那人家打你干嘛呀？
1: 我真没掐。
0: 那所以说呢？
1: 你嫂子笑了。嗯，我说你没掐呀。
0: 咋的了？
1: 我掐的呀。
0: 这是源自于女人的报复心理
1: 啊，
0: 以及嫉妒心理。
1: 所以说就千万别得罪女人。嗯，
0: 对，
1: 太恐怖了。来吧，
0: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是跟你说一声，你用一盒烟的名字来证明你的年纪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果踩中巡逻层，我们还有相对应的奖品送给你。巡逻层今天是几楼？
0: 八楼和十六楼。
1: 踩中八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六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小段广告，就四条，马上回来。我走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4: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友情支持。
1: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1，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方言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啊，
1: 我老婆啊，
0: 来吧，接下来就通过大家的留言，我们来评判一下啊，
1: 嗯，
0: 看看你究竟是哪一个年代的。
1: 嗯，今天有好多这个新来的朋友是吧？我俩要特别提示一下，您想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想让您的留言在我们的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何发送？如何关注？老方再教你一遍啊。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大小写都行，后面三组数字897，就是 DH 897 897 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
0: 嗯，没错。
1: 来吧，看好我们的留言。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户家庄就说了春归。春归这说这个应该是70后的人。
0: 嗯
1: 嗯，应该回家庄，我猜的不错啊，应该是70后的人。
0: 接下来看一下二楼，我要低调。嗯，蝙蝠
1: 啊，
0: 蝙蝠是什么？
1: 也是一个咱当时的一种烟，我大概我记得蝙蝠是1块钱左右一盒，80后的。
0: 蝙蝠。
1: 嗯，八零后。
0: 就这俩字吗？
1: 嗯，对，蝙蝠。
0: 蝙蝠。
1: 不是。
0: 我说我没见过这蝙蝠。
1: 啊，蝙蝠。啊，
0: 会飞那个，
1: 会飞那个
0: 啊，蝙蝠啊，
1: 对，
0: 老铁，那你打个蝙蝠什么？
1: 对，那时候都管那个字叫就蝙啊。
0: 三楼，
1: 三楼，大王教练闪说了，我不抽烟，但我知道人参烟，八零后的，跟大家一样啊。九楼，哎，不是，这几楼去了？
0: 你咋那么快呢？来看一下四楼，风轻玉海啊，他说虽然说我不抽烟，但是我知道有吉星，
1: 嗯，
0: 有蝙蝠，
1: 嗯，
0: 蝴蝶犬，
1: 嗯，
0: 大生产，
1: 嗯，
0: 这些都有吗？
1: 八零后的这些都有
0: 啊，
1: 都有，
0: 长知识了啊。
1: 嗯，
0: 五楼
1: 啊，宋哥说了，蝙蝠烟
0: 也是蝙蝠，
1: 也是蝙蝠，
0: 你看这烟挺火呀，当时哈。接下来看一下六楼松哥，六楼是迷离哈，
1: 迷离啊，
0: 蝴蝶犬。
1: 八零后，彻底八零后的，应该甚至到九零的，应该是啊。
0: 继续来看一下
1: 七楼，郭鑫说了，迎春2.8一盒，还没有锅里嘴儿。七零尾巴的人
0: 没有锅里嘴儿。
1: 嗯，七零后的人能知道有没有锅里嘴儿？
0: 那你抽点老汉儿得了，自己卷卷得了。
1: 啊，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只要是成盒包装的烟，那是一种身份和档次的象征。
0: 嗯，
1: 哎。
0: 反正小的时候我就看我家我爷爷哈、啊，就买烟叶、然后买那个纸自己卷
1: 回来自己，
0: 然后我有的时候没事我还坐旁边给他卷一些
1: 啊，
0: 放在那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小的时候当玩的啊，
0: 烟叶
1: 啊，嗯，来看一下我们的八楼，王123，他说了啊，金葫芦。
0: 金葫芦啊，就刚才提到了、是吧哈、好了啊，我们恭喜王123踩中了幸运楼层8楼，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接下来看九楼，
1: 一朵两朵说了迎春啊，
0: 迎春这个我听过啊，
1: 听过啊。
0: 接下来看一下10楼，水墨琴音羚羊。
1: 羚羊有这个烟，大概也是八零后的人吧，应该能知道这个羚羊啊。这10楼了吧？
0: 10楼，
1: 生哥说了5朵金花，
0: 哎，这我听过，
1: 这也是八零后的人能看得到的啊。
0: 接下来看一下11楼 ，A 晴空万里，生命源蝴蝶泉，
1: 哎，
0: 蝴蝶泉，
1: 蝴蝶泉，
0: 发福歹一
1: 啊，那这个应该就都在当年的时候都是3块钱左右的烟，你能就是能认识这个烟的时候，一定是80后的啊。
0: 12楼，
1: 小鸡动朋友说了，玄鹤门小熊包，你是00后的。能敢这么嘚瑟的人呢？那只有00后人敢这么
0: 啊！就是那时候就有这个玄鹤门小熊猫，
1: 没有
0: 啊？不是现在的烟，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我看我身边很多朋友就鼓的这玩意儿
1: 啊。小熊猫是一直都有的，但是玄鹤门是在大概是2010年左右才开始的。
0: 你看你这是个老烟炮了，你这啥都懂。13楼，我们来看一下有道啊，
1: 有道
0: 红山茶、红梅、国宾。
1: 红山茶、红梅我知道，国宾这个我知道，国宾酒、国宾烟我还真没见过。
0: 你还真是烟酒不分家呀，是吧？14楼
1: 啊，仙人球说了啊，大前门
0: 啊。
1: 嗯，
0: 接下来看一下15楼，晨，长白山、黄山。16楼了啊！
1: 16楼，恭喜喜鹊踩中幸运楼层16楼，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
0: 一箱，
1: 但是你这答案我感觉一箱，你有点难为我。
0: 怎么难为你了？
1: 中华，
0: 那是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品牌的啊。
1: 在我认为就是
0: 它一直都有吧。
1: 中华一直都
0: 有。这个你是不是看不出年代来？
1: 看不出年代来，
0: 只能看出你身份的一个象征。
1: 对、
0: 看年代有点。
1: 我只能说你们家，要不你家就很有那啥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无忧无虑的白云荷花。
1: 荷花啊，荷花应该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这是河北烟。河北，在河北那边的时候，如果你能抽着荷花，在好多年间抽荷花，你一定是在河北那边长大的。白净生活10说了，红双喜双烟，八零后的人。
0: 红双喜
1: 啊。
0: 再来看一下 VIP 免费万宝路，哎呦。你还知道万宝路呢？
1: 万宝路大概是70后或者80后的人能知道的啊，那个是外烟儿。一达说了，中华玉器红塔山云烟，你家条件不错呀。
0: 这咋净刀好的？
1: 净往好的刀啊！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丽飞哦，红塔山。然后，但是我不会抽烟啊，我也不知道都有什么烟。
1: 但上面说了金葫芦啊，
0: 之前
1: 你说金葫芦的人大概都是70后的人啊。红塔山烟就是 金葫芦红塔山，大概是七零后的人。
0: 再次我要表扬啊，表扬那些不会吸烟的好朋友，也同时要表扬一些现在正在吸烟然后准备要戒烟的，同时要更要表扬以前吸烟

0: 还是那句话，奉劝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这个屏幕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哈，烟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害身体的，不光是你会受到第一手伤害，你身边的人会受到二手伤害。所以说，就无论如何，从任何角度来分析的话，它都没有任何好处啊。能戒我们尽量把它给戒掉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幸运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15楼的李俊鹏，还有8楼的王123，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去啊。
1: 对，
0: 然后彩中16楼的喜鹊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啊，也是周六去领。以上的这几位好朋友一定要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因为你领取奖品的时候，这是你唯一的凭证。温馨提示，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作废啊。
1: 再次提醒提示一下，想参与话题互动的话，一定要把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继续锁定 FM89.7，我们明天节目更加精彩，后面的节目也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夜幕降临，你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只有一句话，我到底该不该走那一步？一边是熟悉的安稳，一边是未知的可能，两边都有道理，两边都有代价。你越想越乱，越乱越不敢动，最后干脆告诉自己，再等等看。可这一等，可能就等。

0: 没了所有的选项。战场上，士兵面对的是枪口下的两难，生活中，普通人面对的是人生走向的分岔。表面上看天差地别，心理机制却出奇一致。决策研究者跟踪了上千个极端压力下的真实案例，发现那些果断行动的人并非天赋异禀，而是掌握了一套可以学习的思考路径。从看清局面到把握时机，从检验假设到知道何时坚持何时放手，这套方法帮人从反复纠结中走出来，在不确定中做出不后悔的选择。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怎样决定大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决策的定义不是想清楚了，而是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承诺。一只青蛙坐在木头上决定跳下去，但只要它还没跳，它就还在原地。许多人在重大选择面前反复思量，却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他们为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人在面对重大选择时，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错误的选择，而是不做选择。惰性是最危险的心理陷阱。有人回避问题，把疑虑抛诸脑后，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有人陷入无休止的反复琢磨，在如果这样会怎样和如果那样会怎样之间来回的拉扯，每次都觉得快要看清了，每次又都在原地打转。还有人明明已经下了决心，却迟迟的无法落实到行动上，卡在决定与执行之间的缝隙里。那种随时可以退回去的念头，让人始终无法真正出发。为什么行动起来这么难？恐惧是首要原因。人最害怕的不是选错，而是选错之后随之而来的后悔。大脑对损失的敏感度远远高于对收益的期待，哪怕结果还不确定，光是想象如果当初选了另一边，就足以让人僵住。另一个原因是，当两个选项同样有吸引力或者同样不理想时，大脑容易陷入类似布里丹之驴的困境。那头驴站在两堆一模一样的干草中间，因为无法决定吃哪一堆而最终饿死。现实中这样的困境同样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在极端环境中，比如战场或者是灾难现场，那些经验丰富的决策者不会凭空判断，也不会由恐慌或直觉主导自己的思考。他们会首先调动自己长期积累的观察力与专业知识，系统的识别和解读当前正在发生什么。这不仅仅是看到的表象，更是深入理解事件的性质、规模与动态趋势。这一关键步骤的核心，便是调用并激活高度敏锐的情境意识。这种意识能够使他们穿透混乱与噪声，捕捉到环境中那些细微却至关重要的信号，从而为后续的评估与行动奠定坚实的基础。情境意识分三个层面：弄清楚已经发生了什么，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据此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什么。高手会在头脑中保留2到3种可能的解释，而不是只盯住最先浮现的那个念头。新手往往要么只相信一种解释，要么想得太多到无法应对。真正有效的做法是在2-3种可能性之间保持开放，包括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人们通常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人类天生就有闭合需求，总想尽快得出结论来消除不确定性，哪怕那个结论是错的。训练自己容忍模糊性，在拿到足够信息之前暂缓下结论，这是一种可以习得的技能。时间因素同样关键， 面对一个决定时，最先问自己的问题应该是：我必须现在行动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可以花时间收集更多信息，更深入地评估局面。但如果情况确实紧急，就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判断。一种行之有效的节奏是慢慢快快，前期慢慢梳理局面，不急不躁，把各种可能性都想清楚，一旦信息收集的差不多，就果断行动，不再反复回头。很多人在顺序上搞反了，前期匆忙下结论，后期却在要不要改变主意上犹豫不决。给自己设定一个人为的截止日期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受时间控制的决策容易无限期拖延，而拖延往往意味着失去选择的机会。在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清醒的头脑、行动的勇气和修正的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怎样决定大事》，欢迎继续收听。在收集信息和评估情况的过程当中，隐藏的假设常常成为绊脚石。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一旦脑海里形成某种解释，就会自动寻找支持它的证据，而忽略那些可能推翻它的信号。这种心理机制让人不自觉地陷入偏见，把推测当成事实，把印象当成依据。要打破这种模式，就需要主动寻找那些与自己偏好相反的信息，考虑与自己直觉相悖的可能性，而不是仅仅验证自己已有的想法。经验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帮人快速地识别模式，但也可能让人把全新的情况误当作旧问题的翻版。当脑子里响起这次跟上次一样的声音时，先停下来问一句：这次真的和上一次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决策还涉及对价值的选择，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些神圣价值，那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牺牲的东西。另一些价值虽然重要，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妥协。当两种神圣价值发生冲突时，决策变得格外困难，因为无论选择哪条路，都会失去一些对自己来说极其重要的东西。这种悲剧性权衡是导致决策瘫痪的常见原因，因此提前厘清自己的价值序列非常的关键。知道自己最在意什么，其次在意什么，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可触碰，在关键时刻就能够快速地判断方向。那些忠于自己核心价值做出的选择，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也不太容易带来长久的后悔。而那些偏离自身价值的选择，哪怕结果尚可，也往往留下挥之不去的空落感。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变量是自身状态。大脑不是一个脱离肉体独立运行的器官，睡眠不足、饥饿、疲劳、压力过大，都会直接消耗用于复杂思考的认知资源。人在精疲力竭时做出的决定，质量远低于休息充分时做出的决定。急性压力会触发战斗、逃跑反应，让血液从大脑流向肌肉，身体在为跑做准备，大脑却在为想缺粮。慢性压力同样会持续消耗精力，让人处于一种低能量状态，无法调动足够的认知资源来处理复杂问题。在面对重大抉择之前，先照顾好自己的基本需求，确保有足够的休息和营养，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为大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决策之后的路同样需要智慧，坚持和放弃之间没有简单的公式，但有几个判断依据可以参考。如果正在做的事情符合内心最核心的价值，那遇到困难时应该咬牙挺过去，因为困难本身就是筛选，它淘汰的是那些并不真正在乎的人。但如果坚持了很久，却越来越觉得这件事与自己的价值对不上， 那可能已经掉进了沉没成本的陷阱，因为已经投入了太多，所以不忍放手，哪怕继续投入只会带来更大的消耗。区分两者最直接的问法是，继续做这件事是因为它对我真的重要，还是因为我害怕承认自己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前者是坚毅，后者是固执。心理韧性在这种时刻发挥着关键作用。心理韧性不是天生固定的特质，而是可以培养的能力。它由四个支柱构成，健康是基础，没有好的身体状态，其他一切无从谈起。目标感让人知道为什么而坚持，当困难来临时不易被轻易击垮。快乐往往被低估，但它恰恰是在漫长而艰难的进程中保持能量的来源。没有间歇的紧绷只会让人提前耗竭。反馈则是借助他人的视角，因为人常常陷在自己的情绪里看不清全局，身边人的一句话可能比自己想三天都有用。那些经历过创伤却能够快速恢复甚至成长的人，往往具备一种共同的心态，他们接受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把不幸视为命运对自己的特殊惩罚。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上，而不是反复咀嚼已经失去的东西。他们时常问自己，我正在做的事对我有益还是有害，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最不坏决策的概念贯穿始终。有些局面下确实没有所谓好的选项，每个选项都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后果或代价。这时候的核心目标就不再是选出最理想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案，而是需要冷静的权衡，从诸多不完美的选项中挑出破坏力相对最小、负面影响最可控的那一个。接受这一点在心理上并不容易，因为它要求人从根本上承认一个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两难的困境，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完美无缺的解决方案。但恰恰是这种清醒的、不回避现实的承认，反而让人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释放。你不再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去逼迫自己寻找到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正确选项，不必陷入无休止的纠结和幻想，而是能够带着一种务实的智慧，坦然选择那条没有这么糟糕的路，然后带着这个决定坚定地继续前进。这个过程的重点在于行动和前行，而不是让自己卡在原地，被动地等待一个不会出现的奇迹来拯救局面。站在分岔口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选错，而是根本不敢选。每多犹豫一天，就多失去一天行动的可能。时间不会因为人没有准备好就停下来，它自顾自地往前走，把那些迟迟不做决定的人留在原地。读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最大的感触是，他把做决定这件事从玄学变成了可以操作的过程。以前总觉得果断的人天生就果断，犹豫的人活该纠结，但书里作者用20年的研究证明，决策力是可以拆解和训练的。最触动我的概念有两个，一是最不坏决策，承认生活中没有完美选项，反而让人松了一口气；二是决策就是行动承诺，想了不算，做了才算。这两个点戳破了很多人自我安慰的幻觉。书里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它给了人一套面对不确定性的底气，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比选什么更重要。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破壁人说，

作者讲到的 STAR 模型里，胡布五思维最实用，慢慢快快，先评估再果断执行。读者1%的清醒者说，我们一生90%的决定无关痛痒，但总有1%会彻底改变人生的走向。这本书就是为那1%而写的。 STAR 四步帮我厘清了职业转型的迷雾，不再被恐惧绑架。读者最优解的解药说，以前总想等一个完美答案，结果错失了良机。书里说，等待完美决策的人可能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因为时间会替他们做决定。读完终于敢对不确定性说，先上牌桌。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四姑娘山。有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之称的四姑娘山，坐落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和汶川县交界处的日隆镇。四姑娘山向来以秀美俊俏而闻名，它的山体陡峭，四座山峰直指蓝天，峰顶终年冰雪覆盖，在日光照射下银光闪闪，明艳照人。山路地带森林茂密，绿草如茵，兼有清澈的山溪潺潺，宛然就是一派秀美的南欧风光，东方的阿尔卑斯之名也是由此而来的。四姑娘山一直被当地人尊崇为神山，传说这本是四位美丽善良的少女为了保护他们心爱的大熊猫，英勇地同凶恶的豹子战斗，最后变成了这四座秀美的山峰。当地人为了纪念他们，便称这四座山峰为四姑娘山。四姑娘山不仅景致优美，更兼之气候特殊，垂直高差显著，因此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它的山与水都显得那样的古朴幽静而神秘。春风中百花盛放，夏日里草木青青，金秋时缤纷灿烂，寒日里银光一片，可谓一年四季各擅盛场。四姑娘山的风光美，而四姑娘山的风情更美。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周围居住着藏、羌、回、汉等多个民族的人民，藏族嘉绒文化更是源远流长。那些动人的古老传说，那些庄严而热烈的祭祀庆典，那些悠扬动听的山歌，那些片石垒就的寨楼，那些热情淳朴的村人，还有美味的青稞酒、酥油茶，这一切一起构成了四姑娘山那浓郁的古风犹存的风土人情画卷。美的雪山，美的流泉，美的行云，美的草甸，美的风情，美的人民，这就是四姑娘山展现给世人最独特的风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好来，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啊。那根据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3到12度，晴转多云的一天，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是25到12度，晴转多云的一天。这两天哈、温差算是比较大的，整体的温度不算高，挺凉爽的，但也容易感冒。出行的朋友适当的去添一个薄外套，准没错。那72小时的出行天气，我们看到在后天哈，26到12度，多云的一天。目前看到近3-4天没有太大的温差起伏变化，温度起伏变化哈，整体的温差都在10度开外，所以温差算是比较大的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九月都来到了第二天哈，星期三，农历7月21。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好来，路况信息环节了，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首先看到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门前，就35道街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35道街双向

0: 车辆非常的大。其次，在四道界哈，新东方购物中心四道界一侧也是出现了较为拥堵的现象。那同一区域的五道街，也就是在第二幼儿园门前，这一路段上五道街哈也是非常的拥堵。大家都在这儿干啥呢？很堵车啊。那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堵车的现象发生啊。重复一下，在我们新东方购物中心的中央街一侧、四道街一侧以及五道街同一位置上，车流量非常非常的集中啊。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欢迎您来拨打87260067和87260068，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T恤试试。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好，北京时间的10:10啊，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0: 我是永斌，迎来了咱们改版之后的第二期节目啊。在此还是要对89.7百姓通的栏目啊，对大伙儿进行一个介绍啊。每周一到周四呢，我们将会面向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征集一些啊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不同的一些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啊，在线为我们答疑解惑。上周呢，我们刚刚解决完的呢，是我们行政管理执法局这一边的一些问题哈。
1: 是的。
0: 那本周迎来的呢，也是我们交管部门的一些领导会做客直播间。那也就是本周呢，我们将会解决关于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没错啊。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872-6267和872-6168两部热线。包括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哈，搜索 DH 89.7 89.7 89.7，在里面留言，随时的反馈您的诉求，提供线索，包括您比如说遇到的一些办事的难处，以及政策的解读都不是很清晰的，都可以
0: 啊，
1: 回馈给我们，
0: 对，
1: 反馈给我们啊。
0: 就不光是啊，就是咱们什么行政执法局或者是交管部门，就是我们这个收集的问题啊，你包括什么社保、医保、供电啊、燃气、自来水啊，包括不动产、市场监管
1: 是
0: 啊、民政、教育啊、消防等等等等啊，只要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是解答不了的问题，你上豆包也好，或者上网上搜也好，五花八门的解决方式，但是始终不能梳理出来一个正确的道路。
1: 对，
0: 你都可以把这些问题提供给我们，由我们来邀请到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面对面一对一的替你解答。
1: 是的。
0: 那本周呢，我们迎来的呢就是这个交管部门，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这个违章处理，包括路口通行、电动车的管理，还是什么停车、超载啊，什么事故处理，只要是跟交管部门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提出来啊。
1: 是的，
0: 两部热线电话872-6167或872-6168，然后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进行留言提问。
1: 就其实哈，像咱们这周请来的这个交通管理大队，他的管辖范围还是挺广的，
0: 那可不，
1: 就包括他的主要工作和职责。在这我来是给大家简单的
0: 介绍一下
1: 啊。首先，他的管辖范围是咱们德惠市的全域啊，这个地域是所有的一些交通事故他都管，是不是？包括什么市区的街道，包括全部的乡镇、行政村，以及辖区内的有国道、有省道、有县道、乡道，以及园区道路，这些都是咱们在咱们的管辖范围
0: 之内。
1: 是你像102的国道、省道、城乡公路、城市道路，辖区内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全部都是纳入管理，驾驶人居然也纳入管理。
0: 那肯定的呀，你开车的话你就得归人管。
1: 确实啊。那这个呢，其次主要的工作职责咱们再来简单的说说啊，
0: 包括哈这个全市道路的一些交通的巡逻管理管控，包括我们国道、省道，包括102国道嘛，对不对啊，城区主干道的一些常态化的巡逻，包括查出我们的一些超载、超速，包括炸街、改装啊，就这些东西必须得管。
1: 这个前两天就是有咱们听友在上一期就是咱们城管部门的时候就说到这个炸街，
0: 说到炸街的事儿了。
1: 这炸街的问题啊，这回还真归咱们交管。
0: 也就是说，你看现在啊，炸街这一块啊，有汽车炸街的，还有电瓶车炸街的，反正就都出来炸街。
1: 主要是啥呢？第一是噪音实在是太扰民了，第二真的很危险。
0: 对，
1: 没看见一个炸街的人，他开20迈、10迈，
0: 确实
1: 全都是
0: 都开很快啊，
1: 对，就过去了。
0: 包括还有什么呢？咱们这个城区内的一些交通组织，包括信号灯、电子监控、抓拍系统建设以及运维，
1: 是
0: 还有这个沿管街的一些设置，维护一些停车的秩序啊，疏导交通。哎，你说到这个维护停车秩序，这个就很重要，是不是？路边首先不能随意停车，
1: 那肯定。
0: 尤其是啥，上面都画停车位了，你就更不能往下边停了，
1: 是
0: 你整的人停里边的你都出不来。
1: 这个哈，
0: 你这不都得管吗？
1: 这个哈怎么办啊？我遇到过好多回，而且有的司机就是，其实像咱们平时要是着急的话，可能也把车停在了稍稍当害点的地方。
0: 那是，
1: 起码你有点道德，你留个手机号。有的司机他压根
0: 连手机号都不留。
1: 哎，你怎么办？这种情况之下，12123，您可以打这个热线找到 机主找到车主，然后车主给你挪车。但有很多情况你知道啥吗、
0: 啊、
1: 我有一次碰着打1213他都找不着车主，
0: 12112啊，然后、找不着车主是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重要的是能找到车主打电话人不接。
1: 哎，对，
0: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次啊、
1: 嗯、
0: 就是晚上的时候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在外边吃饭，在饭店吃饭，
1: 嗯，
0: 吃完饭以后发现我这个车被挡住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
1: 嗯，
0: 打电话人车上留了个电话啊、哦
1: 嗯、
0: 不打电话这就是一张 A4 纸写的你知道吗，
1: 哦，
0: 打这个电话就没人接
1: 啊、哦、
0: 然后我就怀疑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可能是借的朋友的车
1: 啊、哦、
0: 或者租的车，
1: 哎，有可能，
0: 要不然不能说整人太草率了，
1: 对，
0: 半张 A4 纸
1: 谁还
0: 撕的也不是很整齐，
1: 谁还不弄个漂亮的小牌，
0: 然后我就想那我得打电话吧，是不是、
1: 嗯、
0: 我上那个 APP 啊、
1: 嗯、
0: 然后真是找着了，
1: 嗯，
0: 找着以后拨打过去以后依旧是没人接，
1: 没人接，
0: 到最后实在没招了、
1: 嗯、
0: 已经晚上11点多了，
1: 嗯，
0: 我只能打车回家第二天取车了
1: 就这种情况哈，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可以直接找交管部门把车拖走，
0: 能吗，
1: 话是这么说，但咱们谁会那么干，
0: 犯不上，
1: 哎，真是犯不上、
0: 犯不上，但是啊、
1: 哎、
0: 说实话着实是挺恨人，
1: 很挺恨人，
0: 而且你除此之外啊，包括一些这个车辆和驾驶人的管理哈、
1: 嗯、
0: 刚才你提到驾驶人嘛，对不对、
1: 嗯、
0: 驾驶人啊以及车辆包括什么呢，包括机动车的注册，
1: 嗯，
0: 过户、年检、变更、注销，
1: 是
0: 以及非机动车的一些登记管理。现在你发现啊，很多的一些电瓶车之类的啊，人、
1: 嗯、
0: 也都有牌、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早些年我自行车都有牌，
1: 嗯，
0: 我上学那会儿、哦、我自行车都有车牌。
1: 你再早一些年骑自行车还得有驾驶证呢。
0: 嗯、包括你像机动车驾驶人的一个考试，
1: 哎，
0: 啊，包括驾驶证的核发、
1: 嗯、
0: 换证啊、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满分的学习，
1: 嗯
0: 啊，包括一些校车的一些标牌，
1: 对
0: 啊，包括校车的驾驶人的资格审核，
1: 哎，
0: 这个很重要。
1: 哎，这个我没想到，
0: 嗯，
1: 就开校车和开普通的车还需要有点区别。
0: 那必须有啊、
1: 嗯、
0: 首先这个人那就得是温柔善良你就是啥，你开校车啥的人就不能太急，
1: 哎，真是，
0: 对不对，尤其是啥，你校车往道边一停、
1: 嗯、
0: 那小朋友跟他挥挥手，
1: 嗯，
0: 边挥手边掉眼泪不想走不想跟其他的小朋友分开，
1: 哎，这个我
0: 你就性子来讲的话你得是慢性子、
1: 嗯、
0: 急性子开不了校车、
1: 嗯、
0: 包括你像是这个机动车以及驾驶人的一个档案的管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
0: 这些都在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啊、
1: 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非机动车哈、
0: 嗯、
1: 确实对非机动车好像有一些新的规定，
0: 有新的规定，
1: 哎，我觉得挺好的，
0: 哪方面
1: 规范了，
0: 你说说，
1: 比如说车速啊、
0: 嗯、
1: 比如说在你骑电动车的时候，
0: 嗯，
1: 你能不能打电话呢，
0: 那肯定不能啊，你别说你骑电动车了、
1: 哎、
0: 你开车也不让打呀、
1: 你别说开车，我觉得走路啊要过红绿灯的时候、
0: 啊、
1: 最好也别打电话，
0: 哎，那你说你骑电动车你打电话、
1: 嗯、
0: 势必那你就得有一只手
1: 嗯
0: 脱离了靶子、嗯、
1: 对啊，
0: 那你多危险呢，
1: 哎，那你没见过骑电动车翘二郎腿的、
0: 啊、那没见过，
1: 我在大马路上见着我当时都惊呆了，
0: 而且啊我跟你说现在就是不是说这个骑电动车嗯，打电话啊，你不把把的问题，
1: 嗯，
0: 哪怕是你戴个蓝牙耳机打电话，
1: 也不，
0: 它也有隐患，为啥呢？人说了，一心不可二用，
1: 嗯，
0: 稳稳当当骑车的时候，如果说你这边一直在跟别人说话，
1: 嗯，
0: 你就一定会分神呢，
1: 对呀，
0: 注意力不集中啊，
1: 嗯，
0: 你也没有办法去应对一些突发的状况，
1: 哎，
0: 所以说指定是有安全隐患的。
1: 而且你说你在耳朵里面戴一个耳机，
0: 嗯，
1: 你真的是后车按喇叭，你能听见吗？
0: 那也不舒服啊，是不是？
1: 那我们说，包括交通安全源头和隐患的治理，
0: 嗯，
1: 比如说重点车辆的监管，你像有客运当然就有货运，
0: 那一定有，
1: 以及危化品的车辆，还有农机以及校车的安全监管，哎，太全面了、
0: 嗯、
1: 这个我要给他点个赞啊，就
0: 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指导全市的啊，这个叫两站两员，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哈、
1: 嗯、
0: 两站两员是啥，
1: 是吗
0: 我也是比你们多了解了一天就是乡镇交通安全工作站、
1: 嗯、
0: 哎，村劝导站啊、一些建设，它是指导农村派出所啊、
1: 哦、
0: 交管勤务室的业务、
1: 嗯、
0: 哎，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按我的理解啊、
1: 嗯、
0: 第一时间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直接就分发到各个乡镇去，
1: 对，
0: 只能是由这个各乡镇的一些派出所的一些工作人员啊、
1: 嗯、
0: 哎，监管这些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哎，那这些方面的一些执法的培训呐、啊、考核呀，
1: 确实
0: 业务啊，对不对、
1: 嗯、
0: 你都得是由我们交管部门来管理，
1: 哎，
0: 嗯，
1: 那还包括呢，比如说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哈、
0: 嗯、
1: 这两天我也是看到了。

0: 咱们这不是已经开学了吗？啊，九月的第一课也是有咱们交管部门的同事走进了校园，跟同学们讲了一讲安全的交通的安全的宣传，以及开展了就是我们说进校园、
1: 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的一些宣传。
0: 对对对，都要有。
1: 同时，他还有义务啊，进行专项活动的一些宣传。
0: 嗯，
1: 并且有义务接受媒体的采访。
0: 那不就是咱们吗？其次呢，像执法。监督综合业务这一块哈，比如说呢，在交通违法受理、违法记分处理，哎，这个我觉得是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和驾驶员息息相关的啊。还有这个指挥中心的调度等等啊。
1: 也就是说，我们本周呢将会邀请到交管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所有以上我跟大伙说的这个职能范围啊，但凡是跟这些职能范围相关的啊，你面临的问题啊，都可以向我们提问。两部热线8726167或8726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0: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好嘞，回来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德惠综合广播八九七百姓通啊，我是欢欢，
1: 我是永斌。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哈，依旧呢是和大家征集线索。那每周一到周四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在每周五呢，我们会邀请各职能部门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答疑解惑。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拨打热线87262267和87262268，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DH89789789 来留言，随时的来反映诉求，提供线索。
1: 嗯，这周啊，咱们是征集这个关于交管部门的一些问题啊。
0: 是的。
1: 然后我就上网大概了解了一下，你知道不？哎，我就发现啊，现在对于疲劳驾驶，好像就是怎么着，还有一些新说法了。
0: 哎，你还真说、这个、
1: 以前疲劳驾驶这件事儿哈、在我看来。只有导航会提醒我，
0: 提醒，对，
1: 哎，然后有的车可能车辆可能也会提醒你啊、
0: 哎、现在那车特别智能，
1: 对，就是你以疲劳驾驶啊、你以连续开车超过2个小时，你已进入疲劳驾驶状态啊、等等等等，但
0: 是
1: 以前就是属于是一个温馨提示，
0: 现在不是了，
1: 哎，就是我提醒你以后你休不休息我管不了，对不对？但是据说啊，咱们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的这个叫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哎，于6月1号正式全国落地执行了，
0: 是
1: 就疲劳驾驶、你不能说光听完以后你听就过去了，
0: 就
1: 你真得休息，
0: 哎，对，就包括你像疲劳驾驶为什么会这么引起重视，它是确实很有安全隐患，那如果说真的说因为你疲劳驾驶了，像以前哈说因为你疲劳驾驶发生一些交通安全事故，只看驾驶时长，那个老办法现在行不通了，我们要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三维的立体来判断你是不是疲劳驾驶
1: 了？
0: 哎，
1: 而且要最简单的一个认定是啥呢？比如说哈，咱们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并且你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了20分钟，这是不行的。
0: 哎，我觉得停车休息20分钟对于司机来说，如果尤其是赶路的太难了，撑死去服务区上个厕所来回能5分钟啊。算多了吧啊！
1: 哎，但是你要说20分钟吧，我上完厕所以后回来，我想眯了一觉，
0: 没有，
1: 那20分钟还不咋够呢。我这眯了一觉至少半个多小时。
0: 那你正好了，你特别安全。因为这个，尤其是开高速的朋友哈，你看开3-4个小时，道路又很笔直，全程120迈，稍不一留神，很容易就跟前车追尾了。
1: 包括还有一些哈，比如说这个客运的一些机动车驾驶人，他们正常都喜欢晚上赶路，
0: 对呀，
1: 赶夜路，
0: 对，
1: 是不是？哎，比较畅通。哎，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哈，那也就是晚上的22点至次日凌晨6点啊，连续驾驶啊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指定是不行，
0: 就不行。
1: 为啥到晚上的时候变成2个小时呢？
0: 对，
1: 你晚上困呢，对不对？
0: 本来你
1: 白天你还能精神点，你开4个小时，你晚上你说你开4个小时不睡着了？
0: 哎，但是现在其实这个说是这样说的，但是真实施起来吧，很多朋友
1: 有一点困难。
0: 哎，对，确实有一点困难，
1: 有点困难，
0: 还是要超过2个小时。
1: 包括还有啥呢？哈，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个小时之内啊，你驾驶这个车辆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也不行。
0: 超过8个小时，
1: 哎，我觉得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为啥说？你看24小时超过8小时这事儿，24减掉8小时
0: 等于
1: 剩16个小时。
0: 对呀，
1: 对吧？
0: 对啊，
1: 这16个小时里边，咱说至少你是不是得拿出来2.5到3个小时吃饭？
0: 行，
1: 你吃饭你不能吃完饭我立刻就开车吧？
0: 你咋吃饭吃那么慢呢？
1: 你吃完不得歇会儿吗？
0: 我着急赚钱呢。
1: 那你这么说，咱扣掉3个小时
0: 啊，
1: 剩13个小时了。你还得上厕所。上厕所不得占用3个小时？
0: 你怎么上什么厕？你一天天你别出去干活了，你上厕所加吃饭6个小时就过去了。
1: 你这就剩10个小时了啊。然后你再说，你是不是得冲个澡？
0: 太牵强了，太牵强。
1: 你是不是得冲个澡？冲个澡，做个奶。
0: 爱干净，
1: 搓个澡，2个小时。
0: 我是男司机，我是男司机。
1: 这会儿呢，你可能就剩8个小时了。
0: 你还得睡觉，
1: 你得睡觉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啊，真是就跟咱日常工作8小时一样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持续工作时间真的超过了8小时以后，
0: 是
1: 人会很疲累的。
0: 确实，
1: 是不是？
0: 哎，就包括知道现在还有什么？有这种监测的设备。
1: 监测设备。
0: 哎，这个监测的设备干什么呢？
1: 嗯，
0: 它会监测你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 生前10分钟，
1: 嗯，
0: 你有没有出现生理疲劳的现象？比如说你闭眼睛了，你摇头晃脑了，
1: 嗯，
0: 你这个疲劳程度的脑电波特征来判断你到底是不是疲劳驾驶。
1: 就疲劳驾驶了。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就说，有的时候因为你可能他没有疲劳驾驶，
1: 嗯，
0: 我已经开2个小时，我休息了20分钟，
1: 哦，
0: 可是我还是困呢。
1: 还是困哈。
0: 对呀，啊。
1: 好吧，以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11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

0: 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五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轮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2: 接话。

0: 北京时间10: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哈，这件事绝对是有点颠覆大多数人的一个三观，甚至可以说啊，就这件事儿误导了我们一辈子，而且误导了很多的一些小朋友。比如说从小到大我妈给我灌输的人生铁律就是，东西放久了肯定会坏，
1: 一个多钟头我倒去
0: 吃的如果过期了那就必须得扔，喝的过期了必须得倒掉，包括一些护肤品啥的，如果过期了你就只能直接扔掉。所以说呀，我活了将近40年啊，我一直坚信万物皆有保质期，不管是什么东西它都扛不住时间的造化。但是我一查资料发现一件啥事儿呢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有真的有很多的东西啊，它压根儿就没有保质期。它比如说你放它10年、100年，甚至放一辈子，它都不会坏。哎，我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啥呢？凭啥呀？那我们认知里边就是人一定会老，肉一定会松，头发一定会掉，对不对？熬夜一定会垮掉。包括超市里边的牛奶放2天指定就酸了，那面包隔夜以后就发霉了，辣条过期以后直接就发苦了，别问我为什么，我吃过。那凭啥就有一些东西它不坏能实现长生不老啊？凭啥我不能啊？那咱来说一下啊，我这上网一了解发现啊，就这种不会过期的东西还真是不是少数呢。比如说咱们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的一个东西，硬通货，蜂蜜啊。但是咱得说哈，是纯蜂蜜。我敢打赌，99.99%的人啊，都干过一件事儿，就是家里边放了超过2年的蜂蜜，然后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东西怎么结晶发白了呢？而且有点浑浊分层了。二话不说，我们觉得它坏了，直接就给它扔到马桶里了，扔到垃圾桶里了。然后一边扔一边还寻思呢，哎呀妈呀，挺心疼啊，当时这蜂蜜买的时候挺贵呀。但是我要告诉你啊，纯蜂蜜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而且永远都不会坏。很多人说你这玩意儿说有根据吗？是不是你说它不坏它就不坏？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啊，考古学家曾经啊干了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考古学家从古埃及的金字塔里边挖出了3000年前的蜂蜜，挖出来以后蜂蜜是完好无损的，并且考古学家还造了一口。3000多年的蜂蜜呀，朋友们啊，中华上下5000年，哎，有没有可能有5000年的蜂蜜只是咱没挖着呢？但是就这蜂蜜啊，在金字塔里边待了3000多年啊，依旧是保质保量，没有挥发，没坏。那当时那考古家上去就造一口，啥事儿没有。咱得说对比一下咱人类啊，你如果是3000年的话，那你古人的头骨啊啥的都成化石了，3000年的话你水果早就化成白土了，那3000年的肉那早就消失了，唯独蜂蜜啊，岁月完全奈何不了它。啊，很多人疑惑了，说那蜂蜜放久了我感觉它变白了，结晶了，结块了，那不就是坏了吗？哎，你还跟我说它不变质啊，你这个事儿不得不给大伙儿科普一下，这个属于是一个冷知识啊，顺便啊拆穿一些智商税。蜂蜜结晶其实是纯纯的一个正常的物理现象，并不是变质了。哎，你就跟水冻成冰是一个道理，温度低了的话它就会结晶，温度高了的话它就会化开。纯蜂蜜有一个超级无敌的 buff， 这个 buff 是啥呢？哦，就是高浓度的糖分以及极度缺水的环境，什么细菌呢、霉菌呢、微生物啊，来了以后直接就饿死干死了，就没有任何的一些菌种能在纯蜂蜜里边存活。 那么市面上为什么我们买的蜂蜜啊，它都要标注一个保质期18个月或者是2年等等等等啊？那重点来了，不是说蜂蜜要过期了，而是那个包装可能会过期，那是商家必须得打的一个标签。国家规定啊，预包装的一些食品必须印有保质期啊，不印那不让上架。那这就属于是啥呢？硬性的一个规则，跟我们蜂蜜本身坏不坏啊，几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最搞笑的是啥呢？掺了一些什么白糖啊，掺了一些糖浆的假蜂蜜，放半年以后，你会发现它可能发酸了、变质了、发霉了，反而是那种纯天然的蜂蜜啊，真蜂蜜。放的时间越长它就越醇厚，放的时间越长它就会越香。所以以后大家伙记得啊，就是真家里边有那种放了1-2年的纯蜂蜜别扔啊，扔的干哈，那玩意也没坏。那是啥？那叫陈年老蜜啊，我跟你说，蜂蜜中的老酒啊，滋补的硬通货。所以说你扔的那不是蜂蜜，那不是黄金吗？那就是吃的蜂蜜当中的黄金啊，蜂蜜中的战斗机。其实啊，就是除了蜂蜜之外，还有很多的东西也是没有保质期的啊。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没有保质期的好物件。
2: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的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4: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3: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4: 谁会切开呀？
3: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 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5: 接话。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继续来盘点那些没有保质期的物件儿。上半段咱说了啊，纯蜂蜜那玩意儿是没有保质期的。再来说一个永远不会过期的东西，也是家家户户调料台上常驻的一个嘉宾。你别跟我抬杠，你家调料台里边指定有这玩意儿，食用盐。哎，待会儿回忆一下啊，你们家那个食用盐的盐袋子上是不是永远印着保质期5年？哎，我告诉你啊，纯氯化钠也就是正经的一个食用的精盐，理论上它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啊，永远不会变质。盐是啥呀？那古时候那盐属于是硬通货呀，都相当于是古代的货币了。那古时候存钱存不住啊，他们就存盐。因为啥呢？就本身盐就有这个抑菌防腐的一个功能啊，包括你像咸鱼、腊肉、咸菜，基本那都是全靠盐来保质防腐的。那你说说他这保别人都能保了，自己还能保不了吗？那很多人说，那你看那为啥依旧印了一个5年保质期呢？那啥情况啊？那是啊，好吧，依旧是包装啊，包装袋背的锅。因为啥？盐特别容易吸潮啊，包装袋放久了以后，它可能会破损受潮结块啊，沾染灰尘。如果是包装坏了，盐脏了，那么盐就会变质。所以说只要你的盐保持在一个干燥的环境，密闭的环境啊，没有脏东西，放个10年20年炒菜照样用，放多以后依旧能齁着你。所以说最扎心的是啥？人呢，每5年你就会发现，照比5年前的你老了很多。手机用5年以后直接快要报废了啊！衣服穿5年以后，别说过不过时了，洗都给洗得松松垮垮了。那车子到手以后，1年就直接贬值一半。反观那一包盐，哼，5年刚刚步入青春期。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不老神物哈，也是愿意吃甜食的朋友们啊，你们听好了。白砂糖以及冰糖也是不会变质的。所有糖类里边，精致的白糖、单晶冰糖啊，它是零保质期，永久不坏的。就你随便放，你别沾水，你别给它整化了啊！只要它不沾水、不受潮，放10年它依旧是糖。哎，甜度一点不减，放心，放10年以后你整多了，依旧能齁挺啊。因为啥？霉菌最喜欢的是潮湿、有水分、有营养的环境。但是纯糖啊，纯糖的环境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渗透压极高啊，细菌在里边根本就活不了，相当于啥？给食材开了一个无敌的护盾。很多人就觉得啥，家里边那个冰糖放久以后了，怎么整的结成一块儿？包括那个白砂糖也是结成一块儿，一摸硬邦邦的，完了这玩意儿坏了，直接扔了吧。其实你别扔，它只是结块的而已，它并不是变质了啊！敲碎了以后，你该泡水泡水，该炒菜炒菜，该煲汤煲汤，啊，一点毛病都没有。之前网上我就刷到过一条视频哈，就一个博主翻出来家里边存放了12年的冰糖，用来煮水，又整了个冰糖雪梨啥的，味道跟新买的一样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没有。你再来说白酒啊，头些年的时候吧，可能就是网上还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段子。哎，很多人说啊，你看我们家发现了已经过期10年的老酒，没办法了，只能把它扔了。哎呀，咱说那个啊，就是段子。好像白酒不过期这件事儿是刻在了咱们中国人国人的一个骨子里的东西啊。那酒就不用说了，没有保质期，反而是越放越值钱，越放越好喝。但是前提是啥呢？前提是高度的纯粮酒。那如果是低度的勾兑酒的话啊，时间长以后它确实是挥发、变味、变质。所以说真正的一些纯的高粱酒，高度数的啊，放3年以后它会变得很柔和。如果能放10年的话，它会很醇香。如果说你要是真放30年的话，哈哈，俩字儿，这东西叫陈酿。怎么样？就是啥？就是这是吃的喝的啊！我先给你们分享完了，咱现在来说一个啊，永久不会变质的物品。
这东西也别跟我犟，几乎家家都有，尤其是啥呢，尤其是结婚的时候吧，可能我们得采购一下子。这个超硬核的永久不会坏的物件就是黄金。黄金啊，绝对是咱们地球上最长寿的一个选手了啊，永久保值，永久不会变质，永久不会生锈，并且不会氧化，不会腐烂。就说白了，你把黄金埋到地下一亿年，你挖出来以后依旧是金光闪闪，纯度不变，价值不变。哎，你相对比一下哈，你会发现铁会生锈，铜会氧化，银子可能会发黑啊，纸币那就不用说了，指定是贬值了，股票也会暴跌，对不对？存款，哎呀，那指定会缩水呀、啊。只有黄金从古至今几千年没有变过啊，古代的时候那黄金已经是硬通货了，到现在它依旧值钱。难怪老一辈总说呢哈、啊，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啊，就这保质期谁也比不了。就聊到这儿，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一个人间真相，就是万物皆可长生，唯独我们的青春有限。好像真的有太多的物件都没有保质期了，唯独我们，我们的快乐有保质期，因为我们的寿命有保质期。你瞅瞅人蜂蜜三千年不坏，食用盐一辈子不会变，白酒越放越香，黄金永不贬值。只有我们就是啥呢，20岁的时候朝气蓬勃，30岁的时候开始疲惫，40岁的时候开始养生，熬个夜就会精神头涣散啊，加个班就会感觉身心俱疲。年龄一年年的长，是不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快乐也会越来越少了。哎呀，我觉得可能这世间呢，就除了爱情没有保质期之外，其他的好像都有似的。就总结下来吧，就是没有保质期的东西啊，那都是越沉淀越值钱。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啊没有保质期的东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比如说白醋啊，纯粮酿造的白醋，由于这个高度白醋啊，只要你是密封干燥的存放，永远不会过期。包括之前也聊过哈、啊、这个纯已经干燥密封的大米、小米等等一系列的杂粮啊，它也不会过期。当然了，话说回来也不能这么消极，是不是？物品虽然没有保质期啊，因为它一成不变啊。人生之所以有保质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成长。蜜蜂不变啊，不，蜂蜜不变啊，不变质是因为什么呢？千年不坏。食盐不变呢，是因为它可以永久保存。黄金不变呢，是因为它亘古保值啊。可我们不一样，可能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一些挫折，也会经历离别，也会经历喜怒哀乐啊，可能也会从幼崽一直变得很成熟。我们的青春会过期，我们的阅历不会过期。行吧，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可以抓住属于自己生命当中那些不会过期的东西，比如爱情。好吧，你还知道哪些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认为不会过期的物件啊，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最近这几期节目呢，我们在详细的说岳飞的崛起，详细的说岳飞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环境之复杂远远超过了小说。就朝廷里边那几个官，宰相、左相、右相、皇上，说这仨人面对打仗想法都不统一，你让岳飞等一干大将怎么打？所以这是岳飞面对的问题。即便是在打伪齐的时候，伪齐那时候政权都已经摇摇欲坠了，金人都已经不来帮忙了，在这种伪齐政权并不是特别厉害的情况之下，仨人还因为假信息、假军情出现了分歧。这假军情呢，就是武将张俊还有刘光世等人啊传递上去的，说金人来了，人数特别的多。那皇上听完之后就害怕了，撤吧。但是呢，宰相张俊在前方，他发现这事儿不行，我得赶快把正确的信息告诉给皇上。信息传到的时候呢，皇上一看，哎，果然在我这块呢没有金军，我又安全了。于是高宗呢又觉得面上有点过不去，就给前方的宰相张俊下了一个令，说多亏你啊，站得高望得远，你有见识，你有眼界，赶快告诉前方大将，不允许退缩。于是宰相张俊开始下令啊，说我受到了皇帝的密令严令，正在前方准备撤退的那些大将，你们必须重返前线，有不用命者当依军法从事。这才出现了我们前几集讲到的那个细节，刘光世站在这个阵前啊，跟那个撤退的将士们喊，不允许往

熬车，谁撤退我砍谁的脑袋。将士们还觉得纳闷呢，之前不是你要撤的吗？哎，但是这个皇上的命令不一样了，所以就必须得改过来。而事实上呢，刘光世在喊出这一句的时候呢，后边还有一句什么话呢？说你们往前冲吧，把我的脑袋给救回来吧。你们要不往前冲，咱们这一仗要是稀里糊涂的就撤了，那咱都死了。结果刘光世的部队呢就掉头作战。这一作战呢，双方一比划，哎，刘光世的部队这才发现原来敌军没什么能耐啊，我们可以打败他们，这信心也回来了，打得也顺了。可是他们这边打得顺了，岳飞那边白跑了。岳飞那边接到命令说来增援，等他们跑过来之后呢，发现这齐军伪齐已经全线的被打败了。那我来干啥来了？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得需要我增援吗？但是这种矛盾不能够在军中被酝酿被爆发啊，需要有人在高一层次调停。于是宋高宗呢亲笔给岳飞写了一封信，表扬了一番，干得好，干得漂亮啊，我一叫你来你就来了，哎呀你跑得真快呀，哎呀你们行军速度，哎呀岳家军确实纪律严明，听话，真听话，好，干得好，行了，回去吧。搞得岳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头想想自己那边的这个战机也延误了，但是皇上都定了调子了，你还说什么呀？岳飞回去了。岳飞回去，皇上讪讪的啊，把这件事情跟赵鼎掰扯掰扯。但是你说怎么掰扯呀？赵鼎那也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呢，而且现在赵鼎呢身为宰相，他也很尴尬，听信了错误的军事信息，哎，判断失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用什么样的借口和什么样的理由来给自己开脱呢？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笑呢？他是这么说的，你看啊，我的这个行为充分证明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咱们手下的各个将领啊，那老听朝廷的话了，只要我们下令，他们不敢不从。我让他们撤，他们就撤，我们下令说你们不允许撤，他们立马刹车。我让岳飞过来调啊，调过来支援，岳飞必须得来，皇上您给岳飞写一封信说你回去吧，岳飞转身就走，真听话。什么叫做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很好啊，你赵鼎开会说这个你能说啥，对吧？关键是皇上还非常开心啊，非常开心。为什么非常开心呢？这明明是一个很乌龙的事件，皇上开心什么呢？注意，你要注意皇上的心理。我们怎么又扯到心理？这一定要考虑心理的。你看，我们说宋高宗在组建南宋的时候，我们曾经不止两三次的讲过，没啥实力，都是别人向他来靠拢的。别人向他来靠拢，他也没有在小时候就把他当皇帝这么培养过，他不会，对吧？他也希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至少能保护自己，可是又不会带兵，怎么办呢？读读历史吧，给那些将领一些权啊，让他们基本上有这么一种地方自治的这个趋势，让你们得实惠，让你们说话算，哎，让你们爽，这样你们是不是就能够把部队留在我这儿了呢？这是高宗考虑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考虑什么呢？老祖宗告诉我们了，武将不能让他们说了算，武将不能够让他飞扬跋扈，这是他在心里边的担忧。注意，这个担忧一直在影响着他。带着这种担忧听到赵鼎说这番话，武将太听话了。各位想一想，高宗回忆回忆刚建国时候的那种武将的飞扬跋扈，一想想现在，我让武将干啥武将就干啥，这难道不是我宋高宗的成绩吗？哎，你顺着这个思路走下来，假如你是皇上，你高不高兴？仗打成啥样不去讲，不说啊，我们不看，打仗有专门的人，胜负呢兵家常事，咱就说这些武将啊，
我皇帝赵构我摆弄的到不到位啊，我支持他们好不好使。皇上由此变得很高兴，然后说一句什么话，刘林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之尊朝廷为可喜也。啥意思呢？说我们把伪齐的部队打败了，朕不觉得太高兴，但是各位将领知道尊重陛下，尊重朝廷，尊重我很开心。哎呀，我这排比句的这顺序好像不对啊，尊重我，尊重朝廷，我很开心。哎，皇上跟这儿开心了，他开心了，伪齐政权。刘裕一听说岳飞带兵去支援别的地方去了，留守的岳家军人少，那我就来欺负欺负你吧。好在岳家军呢，平时训练的是真好啊，奋勇抵抗啊，这才勉强击退了齐军的攻势，并且城市呢收复了一些失地。这说明啥问题？第一，岳家军厉害，这就是一块钢铁，你不招惹他也就算了，招惹他他必然会打到你。第二，考虑一段历史，你不能光看一个国家，光看自己家的事儿干嘛呀？现在我们去讲南宋的历史，你一定要说一说伪齐，一定要来说一说金，对吧？这战场上给你带来了最直接最简单的提示，你可以动，你可以让你的大将来回走，这是你们家的事儿，你爱怎么干怎么干，你的自由。但是你一旦露出了破绽，你的对手一定会趁虚而入。伪齐这不就是吗？亏着岳家军了，要不然你又丢一块地盘，襄阳又没了。所以我们说，再回到这一节最开始讲的那句话，赵鼎、张俊分为左右相，他们跟皇上之间一共才仨人，但是在打仗的问题上，三个人没有办法统一，没有办法统一的。历史上有一些书籍呢，把张俊和赵鼎同称为南盛初年的贤相，但是此时此刻两个人因为对金的战略的分歧，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没有办法共事的地步了。特别是在张俊得胜回朝之后，就像皇上去参刘光世说啥，说这次战斗已经暴露的非常明显了，刘光世狡惰不战，又骄傲又懒惰，他为自己考虑，他不为国家考虑，得把他拿掉。赵鼎呢就不同意。为啥不同意？只要你张俊提出的，我赵鼎就不同意。然后张俊觉得我实在顶不过你赵鼎了，我在朝廷里边我需要一个人帮手，这个人还得有能力，这个人还得听话，我找谁呀？我找谁呀？很恨呢。想来想去，哎，想到秦桧了。要不然我们之前讲到说，秦桧是被张俊再一次引到朝廷里边来的，是被张俊提拔起来的。张俊凭什么呀？他收受秦桧的贿赂啊，收受秦桧的贿赂也不会就因为那点钱，他也不差钱呢，对不对？也不会因为那点钱启用一个皇上明确表示永不录用或者说永不重用的人，不会的。你顶那个牛干嘛呀？张俊一定是自己用到了秦桧，所以才会这么做。把秦桧引进来之后，这下子张俊有抓手了，他和秦桧联手弹劾赵鼎，做了各式各样的动作。这一年的年底，赵鼎罢相，撤了，任绍兴府的知府。刘光世呢，也给了个虚衔，把他的兵权给拿掉了。然后这是头一年的12月发生的事情啊。第二年的正月，秦桧就直接担任了枢密使。枢密使是一个什么概念？地位仅次于宰相。所以你看，三个人，三角关系，赵鼎、高宗还有张俊，他们之间相互一斗，皇上是肯定动不了的，对不对？那只能这两方斗，两方斗啊，这个谁强谁弱呢？不好说。处于劣势一方的张俊就带来一个帮手秦桧，秦桧一上来
张俊。

这边就大了。势力这个东西就是此涨彼消，张俊这边一大，赵鼎那边被拿下，然后新的三角又形成了。新的三角呢，就是高宗、张俊还有秦桧。等着吧，秦桧才会把张俊踢下去，然后才正式进入了我们这个南宋故事开篇的这个核心格局，就是秦桧、高宗和岳飞这个三角。但是它形成还是需要时间的。那这故事后来是怎么发展的呢？我们之前大概的从张俊的那个角度，从皇上的那个角度跟朋友们说了一遍，但是从岳飞的个人成长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又有不同的意义。当秦桧重新回到了权力中枢，岳飞呢恰巧在同期升任为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在宋朝的官制里面呢，太尉是武官最高的级别。我们有时候讲这个宋江，讲这个水浒传的故事，我们说这个高俅高太尉，好像是很高很高的级别了。对，武官最高的品级。但是呢，岳飞这个品级呢，他更有意思。这个宣抚使啊，他虽然和招讨使、制置使呢，实质上的这个职级是一样的，但是级别更高，基本上可以和宰相平级了。所以岳飞现在等于说什么呢？他的这个武官的品级做到最高，然后他的这个势力基本上和宰相平级。说当时南宋的大将能够担任到这个位置的，除了岳飞，只有韩世忠、刘光世和那位武将张俊，就连那个吴玠，他的官阶呢也只是宣抚副使。所以岳飞等于说南宋初年啊，军方的四大天王里面的之中一个呀。现在刘光世在撤掉了，这叫啥呀？这叫三足鼎立啊。他事实上是长江中游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和封疆大吏。注意朋友们，岳飞这时候才30多岁啊，想象一下厉不厉害啊。啊，如果我们说封疆大吏相当于省长的话，今天你看看30多岁的省长上哪找去。与此同时他还有军权，军政一把手，30来岁哪找去。岳飞超级厉害，对吧？好，岳飞官到这块了，刘光世被罢了。那之前我们说岳飞本来和张俊之间关系是可以的，跟那个宰相张俊，怎么和宰相张俊闹掰了呢？就是宰相张俊忽悠岳飞，说把刘光世的军部队给你，然后后来又没给，包括皇上也帮着他忽悠，所以岳飞不高兴了嘛。那这个故事我们在之前讲过，我们这回呢不赘述了。但是需要讲的地方是什么呢？皇上凭啥帮着张俊忽悠？这个有意思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一切还是和高宗的这个心理有关。如果说张俊从最开始就想忽悠岳飞的话，那么高宗呢，他并没有想在最开始就让岳飞空欢喜一场，他是真的想把刘光世的部队给智勇双全的岳飞。史书记载啊，高宗曾经在寝殿单独召见过一次岳飞，就是在自己的卧室里边，没把岳飞当外人，对吧？上家里来吧，坐卧室咱们唠会儿嗑，喝点水，跟岳飞说什么呢？说中兴之事，朕亦已委清，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清节制。啥意思？除了武将张俊和韩世忠不用听你的，未来以后你就是咱们军队里边最大的官了。哎，我这么说可能有点歧义啊，我们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他这个意思是说呢，岳飞就是最大的官，但是你不能管韩世忠和那个武将张俊。可是回过头来，如果我们把实力往这一放的话，就是岳飞最大。因为尽管岳飞管不了韩世忠和武将张俊，他能管其他所有的兵啊，而那俩人呢只能管自己手下的兵，所以岳飞是最大的。当时宋军的总人数大概是27、28万人，韩世忠呢、张俊他们俩的部队加一块大概是10万人。那也就是说呢，现在高宗跟岳飞谈的事儿是要把全国半数以上的兵力给岳飞，
二十七八万减去十万，剩十七八万，岳飞得多乐呵啊！而且这是宋朝前所未有的先河，那岳飞得多开心，欣喜若狂啊！岳飞最想干的事情是啥？就是统帅大军，跟金军决一死战，就是要收复失地，就是要报仇雪耻。现在皇上亲口跟我说要委以我重任，那这事儿简直就在我眼前呢。岳飞欣喜若狂，由此他才在两天之后给高宗上了一道奏章，在这个奏章里边提出了北进用兵的计划。我们讲到这块的时候，您才对岳飞有一个接近完整的认识。要你只听之前那一段，你就会觉得岳飞是一愣头青啊，就跟皇上说我要北伐啊，就跟皇上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皇上明明不想那么干，你也跟皇上那么说，岳飞你太愣了，您可能会有这样的错觉。可是讲了这一段，您才知道原来并不是岳飞一厢情愿，这是高宗给他许了愿的。事实上岳飞绝不仅仅是一个武将而已，他的文采相当之好，满江红大家都背过吧，怒发冲冠凭栏处，对不对？而且岳飞呢，事实上也很懂得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人家吃过亏，过去因为自己官阶比较低，贸然给皇上写信，皇上就捋过他，他知道皇上讲究这个，所以在他给皇上上奏折的时候，去讲述自己的军事理念的时候，岳飞呢写得非常之谦虚，开篇就说了自己是布衣出身，我是一个平民，参军到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我干到了太尉，武将最高的品阶，我的这个权力呢可以宣抚诸路，就是我基本上管了全国所有的军队。那么这个荣誉啊，这种位置，这里边固然我有那么一点点微薄的功劳，但是主要还是出于皇上的恩宠，人家说的非常之清晰，并不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并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然后岳飞接下来写，如今我得到了皇上您更多的信任，我怎么回报您？我唯有昼夺夜思，每一天我都在动头动脑，我都在想我怎么能够回报皇上的恩情呢？皇上为什么相信我？皇上为什么委以我重任？还不是因为我能打仗吗？那么我能打仗的这个天赋，我当然要把它发挥在战场上，我怎么能够把它发挥在大后方呢？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恢复大计，我来报答天子的恩宠。注意啊，这时候岳飞的措辞更有意思，来报天子恩宠之万一，说我尽管我提出来我的这个智力的成果，我去打仗，我肝脑涂地，哪怕我死了，或者我没死，我把这事儿打成了，我拿它来回报皇上给我的恩宠，但是也只能回报万中之一。你看人岳飞的措辞，他是一个愣头青吗？绝不是。然后岳飞才提出了那个非常著名的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去收复失地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当然这篇奏章写上来并不是完全给皇上吃宽心丸，并不是完全说没事儿，陛下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肯定给你处理的妥妥当当板板正正的，我还是有困难的。什么困难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是需要准备一些粮草的，而如果您能把粮草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的话，陛下我告诉你，我有这个信心，这事儿我肯定能办成。写得慷慨激昂，但是我要在这说明一下，岳飞绝对聪明。他在这个信的最末尾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显示出岳飞的智商和情商都非常的高，绝不像过去我们某一些作品当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个非常面具化、非常脸谱化的人物。那是什么样的内容来突出岳飞的情商和智商呢？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啊，下一节咱们在开篇就和您分享凸显岳飞智慧的这段文字。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南宋，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答案。很多我们之前认为是非常面具化、非常脸谱化的人物呢，当我们尝试着去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当我们去了解他所面对的问题，甚至当我们去揣摩他的心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人物慢慢的变得鲜活起来。比如说岳飞，很多我们之前从这个大历史的角度去讲，说在某朝某代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岳飞怎样了，哎，你会觉得岳飞不过就是一个符号啊，岳飞就是一个英雄，爱国英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迷雾拨开，我们去看看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看看岳飞到底经历了什么，你会慢慢觉得岳飞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岳飞在你身边，像这样的人我们都能在身边碰得到，只不过呢，有的赶上了太平年代，有的赶上了战乱纷争的年代。这一次呢，我们正讲到岳飞的文采，讲到了岳飞的智商和情商。怎么体现？我们来看刘光世在被罢掉兵权之后，宋高宗向岳飞明确表示，说刘光世的这个淮西军啊，未来就归你了。岳飞在高兴之余，给高宗上了一个奏折，在这个奏折里边写了自己的宏愿，希望能够收复失地的这个想法，并且把这个时间也写出来了啊，把这个顾虑也给写出来了。但是在最后体现出了岳飞的智力，体现出了岳飞的文采和他的这个情商。那么为什么在这儿能体现出这个东西呢？岳飞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就五个字，叫做起身还田里。这个话直面的意思就是请求让我回去种地吧。同样的一句话啊，朋友们，放在不同的语境里边，它所起到的效果不一样。如果他在和皇上吵架，这相当于气话，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成是一种威胁。皇上你不用我是吧，行，那你就放我回去种地吧，我当官我又不得重用，我为什么要在你身边混呢？我为什么要对你卑躬屈膝呢？我缺爹呀、啊、皇上我不干了，哎，起身还田里，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岳飞现在的这个文章里边，他是被皇上表示要重用你，所以岳飞写这个绝不是和皇上置气，而且他是在抒发了一番爱国情感，他是在构建了一番未来美好蓝图之后写上这句话是啥意思？那就是告诉给皇上，说岳某人一生最大的夙愿就是能够恢复失地，把我们失去的河山再给夺回来。但是我个人对于高官厚禄，对于什么封王封爵，没有那么非常执着的需求，等到我大功告成，你就让我回去种田就行了。这话啊，咱不管是不是发自于岳飞的内心真实的表达，最起码看到岳飞能说出这番话来，他有这样的气度，我可以不做官，你让我回去种田就行。还有一点，他在向皇上表什么呢？他是让皇上放心呐。上一节我们已经给大家算过这个账了，南宋这时候的兵力一共加一块27-8万，现在皇上要把其中的17-8万都交给岳飞，那你说岳飞手里边这兵权大不大呀？本来宋朝就是一个不愿意让武将做大的这么一朝代，皇上又做出了这样的表述，准备要做这样的决定，那你说岳飞能不去想一想让皇上打消疑虑吗？他肯定想到皇上必须有疑虑，他肯定想到必须有大臣在旁边提出反对的意见，会跟皇上讲，第一，这不符合组织，第二，岳飞到底值不值得信任呢？陛下请您画一个问号。所以岳飞为了让皇上能够信任自己，为了让皇上能够放心，他主动说这番话，没事，我就是要打仗的，等我打完仗之后，我就回家种田，我有这种觉悟。

并且我一定要提示给您，岳飞在文章最末写的这段话，他并不是第一次表述出来自己的这个意思，在这个文章里边他已经说过一回了，所以看得出来岳飞非常知道宋高宗怕啥，不想去撞宋高宗的枪口。岳飞在官场上为官的情商并不低，这话正说到皇上心坎里。那么皇上什么反应呢？亲笔批示十，哎，不对，不是十六个字啊，我光看前面了。亲笔批示啊，是这样的一段回复：有臣如此，故复何忧？我拥有一个这样的臣子，我有什么可担心的？禁止之事，朕不忠志，唯斥诸将先不宽恩，无获轻杀。说你愿意咋办咋办，我不管。但是呢，啊，你和这个各个将领在交流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和言细语的，啊，你不要，就碰到有不想配合你的，或者说一时脑筋转不过来的，你就杀掉他们，啊，不要这样，不要轻易的造成这种不和谐的事件发生。这是啥意思？就前面皇上先肯定岳飞写得好，说得好，这个态度表得好，我相信你。后面呢，皇上也不是违心的相信，他用自己的实际的语言表示，我是挺相信你的，最后说的这个呢，我就挑一点无关痛痒的东西，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有大臣不支持你，要是有这个武将不理解你的话，你也要跟他好好唠，不要轻易的杀掉。这话说与不说，其实分量不是那么重吧，对吧？有点像皇上亲切的叮咛的意思，但是我在这话里边，我个人一点浅见啊，我觉得他那里边呢还有一层阴森森的感觉。那皇上说了，不要轻易的杀掉，先跟他好好说。隐身之意是啥？要是给脸不要的话，干掉他。有没有这层意思在里边呢？这就不好说了，对吧？14号，朝廷直接给岳飞两道公文。第一道公文是淮西军各统治所属兵马清单。啊，因为呢，这个刘光世罢免的命令还没有公布，所以告诉岳飞说，你把这个清单啊，仔细收藏起来，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第二个呢，是高宗写给刘光世部将王德等人的谕札，就是皇上写的手信，让他们听岳飞号令，如朕亲行，由岳飞转交到王德手里。这一段我们之前讲过，当时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皇上假惺惺的，是吧？朋友们可能还都记得。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讲述这个内容的时候，不这么评价了呢？因为之前讲是从皇上的角度，是看整个历史的角度，现在是从岳飞的角度去看。岳飞也不是傻子，皇上忽不忽悠你，岳飞看不出来吗？而且在这次讲述的时候，一前一后多了两件事儿。要没有这两件事儿，皇上就是纯忽悠；有这两件事儿呢，让人感觉皇上其实还有点这个意思。头一件事就是我说，皇上把岳飞单独叫到自己的寝宫里边，跟岳飞去谈啊，我要给你这，我要给你那。其二呢，就是紧接着发生的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呢？哎，皇上和岳飞之间有过这种信件上的交流，皇上又让岳飞呢转给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一个手信，这些在岳飞看起来呢都是很棒很棒的征兆，很棒很棒的前奏。但后来怎么高宗就变卦了呢？其实说起来道理和问题也没跑出岳飞的设想，他不是怕皇上身边的人对自己有想法啊，自己掌握那么大的军队，掌握那么多的权力，身边的那些大臣们看不下去吗？就怕这些人跟皇上说啥，然后皇上又改变主意，所以他才在这个信件里边再三的去强调自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是想为国把这个失地收复回来。

对吧？可是尽管如此，仍然挡不住皇上去听其他大臣的意见，特别是一些有能量的文臣。文臣们一听皇上的这个设想，怎么着？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全都给岳飞了？凭什么呀？他还三十冒尖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陛下，这不行。大臣们都反对，甚至到后来到了执政大臣那个层面去反对。啊，举出来这个例子呢，也确实让宋高宗呢不好拒绝。怎么说呢？说当年你的老祖宗宋太祖就是以武将的身份发生了兵变，篡夺了后周的政权，所以你的老祖宗为了怕这种情况再发生，采取了防范武将的这个机制和措施，防的就是让武将做得太大。这是宋朝咱们这个皇帝代代相传的家法。皇上，是你现在呢这个国家遭遇了和之前很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你呢这个又在别的地方立了都城，你现在是在临安了，你又不是在开封了，但是你老祖宗的这东西你不能丢啊，陛下，你丢了之后你的江山可就没了，你的老祖宗是不会骗你的，他给了你这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警示，就是要提示给你千千万万不要犯这种错误，明白了吗？你绝对不能够这么做。这是文臣跟皇上说的。皇上本来就不坚定，朋友们，我们在这说并不是想要推翻之前所讲的那些内容，原来那么讲述呢会让我们有一种理解，就是皇上和张俊做了一个扣，让岳飞空欢喜一场，转移了一下朝廷当中的矛盾。但是现在看呢，皇上多多少少有一些他想真这么执行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边呢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那可不好说。因为皇上他也知道这一事儿进行到这一步，大臣们肯定会跳出来反对的，再加上自己又真的不想什么恢复啊，又就是没有信心去干这个事情，所以很有可能皇上真的是在很用心的演出一场戏给岳飞看，只不过演这场戏的时候皇上有时候也投入了啊，那一瞬间他入戏了，他走心了，要不然他也忽悠不了岳飞。不过回头来咱们再说一说这些大臣，你说这些大臣这些文臣怎么就非得让皇上就守住那点老本，怎么就非得让皇上就记着老祖宗跟他说的话，就那么忠心吗？这些大臣啊，这些大臣难道没有贪官吗？没有鱼肉百姓的人吗？他们怎么那么忠心耿耿的要给皇上出这主意呢？这个就要提到当年的这个文官的这种设置了。不是说这些大臣对国家有多么的忠心啊，不是说他们不贪污不受贿啊，不搞小动作，对国家就是一门心思的奉献，并不是说这样的，而是呢这件事情皇上是受老祖宗的这个指引，受老祖宗的鞭策，不能再做这么样的决定。而对于大臣们来讲呢，他们也同样受宋朝初年的第一代宰相的指引。宋初的时候有一宰相叫赵普，他就把这调子定下来，这个大权绝不能交在武将的手里啊！历代文臣都得咬住这一条。所以你看这个制度设计的非常之严密，首先皇上自己告诉自己的后代，你要警觉不要让武将沾染上太多的权力，那让他们这个拥有太多。紧接着他又设计制度制约宰相，让宰相们捂着这个权力，把这个权力呢牢牢地摁在宰相的手里边，并且让初期的宰相往后传，说这个权呢就在你们手里，你们要是扣不住这玩意儿就归武将了，要是归了武将那你们还讲什么权力，你们在这个国家里边还有什么立足之地啊？人都是很贪心的啊，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利益集团的这种利益，他们一定会把这个权力扣在手里。而文臣们把权力把得这么死，

皇上再不会主动的把权力给武将，那不就是双保险了吗？对吧？所以这回头你再去看看宋太祖他定的这个制度，那可真不可谓是不严谨呐、啊，那可真是用尽了心思啊，防着武将，这是宋朝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些东西本来就在高宗心里有根儿有底儿，加上大臣们又竭力的去说，甚至包括当时主战的那些文官，李纲、张俊都不同意让武将获得那么高的权力，那不是针对岳飞啊，对所有的武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皇上做出了说最终这权力不给岳飞了这种结论，你也很难分清楚他是表演的还是真实的。不过我们要想看清楚这段问题呢，你在纵观他前前后后做的这些事儿，总觉得他表演的成分大，可我们又不是他心里边的蛔虫，又怎么能够确定他到底是三分靠表演七分天注定呢？对不对？哎，我们确定不了。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宰相张俊干的这事儿就有点不地道了。当皇上决定说我这个官儿我不能给岳飞了啊，我给别人，然后把刘光世的这部队呢划拨到宰相张俊的都督府直接统领，这就是让文官统领武将，还是按照老祖宗的教导来的。那么你这个事情之前你做的那么火热，你是不是得给人家岳飞一个交代啊？岳飞都讲话，岳飞都上你皇上的屋里去了，对吧？你都跑你的房间去了，是不是？你这给人忽悠了，你得给人一说法呀。但是皇上自己觉得呢，好像很难给说法，于是派张俊去跟岳飞解释去。那张俊也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呐，朋友们，这是能当上宰相的人，那哪是一般人的脑子能想得明白的？我作为一个升斗小民，我真是想不明白，平头百姓想不通，所以只能看历史他给出来的这个结论。张俊呢就知道不能够编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去这个说服岳飞，就只能走点偏路子，甚至说呢他得让岳飞自己提出来这事儿我不干。那怎么能够实现这目标呢？你看张俊怎么说啊，到这就问岳大人啊，太尉，您对皇上这次的任命您有什么看法吗？岳飞心里有气呀、啊、对吧，那能有什么看法，我不高兴呗，可是呢还是以国事为重啊，冷静的去分析了一下。首先来讲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前两天的节目说的非常的清晰了，但是有朋友没听着，不着急啊，我先把这段讲完，然后跟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张俊提一个人名岳飞说不行，提一个人名岳飞又不行，又提一个人名岳飞还说不行。其实注意啊，这个时候就完全犯了一个忌讳，因为领导他来跟你说这个事儿，他其实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心里要有数。你不能特别硬的把人领导康康康都给撅回去了。其实张俊就等着你这个呢，心机非常的深。而岳飞呢心机没有这么深，他就是直说，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加上有气，那可能这个言语呢，我未必说措辞上不好听，也许语气上不好听。注意他这么一说，张俊就逮着机会了，拍桌子了，勃然大怒，我就知道啊，我提一个人你说不行，提一个人你说不行，那就得你行呗。那岳飞本来就憋着气呢，你不让我当这官，皇上给我许诺的，现在你来跟我说这个，提一帮驴马烂，他们真不行啊。然后一看张俊跟我拍桌子，心里边也一股火就上来，你张俊算什么呀，你跟我拍桌子，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我说的都是真话呀。所以岳飞呢也没惯着张俊，说了啥也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边说了，俩人呢就闹得不欢而散，岳飞就撤了，对吧？岳飞一撤，张俊可能看着岳飞的背影呵呵呵一乐呢，高兴啊，我这事儿我办成了，皇上让我来解释，我没解释，对吧？我不需要费口舌，我不需要循循善诱，岳飞彭举自个儿跑了，哎，他跑了妥了，我这回我不单让你得不着这大官，我还得收拾你一顿，我让你跟我吵吵，
谁给你的勇气啊？借你几个胆儿啊？所以这里边讲文官的心机啊，岳飞真是在玩这个心机上，他和张俊还是有距离的。而张俊玩心机呢，又玩不过秦桧，那秦桧和岳飞这个玩心机的量级上这么一放，谁高谁低咱们心里边就已经判断的非常的清晰了。好，这段讲过之后呢，咱们回头来说刚才省略讲的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前几期节目里边曾经说过的啊。不讲呢，就是因为你要再说就太浪费时间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一听我们往期的节目。收听往期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添加我们施展侃历史的微信公众账号，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添加朋友这栏呢，选订阅号，在这块呢输入汉字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调侃的侃，历史课的历史啊，这个添加过之后呢，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里边呢，它会有一个链接啊，就收听往期节目。咱这个系列呢是讲的是南宋，所以您要是找到之后呢，您就按照这个目录啊，选择一篇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说落下的，您听一听就可以了。好，我们再回到主线历史，说岳飞这一气之下走了，张俊不可能饶了他，开始给皇上添油加醋的写奏折去参岳飞，去弹劾岳飞去，要求岳飞呢，就要求皇上啊，不是要求岳飞。这时候岳飞怎么改，张俊已经不在乎了，就是跟皇上说你得把岳飞给我拿下去。但是你看这时候张俊挺狠呐，岳飞是立过这么大战功的一个人，打仗呢绝对是一把好手。跟你张俊在谈话的时候呢，他的出发点也是在想这个军队到底谁能带谁不能带，对不对？可是呢，你张俊作为宰相，你以私人的好恶来决定我岳飞的未来的发展，甚至说我岳飞的生死，境界谁高谁低，高下立判，云泥之别。但是岳飞被揣过了，对吧？张俊身为宰相给皇上上的这奏折，皇上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呢？皇上也非常生气，这要不是有一个插曲，岳飞在这儿就死了，根本等不着后来秦桧去祸害他。那么是什么插曲把岳飞给救了呢？下一节咱们再接着说。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是2009年孟庭苇带着一张名为《炎夏》的迷你专辑回来，像一阵夏末的凉风，这也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五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

0: 19岁那年的夏天，午后的台北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我常常在那样急促的雨声中陷入沉思，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懵懂又坚定地开始全新的人生之际，内心仍然有些许的彷徨与不安，想着同学们都还在继续念书，而自己却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而远走他乡，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像这季节的雨，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短暂的停留。某个时期，我成了空中飞人，鲜花和掌声像潮水般席卷而来，日子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只能坚强而倔强地支撑起看似华丽却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永远，于是我选择放手，开始期盼在另一个精神国度找到真正充沛而自在的灵魂。2005年的冬天，我们再度以爱相遇，彼此的人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曾经以为看透这纷纷扰扰的世间，看透这起起落落的人与事，在生命中来来去去，转身才发现你们始终不曾离去。于是我开始依赖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因为有你们同行，才能如此的圆满与幸福。因为有爱，我们相信可以创造更干净而美好的未来，也共同为这个希望努力着。在2009年的夏天，我听到了几首感动人的歌曲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故事，迫不及待的我想说给你听。
1: 刚才这首歌叫做《月亮说话》，是专辑的开篇曲。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段孟庭苇的真情独白。他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简单朴实的文字当中道尽了他一路走来的内心历程。《月亮说话》说的其实是孟庭苇对歌迷由衷的感谢。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一起关注一下1996年王力宏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如果你听见我的歌》。那一年他只有20岁，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曲，王力宏自己创作的歌曲占了一半。这张专辑让人清楚地能够看到王力宏对音乐创作是有着想法的。

果你听见我的歌，专辑同名主打歌，20岁的王力宏嗓音里边还有一丝的小青涩，但创作上的野心呢，已经是藏不住了。这首歌像是他在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请认真听，因为我真的很想被听见。

As Long As I Have You， 这首歌由伍雄和王力宏共同填词，王力宏独自作曲，平静当中涌动着无限的情爱，歌词简单直白，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情。后来王力宏的创作越来越成熟，但这首歌里那种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足够的纯粹，是20岁的王力宏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华语金曲星光辉，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到2009年，蔡琴发行了专辑《爱像一首歌》。这张专辑是发烧友心中的典藏之作，收录有《木棉道》《偶然》《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民歌。蔡琴也讲说啊，他要把这张专辑献给三位音乐人：梁鸿志、马兆骏和黄沾。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他用歌声来纪念。

这首《外婆的澎湖湾》原唱是潘安邦1979年发行，而蔡琴的声音厚实又温暖，像一杯温过的老酒，她把澎湖湾唱出了一种外婆在等你回家的踏实感。而这首歌的编曲也加入了更多的弦乐，比起原版的轻快，蔡琴的版本呢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深情。

0: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0: 慈禧太后别看60多了，这一蹦起来就那气势跟20多的小伙子似的。他说，皇上这话严重了吧，建一个颐和园和海战失利有必然的联系吗？哀家60万寿节为什么要取消啊？哀家能活几个60啊？皇上就这么向哀家尽孝吗？说完之后气得直呼哧，眼角滴滴答答往下掉眼泪。光绪帝一看麻烦了，连忙撩龙袍跪倒在地，他说，请亲爸爸息怒，皇儿莽撞了。慈禧太后也知道皇上的为难，话赶话赶到这儿了，皇儿确实心里这么想的，没法掩饰自己。冷静地想了一想，自己也有些事够过火的了，现在海上有战争，自己的大寿还弄得那么奢华，那么铺张浪费，让老百姓怎么看呢？于是他缓和了一下语气，然后叹了口气说，哀家人老了，

总是怕冷清，原想着趁着大寿庆典热闹热闹，既然海战失利，大家心里头都不好受，那就缩减这庆典的规模吧。是亲爸爸，光绪帝总算取得了一点胜利，于是他一方面积极的应战，一方面还得亲自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庆典。作为天子，作为人子，他心里简直痛苦至极呀。虽然说朝廷上有一部分主战派，但是围绕在西太后身边的一帮近臣却是一帮主和派，这些人的势力更为强大。光绪帝能斗得过这帮人吗？不管怎么说，西太后也算做了让步了。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他亲自下了一道谕旨，在这份谕旨中说，着有宫中节省下来的内币躺银300万两，交由户部陆续拨用，以受世宝马腾之效，也就这部分钱可以用于海战的军费。四天之后，他又下了一道懿旨，说所有的庆典活动仍在宫中举行，颐和园寿贺事宜即行停办。这话甭管真的假的，总算是他表了个态吧。光绪帝因为海战失利，此时悲痛万分，但是老佛爷的六十庆典看来不办是不行。表面上说缩小规模，但是缩小到什么程度光绪帝心里没底，其实呢基本上还等于是大操大办，只能省下那么点银子。作为继子，光绪帝要在这次庆典中表现出对慈禧太后的恭维与孝顺，得使这位慈禧太后老佛爷满意呀。9月20日，海战战况恶化，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报告了这一情况，他希望西太后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但是没想到的是，慈禧太后没等他念完奏折就不耐烦了，直接打断了光绪帝的话，然后气呼呼地说，既然战不过日寇，那就讲和得了。皇上，哀家寿辰马上就到了，你不要再向哀家报告战况的事儿了，你让哀家也消停消停，我想高高兴兴的过个生日，这总成吧。打明儿个起啊，各王公大臣还有外省各地进贡的礼物都让他们送到紫禁城去，别往这儿送了，我这心里头也烦得哈。光绪帝心的话，这送东西换个地方，应该换到户部，直接把这些东西充作军费才好呢，但这话他根本不敢说。对此其实很多满汉大臣也都有意见，底下也是一片议论之声。有人就说，老太后六十大寿，这庆典正好赶上有海战，确实应该缩减规模呀。但是也有人马上提出了反驳，说慈禧老佛爷30年支撑着大清江山，如今已60花甲之年，这个大寿应该办得热热闹闹的，让他高兴高兴，这算不上过分呐。有人说，国家如今正值危难之际，如此大肆铺张，确实有些不合时宜呀。又有人说，这话也对，应该把万寿庆典的银子省下一部分，然后充作军费，这庆典明年可以再补办嘛。这些个话很

很快都传到慈禧太后耳朵里去了。慈禧对这些个话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冷冷的一笑。她说：“嗨，由着那帮人去说吧。你说老百姓家还讲究过个生日什么的呢，哀家这万寿节难道就完全省了？那着实不成。省点钱可以，办还是要继续办的。”9月28日，慈禧太后写了一个福字，又写了一个寿字，把这个赏赐给那些进贡舍得花钱的大臣。10月初6，慈禧太后召见了几位军机大臣，对他们说：“打明儿起呀，你们就不用上朝了，在宫中听戏3日，赏早点一份，午膳一份，晚膳一份。借着我这生日，你们呐也都热闹热闹。”那几位受制于慈禧太后的王公大臣一听这话，感动得简直热泪盈眶啊，连忙磕头谢恩：“谢太后恩典呐！”虽然说西太后这次大寿正好赶上甲午海战，但是很多大臣包括军机大臣在内都惧怕慈禧太后的淫威，只关心讨好为他怎么祝寿，却没有人关心一下前方的战事。对此光绪帝也无力扭转这个局面，只好随着大伙一块给西太后贺寿。慈禧太后寿诞的正日子是10月初10，眼看着万寿佳期就在眼前，西太后却发了一道停止祝寿的诏书。当然很多人都明白，这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这种掩耳盗铃的伎俩本是官场上经常使的，声明不作寿，其实呢就是把这寿期告诉大伙儿。因此一进10月，依然是灯火辉煌的为西太后祝起寿来。当时腐败不堪的清王朝也不计较什么叫信用了，尤其是到了慈禧太后万寿节的前3天，这颐和园里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开始布置的花团锦簇。总之梨园周围20里地起，包括万寿山、昆明湖都扎上了彩绸，遍地铺上了红毡，上头盖着瞒天帐，那真是如火如荼，异常的华丽呀。到了万寿节当天，慈禧太后老佛爷也及早的起身梳妆打扮好了，身穿锦绣龙凤寿袄，下边是万字不到头的长裙，李莲英在一旁服侍着，众亲王福晋左右相陪，摆起全副的銮驾赶奔颐和园的排云殿。这时已有纯亲王奕轩、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匡等人，包括一些贝勒贝子还有满汉大臣都在那里恭候太后老佛爷圣驾光临。排云殿内已经设好了宝座，在颐和园里头排云殿是最大的一座殿宇，两旁边这个对联也好，上联写的是万户青山朝北极，下联配的是九华仙乐奏南薰，光看这对联的语气可见一斑呐。慈禧太后驾临之后升座受贺，首先是光绪帝带着皇后一块儿给太后祝寿，然后是妃嫔福晋、亲王贝勒、满汉文武官员，大伙一一给太后恭贺寿诞之喜，
慈禧太后乐得合不拢嘴。等大家拜完寿之后，慈禧又传谕让亲王大臣还有福晋格格们可以游园一天，并赐寿宴。寿宴用完之后，大伙一块儿到前面大院去看戏。颐和园里头有一个大戏台，高低分为五层，二层呢是专门演神怪戏用的，所布置的一切都和神仙祠差不多。而第一层呢是布置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大戏台，另外还有那些伶人化妆休息的地方。戏台旁边有一溜的平房，这些平房啊是专门供那些王公大臣们听戏时休息的。对面有三间高大的房屋，这是为慈禧太后准备的，听戏累了可以到这儿歇一歇。里边有长炕，西太后可以在里边躺一躺休息休息，非常舒适。这一天凡是京津两地的著名京剧伶人，像什么谭叫天、汪桂芬等人，全都被邀请来到了圆明园。这谭叫天呢，就是京剧老生宗师谭鑫培的父亲，名字叫谭志道。到晚上的时候，颐和园里头灯火通明，照如白昼啊。西太后和光绪帝并坐在大院前听戏，两边呢是亲王福晋格格还有亲信的一些内监宫女伺候着。不一会儿，太监便呈上了手本，请慈禧太后点戏。头一出就是老谭爷所唱的《定军山》。这出戏呀，现在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咱简单唱两句啊。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桥，天之皇啊终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二郎啊挺根苗，头痛啊骨战烦躁，二痛骨进战袍，三痛骨倒吃敲，四痛啊骨把病交，向前过过具有伤，退后拿了面那吃一刀，三军雨夜归营好，到明日五十三刻要成功劳。咱简单学两句，但是当时这个场面是很热闹的。随后呢，慈禧太后点了一出戏，就是《天雷报》，光绪帝也点了一出戏，叫《逍遥津》，太监连忙领旨退去，叫伶人们赶快办戏。这个《天雷报》啊，又叫《雷劈张继宝》，这是小叫天的拿手好戏，果然一曲高歌唱得淋漓尽致。尤其到了雷击的时候，这个张继宝不孝顺吗？慈禧太后看到这儿，便故意瞅了一下光绪帝，然后冷冷的一笑。光绪帝知道西太后这是有意在讥讽自己呢，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把头一低没说话。但是偷眼一看旁的李莲英啊，把他气坏了。这李莲英也拿眼睛盯着光绪帝，光绪帝心里说：“这有你什么事儿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出戏演完了，改唱《逍遥津》。一出场是孙菊仙的汉献帝，哟，这孙菊仙确实演得好，把汉献帝那个懦弱、孤独的君王受欺凌状态演得惟妙惟肖，使得在场的人看得极其感动，很多人声泪俱下呀。恭亲王不住的喝彩，庆亲王一瞧这叫什么事儿了，连忙一拽他一襟儿：“六哥，这进宫之中不能叫好，难道你就不怕老佛爷怪罪你吗？”
这时候的恭亲王啊，耳朵

已经有点不好使了，听不太清了。他说：“你说什么？”一筐说：“这进宫里头不能喊好，不能喝彩。”嘿，恭亲王听完这个气，他说：“如果按照祖宗旧制，这宫中还不准唱戏呢，这不也唱了吗？”这句话把庆亲王吓一哆嗦，连忙一瞅旁边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多乖呀，自己过生日有人成心让生气都不带生气的，那才不在乎这些呢，听见假装没听见，仍然跟那儿听戏。庆亲王一看，心说幸亏他没听见，我呀也少跟六哥说话吧，我怎么觉得他这心里头老跟不平衡似的，说话就怼人呐。行了，少言语为好。但是一旁的光绪帝也听见恭亲王说这句话了，不由心中高兴，连忙叫过内监犒赏这帮赏戏的伶人。西太后明知道这个逍遥津呐，是皇上特意点的，有意跟他作对，因此这心里头挺不痛快的。一个是自己生日，二一个是碍于恭亲王也在座，自己不好发脾气，毕竟恭亲王的身份在那儿，过去又是军机大臣，俩人合作那么多年，自己过生日呢没事找别扭去，所以他没说别的。可是这光绪帝看戏，慈禧太后俩人都不说话，时间一长他也觉得别扭，再加上心里还惦记着海战的事儿，也不大痛快，因此这戏没等演完，便叫着珍妃一块儿给慈禧太后请了安，回宫去了。慈禧太后乐得皇上赶紧走，然后呢告诉这些亲王，岁数都大了，如果觉得累了也可以提前回家休息去，剩下一帮福晋格格们搁那看戏，他也不在那坐着看了，带着李莲英大半夜的打着灯笼去游昆明湖玩去了。慈禧太后六十庆典也算热热闹闹的落下了帷幕。庆典过后，清军大败的消息传来，西太后一味求和，她对外国人呢好像有一种恐惧心理，怎么办呢？一时着急，在众王公大臣的呼吁下，慈禧太后决定重新启用恭亲王奕欣，派他为内廷行走，并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可是这个时候的恭亲王跟几年前的已经不一样了，几经挫败之后，恭亲王已经没有当年的锐气了，再加上近来体弱多病，因此这回出山，恭亲王奕欣做起事来有些缩手缩脚，而且对慈禧太后几乎唯命是从，他简直就成了西太后的代言人了。按他那脾气来讲，按说呀他应该站出来主战，可没想到的是他也随着西太后的说法开始主张求和。围绕在西太后身边的一帮主和派还有很多掌握实权的人物呢，首先就这北洋大臣李鸿章，他手握重兵啊，然后是孙玉文、徐桐等人，这两个人奸诈狡猾，一直帮着西太后打击光绪帝那边那帮主战派，一时间前线海面上炮声不断，后方宫廷中舌剑春枪，围绕战与和，众大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已过，她自己都坐不住了，从颐和园搬回了紫禁城，暂时修缮了一下储秀宫。原来她住过长春宫，现在一片狼藉，她也不想上那地儿去了。西太后住进储秀宫之后，稍微休息了两天，便赶紧召见了翁同龢。这翁同龢本身是光绪帝那边的人，积极主战，
慈禧太后召见他什么意思呢？想挑拨一下翁同龢跟光绪帝的关系，泄一泄光绪帝那股劲儿。光绪帝一旦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那自然主战派就会很快偃旗息鼓。等翁同龢一进门，慈禧太后便笑着说：翁师傅不必行礼了，今儿个哀家把你找来是想跟你聊聊天，商量个事儿。翁师傅坐下说话吧。翁同龢没想到慈禧太后今儿这么客气，立刻就猜出其中必有文章，连忙恭敬地说：不知太后哪方赐教，臣洗耳恭听。西太后瞅了一下翁同龢，然后笑着说：爱卿教导皇帝多年，哀家很是感激呀。爱卿对大清国可算是耿耿忠心，这一点哀家心里也自然明白。翁同龢一听西太后上来先夸他一番，连忙吓得起身行礼相谢。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7: 西太后瞅了一下翁同龢，然后笑着说：爱卿教导皇帝多年，哀家很是感激呀。爱卿对大清国可算是耿耿忠心，这一点哀家心里也自然明白。翁同龢一听西太后上来先夸他一番，连忙吓得起身行礼相谢：多谢太后赞誉，臣做得远远不够啊。慈禧太后又笑了笑，然后说：今儿个我跟爱卿啊聊聊这件事儿。你说目前日本挑衅我大清，我大清臣民奋力抗敌，其英勇之士也是可歌可泣。可是我大清如今军械装备都赶不上那小日本，加上国内又连年发生灾害，国库空虚，也没有多少银子啊。你说这个仗能打下去吗？再打咱能赢得了吗？翁同龢明白慈禧的意思了，连忙说：太后，如今前方将士同仇敌忾，虽然我方损失惨重了些，但是士气并未低落，此时倘若派人去求和，恐不合时宜呀，请太后三思。西太后说：关于这件事情，哀家已经考虑多时了。求和难道不好吗？也是为保我大清江山社稷稳定啊，而且还可以保障清军主力不受损。哀家的一番苦心，翁师傅你应该体会得出啊。这翁同龢想了想，然后说：太后，此事事关重大，太后还要再思啊，再想。这个时候翁同龢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但是他可不敢直接顶撞西太后，只能静静地听下去。西太后也看出来了，但是还是坚持自己的说法。他叹了口气，然后说：哀家考虑 让你去一趟天津，传谕给李鸿章，让他尽快托俄国公使出面调停，最好能早日议和呀。翁同龢一听自己劝也白劝，连忙说：“太后，一旦要是去求俄国公使做和事佬，这是不是有失国体呀？”慈禧太后一听，当时把脸绷起来了，她说：“李鸿章总不能直接闯日本公馆去吧？请俄国公使出面调停，哀家就不知道有什么不好啊？翁师傅这么反对吗？”这下翁同龢不敢说话了，他只好诺诺退下。但是慈禧太后却叫住了他：“哎，翁师傅，我嘱咐您一句，我跟您今儿谈的这事儿先不要跟皇上说，皇上最近太忙了，千万不要再烦他了啊。”翁同龢一听，心里问：“这是为了不烦皇上吗？这分明就是为了瞒皇上啊。你想干卖国求荣的事儿，拉我下水，皇上是主张积极抗战的呀。哎呦我天哪，还要派我去疏通什么李鸿章，并且隐瞒着皇上，这不明摆着就是挑拨我跟皇上之间的君臣关系吗？我说老太后啊，您这如意算盘是怎么打的呢？”翁同龢没理他那套，因为毕竟他是帝师，在朝廷上有着特殊的身份。从西太后这儿离开之后，直接赶奔养心殿去见光绪帝，而且没有隐瞒，把慈禧太后召他去谈的这番话都告诉了光绪帝。光绪帝听完肺都快气炸了，他愤怒至极啊，他说：“太后如此行事，我大清国将不保啊。”翁同龢连忙说：“皇上，太后的意思是令臣传旨给李鸿章，让李鸿章去进行和谈，但是臣看李鸿章得不到皇上的旨意，他是不敢轻易出面议和的，因为他也不愿意自己被国人唾骂呀。只要皇上不表态，我看那李鸿章万不敢擅自行动啊。”光绪帝听完这番话点点头，他说：“翁师傅言之有理啊，朕的所思所想您老是最清楚的，朕乃一国之君，要维护大清的利益，积极主战。以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短时间内他们火力猛攻，或许呢能占个上风，如果长时间下去，我大清也不怵他们，我们也是有一定实力的呀。”翁同龢说：“皇上说的对，无论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臣都会追随皇上。”听这话，光绪帝感动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他说：“我谢谢翁师傅了。”光绪帝在民族危机之际，他最信任的人能够坚决跟自己站到一起，这也使他心理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果然不出光绪帝所料，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接到西太后的谕令之后，不敢轻易去和谈，立刻进京来求见光绪帝，但是光绪帝则避而不见，弄得李鸿章没辙了，又去求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趁机便召见了李鸿章等一些王公大臣，在场的除了李鸿章，还有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匡、翁同龢、李鸿藻、孙玉文、徐桐等人，唯独没有大清皇帝光绪。慈禧太后在众人面前表了态，她的意思仍然还是求和。 恭亲王奕欣本来犹豫不决，如果说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他是主战的，但是站在保全自己的立场上他是主和的。他在揣摩西太后的态度，既然西太后态度表明了，于是他也跟着一块随声附和。光绪20年10月25，一则不好的消息传来，旅顺失守。西太后闻报更为惊慌失措，她一方面督促李鸿章积极和谈，一方面又命令恭亲王奕欣赶紧跟美国人接洽。那位说，西太后不是让法国人从中调和吗？是，这个法国公使啊，也愿意充当这个和事佬，促使日本停战，但是呢，行动缓慢，西太后有点等不及了。他发现俄国人有点冷眼旁观的意思，恨不能这场中日海战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西太后气得直骂呀，这帮老毛子净耍心眼儿的。光绪帝对西太后其实也是一忍再忍，他坚决反对西太后的议和主张，但西太后则反过来指责他不知道怜惜清兵的性命。光绪帝解释说，既然是战争，就免不了伤亡。亲爸爸，朕为一国之君，每一个子民的性命我都会怜惜，可是能战不能和，战是扬我大清国威，和则伤我大清锐气。再者，马上就要进入冬天了，倭寇们不适应寒冷的海风作战，一定病倒不少，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发起进攻的时机呀，这时谈什么和呢？孩儿，请亲爸爸三思。西太后听了那叫一个不高兴，她说，别再看时候了，如今我所讲的和也是形势所迫，继续打下去劳民伤财呀。另外，万一英法俄美他们再联起手来，趁我东南沿海西北等地空虚之际突然进攻，那岂不就更糟了？光绪帝说，亲爸爸虽然言之有理，但是朕还是不能够接受，战争刚开始不久我们便开始去求和，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向祖宗向国人交代呢？慈禧太后一听，那依照皇上的意思是打，士兵伤亡惨重，耗费军资粮饷，这样就有法交代了。这光绪帝简直没词儿了，不知道该怎么向西太后解释。再一个，他想解释西太后也不爱听了，告诉说，皇上累了，还是先回去歇歇吧。等光绪帝回到玉庆宫的时候，发现这儿聚集了很多人，以翁同龢为首的很多主战派人员已经把他的书房当成了战时议事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在那里讨论着。主战派当中情绪最为激烈的当属高谢曾，他是御史，早已识破了西太后的阴谋，当着大家的面他慷慨陈词，他说，太后挟私蓬庇，混淆国事，倘若如此继续下去，朝廷将陷入混乱之中啊。很多人也赞成他这个观点，翁同龢比所有的人都看得清，自从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西太后从幕后又走到台前来了，频频的召见王公大臣，所颁布谕旨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征求光绪帝的意见， 对这一点，作为帝师的汪通和对西太后也有看法，可是他毕竟从政多年，经验丰富，深知玉庆宫里别看表面上都是主战派，不知道有多少是西太后的耳目呢，包括那些宫女太监，你知哪个到时候背后给你捅刀子去，万不可当着这些人随意发牢骚。他听着大家的议论，等大家平静一些了，这才轻声对皇上说，臣等可联名上奏太后，请太后对这件事情三思而行。另外一个主战派侍郎智睿一听翁通和这话，当时有点坐不住了，他本身是珍妃和瑾妃的哥哥，年轻气盛，很看不惯西太后如今的做法，而且直言不讳，他说这秋和乃是丧权辱国的行径，翁大人在这件事情上态度不能太温和呀，对于太后周围那些奸党小人，我们应坚决抵制，太后还用再三思考吗？这件事情她比谁不清楚啊，这议和便是退让，大清国要退到什么时候才算一战呢？智睿很是激动，发言呢也无所忌讳，这嘴跟机关枪似的，他也不管旁边的人爱听不爱听，说个直理儿。这时候翁通和只向他使眼色，那意思你呀小点声儿，有些话在这地儿还是不能说的，要被人告到西太后那儿去你就麻烦了。果不其然，三天之后慈禧太后在见光绪帝的时候便告诉他说，据哀家听说你身边那珍妃和瑾妃有干政之嫌，他们平常时候是不是给皇上出馊主意来着，皇上千万不要包庇这样的人，应当立刻下诏将这两个妃子降为贵人，他们需闭门思过，否则还要严加惩治。光绪帝吓得一哆嗦，就知道智睿那天所讲的话被人暗中传给西太后了，西太后这是拿着真瑾二妃开刀了。

先给这智睿点颜色看看。光绪帝比较心疼珍妃，有心给他求情，但一瞅慈禧太后那模样，吓得一句话都没敢说，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转过天来，西太后又召见了孙玉文、徐统和翁同龢等人，并且宣布撤销上书房，也就是要把光绪帝等这些主战派的议事大厅给捣毁了。消息很快传开，京城里外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主战派，人人义愤填膺，恨不能直接找慈太后说理去。恭亲王很快也得知这个消息了，不由也吓了一跳啊，于是连夜进宫求见慈禧太后。慈禧问他怎么了老六。恭亲王说，老佛爷，您怎么能一怒之下把尚书房给撤了呢？这撤不得呀，皇上主战颇得民心，如今你撤了尚书房，等于是惩治皇上，恐激起民怨，京城内外要有人闹事该怎么办呢？慈禧太后这个人比较固执，她听不进去。恭亲王好话说了三千六，慈禧太后闭口不答了，那意思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也不听。恭亲王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说，太后啊，有些事情需要冷静处理呀。古云，君乃舟也，民乃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说着一抖了手，转身就走。慈禧太后听完他这几句，冷不丁好像回过味来了，连忙说，老六吧，你给我回来。恭亲王说，老佛爷，您叫老臣干什么呀？刚才你那几句话呀，倒是提醒哀家了，这件事情确实哀家也是因为生气才撤了尚书房，既然民有怨声，那好了，不撤就是了。恭亲王听了，这才把心放肚里，太后圣明啊。此时西太后深深地意识到光绪帝的军威已经远远盖过他去了，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啊。甄瑾二妃事件和尚书房事件刚刚得到平息，没想到御史安维俊又上了一道折子，在奏折中弹劾李鸿章。他说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不在前线浴血奋战，却跑到俄国人那里去求救，这简直就是辱国行为，应当对其严惩。李鸿章不但误国，而且还卖国，这种奸佞小人不容逍遥法外。大伙看到这样的奏章，很多人都明白，这安维俊明着是指责李鸿章，暗着呢是在批评西太后呢，因为这事儿本身西太后是背后主谋啊。西太后岂能容忍得了，他即刻找了个茬儿，把这安维俊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西太后打击了一个主战派分子，又想办法架空光绪帝，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能让李鸿章和恭亲王顺利的跟俄国公使、美国公使接洽，然后找日本人议和。而此时年轻气盛的光绪帝仍然还是主张对倭寇要狠狠的打击，并且要同他们决一死战。他传下谕旨，积极调兵遣将，加强辽东防线，调刘坤一、吴大基、宋庆等将领统兵带队去指挥作战，力争要扭转败局，并且明发上谕说，昨日倭寇欲

0: 犯威海，以传谕李鸿章等人飞速严防。地面海军战舰数已不多，岂可稍有疏忽？倘若遇敌舰逼近，驻守口内，转至进退不得自由，应如何防法调度，相近迎击，以免坐困？着李鸿章筹谋，敕令海军众将协同办理，并先行复奏。光绪帝要求李鸿章将北洋舰队调出威海卫港口，要相机迎击，以免坐困。至于说该怎么样布防布阵，怎么样跟敌人周旋，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良策。光绪21年2月，日军以后路抄袭，20000多军兵在城山登陆。光绪帝又命令李鸿章将定远等船舰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这个办法，这是转折的英明之策。可是没想到，一味主和的李鸿章死守着他保船的宗旨，回避跟倭寇正面冲击。10天之后，日军有足够的时间从后路攻占威海卫港口，南北两岸所有的炮台，反过来又封锁了港口。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啊，一下成了瓮中之鳖，最后日军攻陷了刘公岛。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3: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3: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根上，这样一来，花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花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广，不，德惠综合广播还没有变过来哈。咱们综合广播全新改版，全新的面貌在电波前面守候大家。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2度。明天呢，气温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回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5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2度。后天白天呢，也大差不差吧。后天白天零上26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2度。未来几天呢，都会是晴朗的天气，但是温度稍稍有一点点的低。提醒大家啊，早晚出门的时候，咱们注意带一个小小的薄外套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悉。
0: 路况早知悉，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城区当中啊，中央街八九道街之间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以及九道街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交汇的位置哈，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二实验小学的门口以及新东方购物中心的门口，这几个位置出现了车流量很大的情况。那以及在一小的门口啊，29中学的附近。提醒大家，这几个小学、中学和高中的路段啊，正是上学时间。如果有司机朋友啊，可以不到这几个目的地的话，建议小小的避让一下。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以及我们小屏前啊直播端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中午有没有好好的睡一觉呀？有一点重新开工的状态啊，状态要小小的调整一下，状态回归。当然了，最近也是身体不太舒服，大家可以听出来嗓子稍微有点的哑哈，但是没关系，咱们的会综合广播 FM89.7 的会综合广播会一直一路陪伴大家。刚刚过去的暑假哈，哎，我发现其实像咱们打工人不分寒暑假，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呀，包括对于一些剧集呀，就是影视这个行业来说，

有一位制片人在今年暑期档来到之前期待了很久，说行业大盘低迷的一年当中，他希望暑期能够带来全民爆款的大剧来提振一下士气。他说哈，他觉得问题出在保守和安全上，大家都在求稳，古偶呢都在争权夺利啊，现偶呢都是糖水剧，没有一部真正能有所突破的。文娱记者，有一位文娱记者啊，几乎看遍了今年暑期档更新的所有剧集，唯独能让他沉下心来看进去的是一部非常不暑期档的作品《冰自风中来》。那话说这个暑期档能让我唯一沉下来看进去的就是《九门》，那还是因为有一些原著情节，一些老粉情节哈、啊。要不暑期档这几个剧我真的基本都看一看切片，然后看一看最开始的，然后包括现在正在热播的那个早春晴朗吧，应该是，我只想看井柏然的穿搭。其实按照过往行业固有的期待，暑期呢意味着学生群体的时间红利，意味着大剧扎堆儿，至少得诞生一部全民讨论的现象级作品。咱回看一下2024年的暑期档，《墨雨云间》搅动了全网舆论，因为那个时候啊，五几年刚刚爆火，然后他就，后续的作品可以说是后劲稍稍有一点点不足啊。但是2024年他带着《墨雨云间》杀回来了，我吴姐在《复仇黑莲花》爽文赛道顶上一骑绝尘。那到2025年的暑期档，《藏海传》《生万物》轮番实现台网双爆。那2026年的暑期档啊，在进程过半的时候，熟悉的剧本却没能上演。那到剧情等到整个暑期结束吧，我觉得能称得上爆剧的也就是《九门》了。那从片单啊，从片单上来看，这个暑假并不缺少顶质顶配的配置，古偶啊、现偶啊、悬疑呀、现实题材都轮番登场啊，百花杀啦、雀骨啦、这一秒过火，还有根据大热的小说改编的野狗骨头、灿如繁星、悬案九门啊、 S 加级真人长剧先后开播，头部演员、大 IP、 顶配制作班底一应俱全，好像到处都有剧在播，但是很难找到一部能够成为大众公共话题的作品。这是文娱工作者啊，文娱记者他对于这个暑期档的作品的一些小小的感觉。那这样的体感和数据层面也有着对应的参照。在云和数据显示，七月全网长剧单日有效播放长期徘徊在1.3到1.5亿区间，多数时间难以突破2亿关口。那对比2024、2025暑期档动辄2到3亿以上的单日大盘，整体水位出现清晰下移。那招商层面来看，对比到2025年暑期档头部聚集动辄30到40家合作品牌啊，那样的盛况，2026年的 S 加聚集想要拿到20家以上的全周期品牌投放，已经属于很稀缺的案例了。但咱反观一下暑期档的 AI 短剧，不仅捧红了 AI 演员，甚至作品在商务情况也比较乐观，这与传统的长剧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呢，传统长剧公司中，中剧方面布局呢更加紧凑，横店在拍的剧集中剧占比是颇高的。进入七月的时候啊，爱优腾芒集中上新了多部 SS 加项目，民国古偶、现实、悬疑题材多题材并行，拼播剧占比啊进一步提升。那云和数据七月的霸屏榜单显示，当月 TOP 10榜单当中有7部都是全新上线的剧集，榜单迭代速度很快，很缺少一部能够持续拉高整体大盘水位的头部作品。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独播是头部项目的主流选择，平台手握独播版权，就像《甄嬛传》，常看常新，谁能想到它已经十几年了。说酷啊，买了《甄嬛传》的版权呢，保了酷贵妃一生的荣华富贵呀。往年的长剧啊，集中站内资源，收割会员拉新与广告收益，拼播更多呢被行业视为消化积压库存的手段，不是头部大剧的首选。那从2025年末开始，行业心态发生改变了。视频平台呢，先是跟电视台拼播啊，售卖版权回收成本，随后又开始视频平台间的联合，共同抵御高投资的风险。逐日的热闹也让平台看到了拼播
扩大剧集基本盘和影响力的可能。所以今年暑期档拼播已经成为 S 加项目的选择了。像这个那个这一秒过火啊，在招商数据上呢颇为亮眼，不仅实现了全集有广且总广告数量暂居2020年的年冠。

今年暑期档前半程的商业市场呢，呈现比较两极分化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从业者最直观的变化。说少数头部剧集可以拿到饱满的广告资源，大量 S 加级的剧集啊，都会遇到播出中途广告陆续退场，然后进入阶段性裸播的处境。回看25年的暑期档 ，S 加大剧的商业合作线基本上是25到30家合作品牌，头部爆款可以冲到40家以上。日招商在开播之前基本就锁定大半品牌了，即便播出后热度不如预期，但依旧可以维持基础的贴片角标，还有极少出现中断大规模撤广告的情况。那到了今年啊，就那个野狗骨头和 S 级剧集野狗骨头跟平台拼播，前期就买股期待值拉满的这一秒过火，已经属于商业上的优等生了，暑期商业上的优等生。话说野狗骨头我还稍稍的看了一点，因为最开始看的是小说啊，我还在想小说要改成电视剧的话大概要怎么去改，因为毕竟题材大家懂的都懂。还不错啊，表现还算不错。把视野拉长的话，对比25年的暑期档，市场中整体商业广告预算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进一步向极少数头部项目集中。中腰部剧集拿到的商业机会难度呢是显著提升的，品牌也不再迷信 S 加评级和流量演员加持做标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改变吧啊，因为毕竟说现在还是要用实力说话。那大家也都明白，这些不能直接等同于商业回报。那当一部剧集留存差，路人讨论低迷，即便是评级很高，也很难持续留住广告。像这个《雀骨》啊，我一集我都没看，甚至是连宣发我好像都没瞅着。雀骨呢，也就是在播出之后迎来了一波热烈的讨论啊，在裸播后迎来加广时刻。那反观 AI 慢剧和中剧加速突围这一块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咱们来小小的休息一下吧，听一首歌，稍后小的广告和宣传之后啊，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 AI 慢剧毕竟是现在大热的赛道哈，咱们来聊一聊，看看 AI 慢剧在暑期档的表现是怎样的。这首歌也是我暑期的时候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啊，是首老歌了，但是常听常新，林俊杰《新地球》送给大家。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5: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5: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6: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7: 中国出土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制品，这其中就有一些形状特别奇怪，考古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这就是古代的冰箱。古人的冰箱并不像现在一样使用电，他们是使用冰来维持食物不坏的。古代有所谓的冰室，这种冰室是一种挖掘在地下的洞穴建筑，其温度常年维持在20度以下，冬天的时候将自然界的冰搬运至此储存。冰在这里不是能够不融化，而是融化的速度非常慢，足以从春天跨越到夏天。可是有些地方即使是冬天也不会结冰，靠北的一些地方冬天极其寒冷，人们会趁着冬季的低温将冰运送到南方，人们将它放到冰室里面。古代的欧洲还有一个职业叫做采冰人，他们在冬季的时候将河里的冰制成冰砖，卖给当时欧洲的王室贵族。而在

在中国发现的这些青铜器分为了内室和外室，内室放置食物，外室放置冰块，既可以在夏天保存食物，还可以作为降温的工具使用。古代的冰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保存尸体。古代君王的陵墓需要修建很长时间，很有可能直到去世都没有修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把尸体放到冰室里。虽然冰在古代是贵族才能享用的物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民百姓就用不了冰。这世上存在着天然的山洞，在冬天的时候会结冰。由于山洞背朝太阳，终年接受不到阳光，里面的冰很有可能到了夏天还没有化完。普通的人也可以去这种山洞采集，只不过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冰在古代确实是非常稀罕的物品。如果哪个人能够凭空制作出冰，那他在古代绝对会被奉为神一样的存在。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各位好，我是小韩。2026年 AI 短剧供给给呈现出了井喷成长。行业数据显示呢，一季度上新微短剧当中 AI 短剧占比超过95%，日均上新数量超1300部。在极低的制作门槛带来的海量内容供给，抢占了大量年轻用户碎片化的时长。在今年的暑期档 AI 短剧也迎来了爆款出圈的作品，甚至完成了流量变现，虚拟主角收获数十万粉丝，相关话题呢也登上了热搜，引发大量普通网友的共情跟讨论。这种造话题造角色的能力甚至超过了多部真人 S 加的长剧。那 AI 漫剧的井喷式发展也给长剧行业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但是呢对于头部制作团队来说并没有那么强的紧迫感。头部剧组订单很饱和的，拥有充足的资源主动布局 AI。 记得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文娱工作者啊，那个小记者，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呢，他走访了一些头部的长剧制作公司，也去横店探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观察到不是 AI 在催着传统影视公司转型，而是一种主动选择。比如说长信传媒，郭靖宇不可能没戏拍，但他们还是主动布局了烟雨神游记这样重仓 AI 的作品。拥抱 AI 将其作为编剧、制片、导演的日常辅助工具，多用于创意发散、分镜绘制还有素材整理等工具，目前已经是传统影视行业工作的公认方式了。那受 AI 冲击最为明显的是竖屏短剧，核心就一个，越粗制滥造就越容易被替代。竖屏短剧在故事上满足了观众的爽感，但是在制作上呢是有欠缺的， AI 漫剧就很好补上了这个缺口，很快就实现了替代。那同理呢，现阶段对于传统长剧冲击最大的其实不是 AI 漫剧，而是解决了长剧开发周期长回款慢的痛点的横屏中剧。中剧的出现是对长剧叙事臃肿问题的修正，很多传统长剧啊为了凑集数就水一些剧集，填充大量的支线，主线节奏很拖沓，中剧砍掉冗余的戏份，叙事密集很高啊，对于 IP 改编呐、老 IP 重启都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像之前咱们看那些长剧啊，像那个杨紫的那个跟他四个男人涂山璟的那个叫啥玩意儿来着，哎呀妈一下懵住了，反正他分了拆了上下两部，其实拆开来看他的那个故事呢也没有很大的戏剧冲突，甚至是不如说20年前的剧。24集那个上错花轿嫁对郎，20集的体量，讲了3、4对的故事，哎，那一集一刷刷的拼的可紧凑了。还有啊，之前翻红的那个说除了鬼畜，无论是编剧还是什么什么都非常一流的《西游记后传》，那也是20-30集的体量，那故事讲的咔咔完整。所以吧，长剧要好看，我觉得讲故事还是最基本的吸引大家的一个重要的法宝。那今年暑期档呢，在横店拍摄的作品当中，中剧的数量已经快占一半了，大家对于长剧未来的焦虑是一定存在的，但是焦虑之后是在思考未来如何发展。之前的那位制片人是这么说的，说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公司啊开始往中剧方向转型了，无论是拥抱 AI 还是尝试转型都是必须做的，同时呢他更为认可好内容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无论是短剧 AI 剧还是长剧，最后都还是在讲故事。真正的好内容的话，观众是不会在乎你是8集、24集还是60集的。就这制片人和那个文娱记者啊，不认为30集以上的传统长剧会消失，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平台呢对于长剧的需求量越来越少了，资金也越来越少了，对于费用的把控呢也非常的严格。其实我在看那个 AI 短剧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最基础的吸引我的点呢还是在故事上，因为有很多都是通过小说改编的，你这个小说好不好看，会不会吸引你看下去，你可能看个前现在的那个网络小说啊，可能一章都比较短，前10章吧，你大概就可以看出这个 小说符不符合你的口味。然后我也有看过几个啊原著小说，我在一起看，然后他根据原著小说改的漫剧我也在一起看。我发现 AI 漫剧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把原著小说里边一些很细腻的情节啊，它大刀阔斧的就砍掉了。这对于我这一个纠结症患者来说啊，是很爽的一件事儿。然后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剧情它做 AI 漫剧的时候咔一下就会去砍掉它？可能这样在视频的角度体验上来看，叙事是更加流畅的，也不耽误后续剧情的发展。毕竟几个主人公的关系啊，在短短的，不能说短短，挺老长，五七八十集、一百来集的漫剧里面，虽说一个就一分来钟啊，讲的还是比较完整的，不影响后续剧情的一个发展。所以哈、啊、，AI 漫剧是好看，但是我觉得它还是要好好讲故事。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1: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况，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车流量情况啊，这个时间段应该不会有特别堵车的情况存在了吧，是我草率了。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附近啊，中央街三道街到五道街，中央街到三中央街，三道街、四道街、五道街的位置哈，哎，非常非常的拥堵。其他位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畅通的，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0: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那说完了暑期档的这个电视剧市场啊，咱们来聊一部电影吧。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呢，算是不算是很老的电影，但是不是最新的电影。像咱们牛马职场打工人啊，上过班的呢都懂，哎，职场远比剧本还要精彩。我们每天待的办公室看似人人各司其职，光鲜体面，背地里呢全是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有人呢默默干活，任劳任怨，有人呢嘴比活更硬啊，擅长摸鱼，有呢纯纯老实人呢实干派的，有人呢精算利弊极致自保。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各类职场的生存选手。年会不能停是我认为目前啊，不能说目前是我最近这两年看到的让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剧 TOP 前三吧。这个电影 TOP 前三，咱们来浅浅的感受一下哈。
1: 盘点职场上的几种经典同事。
2: 哎呀，老婆，由衷的啊，祝贺你啊，老婆。
3: 哎，我来。
4: 谢谢，辛苦。年会预算报批，你们组
3: 来给我
4: 批一下。
3: 谢谢啊。
5: 马上都大裁员了，还转什么正？
6: 你不要相信那些小道消息，
5: 小道消息才可靠呢。三年又三年，骗我有机会转正的五六年了，转成了吗？
7: 有没有哪位同事愿意去聊一下徐永森的优化工作？我知道这是个硬骨头，但只要啃下来，投工一件啊！
8: 把他叫过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这不是点我的吗？
9: 这个瓜子树，就是暗示我们部门要裁掉的脑瓜子树。
10: 哎呀，我是听说这次中层培训的形式别开生面，就过来看一看。优秀的团队都经历过磨砺，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一次培训是非常的好，
11: 还能再进步，还能再进步。
0: 感受到了吗？这几位牛马哈，非常非常的有趣儿，就是那种黑色幽默，那种不浪漫哈，但是点的人好像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牛马。在年会不能停里面啊，年会不能停一啊，我说的是一里面，胡建林，大鹏饰演的胡建林，纯实干老黄牛，职场生存法则，不惹事儿，我不抢功，我不站队。他呢就属于只会干活，不懂职场演戏。胡建林就是公司里面最典型的资深实干老实人啊，也是职场最吃亏最，但是也最稳的那一类人。几十年扎根一线车间，手艺呢是顶尖的，责任心是拉满的，再难的技术难题，再棘手的设备故障，到他手里都能够轻松解决。他的职场人生啊，简单到极致，就是踏实干活，安分守己。但是一纸乌龙调令把他送进集团总部之后啊，胡建林彻底就变得水土不服了。别人上班那是开会凑数，话术包装，抱团演戏，精致摸鱼，他上班那就属于眼里全是活，看见问题就想改，看见漏洞就想说真话。他也听不懂那职场黑话呀，就不会向上管理呀，也不会汇报注水呀，更不会靠人情换资源。这类同事呢是公司的压舱石，却是职场博弈里面的弱势群体，他们默默承担着核心脏活累活，晋升最慢，曝光最少，也最容易背锅受委屈。但是纵观职场长跑，所有花里胡哨那都是昙花一现，唯独实打实的能力和靠谱的人品是永远不会被淘汰的。老实从不是无能，而是最难得的职场底线。内娱人夫天花板啊，白客饰演的马杰，他是属于清醒内耗式的打工人，他呢属于看透一切却不敢跑路，就像那个他的上级啊，孙艺洲饰演的那个 Peter 就那么给他画饼了，那饼都给他画成那色的了，完了他也不敢跑路啊，就是纯纯的加工牛马，不加班牛马。他的职场生存法则呢是活得最清醒，但是也最疲惫。 因为马杰绝对是90%普通打工人的真实嘴替了。他作为总部的 HR， 门清啊，公司所有的潜规则、形式主义的无用会议、领导画饼的固定套路、同事抢功甩锅的小心思、层层推诿的制度漏洞，没有他看不透的职场猫腻。但是最扎心的真相是，你看得越明白越身不由己。人在职场中期，上级上有职级要守，下有生活要扛，根本就没有任性的资本。就好像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算是博主吧，啊，他对于一个经济学的博主，然后他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分析，我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的。说现在，钱都掌握在谁的手里面？为什么会觉得说现在的消费好像没有，那么冲啊？说是普通人不敢消费了吗？因为手里面有钱的，像我们这一代人，你要想啊，九零后最大的都36了，最小的90后，不，最大的00后今年都26岁了。所以啊，很多90后，80后已经迈入中年了，我觉得。然后90后是迈入中年的头，上有老下有小要守，房贷要还，车贷要还。手里的这些钱呢，都。就好像说手里面不攥着一点钱，就这个家好像就没有了一些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就造成了说钱在手里面捂着，就宁可汇率不是汇率啊，是那个存款利率已经低的，就3年存款利率已经是1点几的时候了吧，大家还是会选择把这个钱去存起来。其实这就是很正常的中年人的生活，就像马杰啊，他在这公司里边人到中年啦，职场里边的职称就是他这个 HR 部门主任，这位置他得守住吧，他没有任性的资本吧，他不能去跟老板叫嚣吧，不能去跟上级去翻翻吧，他呢明明很厌恶内卷的，却不得不跟着加班的节奏，明明觉得制度很荒谬，却只能乖乖执行，也明知道谁在摸鱼谁吃亏了，却只能圆滑周旋，谁也不敢得罪。那马杰式的打工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清醒式的内耗，心里藏着万般吐槽，表面依旧彬彬有礼。这类人呢，看透职场的虚伪，却依旧选择妥协。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马杰，他没有破釜沉舟的底气，只能在规则里面小心翼翼的生存，在理想跟现实之间反复拉扯，一边崩溃自愈，一边继续上班。这个潘怡然啊，哦，原来潘妮叫潘怡然呐，在电影里面，因为他们是一个那个还蛮 international 的公司，所以他们一直都是英文名字啊。胡建林叫壮，马杰叫 Magic， 潘怡然呢叫潘妮。潘妮呢，他是清醒的旁观者，他呢是拒绝 PUA， 主打不内耗，职场生存法则，能力强，效率高，干活很扎实。潘怡然他就是职场。

新生代的代名词，专治各种职场画饼和道德绑架。他作为一个外包员工啊，他一个人能干完正式员工两三个人的活，结果呢待遇最差，身份也最尴尬，功劳被正式员工瓜分了，出错了率先背锅的是他，经常被领导画饼忽悠转正呢也是他。那换做老一辈打工人啊，大概率会默默的忍受，默默的内卷，但是年轻人完全不吃这一套，他依然的职场信条就是简单用通透，上班我是去换钱的，不是来感恩洗脑自我感动的。他的辞职信是这么写的：世界那么大，我要叛逆一下。领导灌鸡汤，他直接无感；同事乱甩锅，他果断回怼；无意义的加班，虚假的企业文化，空洞的励志口号，他也是一概不接茬。这类年轻人呢，是职场最清爽的存在了。他们不搞人身依附，不看领导脸色，也不参与办公室的勾心斗角，就信奉有干货就做事儿，没干货你别画饼。他们呢，看似叛逆难管，实则最纯粹了。尊重规则，尊重劳动，尊重自己，不卑不亢，认真干活，但是绝不卑微。王迅饰演的庄正直啊，他是精致利己专营党，业务全不会，攀附第一名。怎么个事儿呢？就是王迅他好像在近几年他都在电影里面演一些小配角，然后啊不算脸谱化吧，但基本上演的都是算是比较有污点的人，他不是那种正义角色。他的生存法则就是专攻人情世故，抱大腿专业户。庄正直他就是办公室里面最让人反感的纯纯投机型选手，他是可是把职场捷径玩到极致了。别人上班吧修炼业务能力，他上班专攻人情世故；别人呢下班反复盘的呢是工作，他下班钻研抱大腿搞社交找人脉。从头到尾他的职场核心目标那就一个，不走弯路，不干活，只想快速升职捞好处。他把做事极致功利，眼里只有利益没有底线。那为了调去总部，拼命挤进核心圈层啊，花钱铺路，刻意讨好领导，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钻研战队呀、溜须拍马上。本职工作敷衍潦草，漏洞百出，摸鱼冲强攻啊，冲锋在前，兜底则担责永远消失。哎，你别说，王迅那个演了一个正面角色，是那个《白夜追凶二》里面啊，空降来的。啥来着，反正空降来的是个官儿。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白夜追凶二嘛，关宏峰和关宏宇他俩那哥俩那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呢，然后周巡也知道了哥俩白天黑夜交替身份的秘密。完了我以为啊，王迅他是那个演的是个反派，是来阻拦哥俩翻身的呢啊，没有想到在最后在追捕施广林的时候，王迅演的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担当，特别有领导的魄力，给周巡签了一个空的枪支的那个批准单，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哎，非常非常的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反转，让我有点惊讶。那说回到在年会不能停里面啊，他这庄正直这类人吧，短期可能混得风生水起，那靠着圆滑和人脉抢占不少资源，看着比踏实干活的人风光太多了。但职场是超长续航的马拉松，它不是短期的冲刺，最先被淘汰的永远是这群只会钻营不会干事的利己者。孙艺洲啊，刚才说饰演那个 Peter 啊，他是公司高管，但是他是悬浮形式主义，他的职场生存法则就是高高在上，脱离基层，沉迷形式，不懂实干。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那堆砌下颗粒度，这种职场黑话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呢身居高位，坐拥资源，常年待在舒适的写字楼里面，早就脱离一线业务了，既不懂员工的工作难处，也不懂业务的真实痛点。那这群领导的日常三件套啊，堪称经典：开会、画饼、追责。不管工作有没有落地，会议必须先开满；不管问题有没有解决，报表必须得先做漂亮的；不管基层有多辛苦，问责必须得落实到位。公司出现员工错条、业绩造假、权责混乱的荒诞问题，没有人主动复盘整改，所有人都在推诿甩锅、掩饰问题，只维护自己的职级和颜面。
简单的工作被复杂化，务实的工作被仪式化，好好的干事氛围被人情博弈虚假繁荣，无效加班彻底摧毁。这真的很让认真干活的人寒心，也让踏实付出的人感到疲惫。虽然哈，电影演的是段子，我们过的却是日常。我们未必会遇上电影里面这么离谱的乌龙事件，嘎一下一指调令，把我从一个小白人叭给我调成领导了啊！那不太能了。那电影里面做做梦还可以，但是年会不能停里面的委屈内耗哭笑不得，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多多少少都体会过。那在年会不能停当中啊，他们最后在年会上表演的那个改词版《我的未来不是梦》哈哈，一代人的经典记忆了。小小的休息一下吧，来听这首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
2: 我们翻开长江，
1: 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3: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4: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3: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以享用。
1: 还长江以绿，为生态留白。
5: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6: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有听友打电话来说啊，说现在中央街三道街到六道街非常非常的拥堵，那目前我在地图上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况，中央街天桥下面一直堵到了七道街的位置啊，非常非常的拥堵，车流量是很大的。如果朋友还有一些路况信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台里的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感谢各位听友啊，来给我留言。那目前来看呢，天桥下面一直到七道街的位置，中央街这里是非常非常拥堵的，以及在六道街上，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并且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这个时间段可以小小的绕行一下了。那来到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来自飞轮海的啊。最近飞轮海翻红，让我把他的歌又翻出来听了一遍。有两首歌我都想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俩出自一张专辑，是飞轮海之后转型我听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因为之前他们一直是走青春路线，然后一些偶像剧的 OST 那种插曲呀、啊、这首歌这两首歌越来越爱和寂寞暴走都是能够体现出来飞轮海成长的两首歌。然后这个专辑完事之后，他们四个好像就分崩离析的，好像有点的劲儿哈。听这首吧，越来越爱啊，专辑的同名主打曲，同样也是爱就宅一起的电视剧的片头曲，很好听的一首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惹祸的复活手机，你相信吗？当你把自己的旧手机转让或者送人时，旧手机可能会把你的隐私暴露无遗，这是真的。你可能会说，你已经把你的信息都删除了，怎么还能泄露隐私呢？你在手机上进行的删除操作，其实只是表面上把信息抹去了，称为手机清仓，但实际上还可以被恢复。只要专业人员利用专门的软件，就可以把你手机里面已经删除的信息、图片、视频激活，又称手机复活。因为想换一部新手机，在广州从事空姐职业的吴山找熟人转卖了自己的旧手机。为了避免

一听不禁惊恐万分，按照对方说的网址赶紧上网查看，发现照片果然是他和前男友李晨的合影艳照，照片非常清晰。紧接着，吴山又接到了三个朋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裸照被人上传到网上了。当天下午，吴山的裸照和视频又出现在了羊城论坛和天涯论坛上，并被冠以一个空姐的裸照门的惊悚标题，被不明真相的网友在国内各大论坛上疯传。因为其后附有吴山的名字、住址和联系方式，吴家不断地接到骚扰电话，全家人的精神几近崩溃。刚参加工作的吴山不堪其辱，下班后不敢外出，躲在家里整日以泪洗面。父母怕他想不开，让弟弟把他监视起来，寸步不离。父亲没想到女儿竟然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又气又急，却又不得不花钱请电脑高手一页一页的删帖。然而那些裸照和视频仍以每日上万人次的速度被阅读和传播着，隐私被曝光，吴山羞愧极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与前男友李晨之间的交往十分隐秘，他和李晨的性爱照片只有他俩有，自己换新手机前很小心地删除了所有照片。吴山首先怀疑李晨，莫非是李晨分手为了报复他，这才与人合谋对他实施敲诈吗？吴山一阵的慌乱，一段尘封了三年的往事慢慢地浮上了他的心头。2011年，从广州一个大学毕业后，通过层层的挑选，吴山进入了南方航空公司工作，成为了一名俏丽的空姐。2011年6月，刚大学毕业的李晨到吴山所在航空公司实习，因为两人是校友，没多久两人就发展成了情侣。吴山是个时尚爱浪漫的人，为了留住美丽的时光，两人亲密的时候，他用手机拍下了性爱写真当作留念。没想到不久，李晨竟然同时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吴山最反感花心的男人，于是不管李晨如何认错，他都坚持分手。挽救无果的李晨失恋后，只好把精力都放到了工作中。和李晨分手不久，经过朋友的介绍，吴山认识了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欧阳宇，两个人感情甜蜜，准备2014年元旦结婚。可万万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网上出现了艳照门，欧阳宇提出了取消婚礼。吴山思来想去，只有可能是李晨出卖自己。吴山满腔仇恨，一天下班后，吴山径直去找李晨，他指着李晨的鼻子骂道：李晨，你这个卑鄙小人，你怎么能在网上泄露我的隐私呢？李晨辩解道：没有啊，我早就删除那些照片了。吴山骂道：那些照片只有你有，除了你之外连鬼都不知道，你还敢不承认？李晨发誓说：吴山，我发誓不是我传播的。吴山越听越生气：敢做不敢当，当初和你谈恋爱真是瞎了眼，你害得我婚礼取消了，你不让我好过，你也休想幸福。临走前，他狠狠地打了李晨一个耳光。吴山有个表弟叫孙健，时年23岁，2011年因为盗窃判刑一年，出狱后一直无业。2014年1月18号，吴山越想越恼火，于是找到了孙健，想请他找人帮忙教训一下李晨，替自己出口恶气。当天，义愤填膺的孙健又找到朋友黄丽、吴军和王明，他们商量后决定由吴山打电话约李晨出来，一起教训他。当天下午，吴山给李晨打电话，说有事情要谈，珠江见面。李晨便骑了一辆摩托车赴约。见到李晨后，几名年轻的男孩在吴山的指使下开始动手殴打李晨。慌乱中，李晨趁机跳进江中躲避，并喝问众人为什么打他。一名男孩说：就因为你分手不道德，在网上散播别人的艳照，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四个人见李晨在珠江里游出了岸边10几米，便把他的摩托车推倒。后来

山一起离去。几十分钟后，几个人又返回案发现场，发现李晨的摩托车还倒在岸边，却没有看到李晨的影子。他们明白李晨可能是溺水失踪了，当即四散逃离。2014年1月19号早晨，李晨的尸体被晨练的路人发现报警。接到警情后，白云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和消防大队官兵相继赶到了现场，分别展开了现场勘查和水中打捞的工作。在确定非自杀案件后，专案组了解到，案发当晚18点，死者李晨生前和巫山有矛盾，收到了巫山的威胁恐吓。巫山曾和几名青年男子在一家饭店内吃过饭，大约19点多，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几个人便匆匆地离开了重大犯罪嫌疑人。通过巫山的供述，办案警察发现这里肯定另有内情，在网上散播艳照的不一定是死者李晨。首先，散播艳照对李晨自己也没什么好处，而且在李晨的手机和电脑里根本查找不出艳照。广州网警通过刑侦手段查询到了发布艳照的 IP 地址，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杨国伟，并当天将其抓获。经过突击审讯，杨国伟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向警察交代了艳照的来历。原来罪魁祸首就是巫山4个月前卖的旧手机，自己泄露隐私，埋下了安全隐患。巫山是个手机发烧友，特别喜欢跟潮流购买最新款的手机，而巫山4个月前为了换一部 iPhone 5，把用了一年的 iPhone 4卖了。卖手机之前，他也曾考虑到手机里的个人隐私会泄露，仔细地把手机里的短信、照片、视频和通讯录全部手动删除掉，以为删得一干二净，却万万没想到手机成了手雷。实际上只是删除了表面上的数据，而原始数据还保存在手机的芯片上。杨国伟2010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一家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电脑网络开发，成为了一名电脑工程师。后来辞职，自己做了老板，专门收购旧手机、旧电脑。2013年春天，他在网上看见了新闻，现在市面上有很多 SD 卡数据恢复工具，如果你仅仅只是把 SD 卡的内容删除或格式化，数据是很容易被修复的。很多私家侦探就是通过手机数据恢复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这种技术被称为手机复活。淘宝网上就有人叫卖手机复活的软件，卖主表示这种特殊软件可以帮助恢复手机中的数据，包括短信、照片、通讯录等等。打个比方，删除手机数据相当于拆房子，被删除的数据就像是写上了拆迁两字的旧房子，只是做了一个标记，在房子真正被推倒之前都能从旧房子里获取到一些信息。而手机存储内容能否真正被删除，是根据芯片厂商设定的算法来控制的，一般用户不可能知道，也无法控制手机什么时候会彻底删掉信息。来卖手机的人大多事先会把手机里的照片、短信等信息删除，或要求他帮忙当场格式化手机。也有一些人对这些信息不很在意，直接取下 SIM 卡就卖了，这给了杨国伟很大的启发，何不利用旧手机寻找有价值的东西。回收手机的时候，他不会提醒卖家删除个人资料。他发现回收的多部旧手机中，通过数据恢复软件可以寻找到机主个人信息，包括通讯录、自拍视频和照片等，有的甚至连淘宝、微博、微信、支付宝客户端内输入的账号都没有消除。一次，一个大学生小李来数码城卖旧手机，卖手机之前，小李删除掉了手机里的所有隐私。杨国伟通过数据恢复软件找到了里面的通讯录，于是动起了歪脑筋，假冒大学生的老师实施诈骗。小李的爸妈

0: 妈收到了一条短信，杨国伟声称发信者是小李的老师，说小李遭遇车祸，急需用钱。小李的父母收到短信吓了一跳，在没有核实的情况下给短信里的卡号汇了几千块钱。第一次轻易诈骗成功，让杨国伟更加胆大了。凡是卖给他的旧手机，他都要通过数据恢复软件寻找隐私。吴山的苹果手机以2000块卖给他了。当天下午，杨国伟就让这部手机复活了，用数据线把手机和电脑进行连接，对手机进行设置，打开恢复软件，一系列步骤完成后，软件开始检测手机内部被删除的资料。大约过了20分钟，硬盘中就留下了痕迹，软件发现了420张被删除的图片，这些图片包括了部分手机软件的临时存储图片，不仅有被机主删除的照片、短信、视频，还可以找到通信录，这让杨国伟又惊又喜。得到这些艳照，杨国伟考虑如何把艳照变成财富呢？他不敢直接跟吴山联系，怕照片主人报警，得不偿失。一次，杨国伟在网上看见了一些专门卖色情图片的3G网站，上面极富诱惑力的卖图报酬吸引了杨国伟。由于吴山的照片大胆、性感、刺激，尺度大、画面清晰，某3G色情网站高价收购，杨国伟获利30000元。随着警察的审问，这桩不可思议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得知个人隐私就是自己的旧手机泄露的，吴山不禁暗暗叫苦，追悔莫及，错怪李晨了，处理旧手机方法不当，给自己带来了血的教训。吴山的冲动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几个殴打李晨的年轻人和剽窃他人信息的杨国伟都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针对本案特征，办案民警称，我们平常使用的电子产品，比如手机、电脑、 MP3、 U 盘等等，在删除信息时实际上只是删除了表面数据，而实际存储的数据内容并没有被完全删除，这就相当于一本书只是撕掉了它的目录，其内容仍然存在，它们在磁盘上虽然不能显示，但是通过特定的软件是能将其恢复的。对于数据恢复专家来说，在数据被清空的情况下，只要在光盘、硬盘等各种存储介质没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就能将数据恢复。如果手机上存有重要信息，这样的手机不要送人或卖掉，更新换代后的二手手机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把它全留在家中，让旧手机彻底与外界隔绝。广州市的相关律师称，私自恢复他人已删除数据可能会触犯法律，如果被恢复的信息，特别是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信息，被有意或无意散布，将会造成机主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数据恢复商和要求恢复者有可能因此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1: 头号逃生大师死亡真相。哈尼·胡迪尼是美国最著名的魔术大师，也是享誉国际的逃脱艺术家，他能不可思议地从铁链、棺材、水牢中脱逃，更能从冰层、深海、火焰中逃生。他同时也是以魔术方法戳穿所谓通灵术的反伪科学斗士。然而这位距死亡最近却敢挑衅死神的艺术家，最后的死因却众说纷纭。医生说他死于阑尾炎，通灵人则断定他得罪了死神，妻子一直相信他仍然活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时隔多年难有定论，直到2014年，在胡迪尼逝世80周年的纪念日，由美国作家威廉·卡路什和拉里·斯洛曼合著的新书《胡迪尼的秘密人生：美国第一超级英雄的成长》面世。书中首次披露，胡迪尼竟是一名以魔术师职业为掩护的双料间谍，同时效力于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

而他的死极有可能与之有关。1878年，胡迪尼和父母、弟弟由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移民到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阿普里顿。17岁的时候，胡迪尼和另一个年轻魔术师组建了胡迪尼兄弟魔术团，认识了基子贝斯。在胡迪尼之后的表演生涯当中，贝斯都是他的表演助理。野心勃勃的胡迪尼渴望站上真正的舞台展现自己，他需要一个惊世骇俗的、前所未有的节目。胡迪尼冥思苦想，好几次差点在表演时露馅儿。在一次开车时，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大篷车跌进了河里。胡迪尼使出全身力气，把贝斯推了出去。他转瞬就和沉重的篷车一道被河水淹没了。在这命悬一刻之际，胡迪尼发现一把表演用的剑正被水冲出窗子，经过他身边。胡迪尼使劲地拽住剑，对着绳索一阵挥舞。当胡迪尼醒来的时候，那死亡的恐惧仍然清晰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一个灵感突然闪现在他眼前，胡迪尼知道自己要表演什么了。经过几个月的周密准备，胡迪尼准备向全世界展示他水牢逃生的节目。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胡迪尼全身被钢索铁链锁住，倒吊着进入一个由玻璃和钢打造的中国水牢，水被不停地注入直到溢满。随后水牢被盖上，四面扣上了特制的锁具。1分钟、2分钟过去了，观众席上开始沉不住气。3分钟过去，观众席上弥散开恐惧担忧的心情。快把它放出来，砸开水牢的呼声此起彼伏，整个剧院炸开了锅。贝斯哭着大声的呼救，快放他出来。一个持斧头的消防队员跑上台来，屏风被撤下，观众突然惊奇地发现水牢中空无一物。消防队员转过身来，竟然是胡迪尼。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胡迪尼的表演征服了观众，他一举成名，媒体对他的逃生术的报道铺天盖地。就这样，不到30岁的胡迪尼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逃生术的热潮，为成名而效仿他的人不计其数，可没人能像他一样把生死之线做到极致。在1920年所出版的书里，他曾解释了一些他戏法的奥秘。大部分的锁或手铐利用巧劲儿都可以轻易解开，某些则需要利用鞋带的辅助。另外，还有些时候，他会偷偷夹带着解锁的工具或者钥匙，把小钥匙反揪出来，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被绳索或约束衣紧紧捆绑住的时候，为了争取扭动的空间，他先扩张肩膀和胸部，并把手臂向外撑开，然后让他的肩膀脱臼。胡迪尼可以使自己的两个肩膀脱臼，然后迅速地摆脱困境。胡迪尼的强健体魄和他能经受的人体极限引起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一些科学家邀请他做人体试验，发现他的骨骼异常坚硬，同时身躯又异常的柔韧，几乎可以与瑜伽大师相媲美。科学家也提醒他，最强壮的人也不可能越过极限。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如日中天的胡迪尼和他的班底，旋即策划了一个精彩的系列表演，逃生大师成为了他响当当的名号。他要把逃生术搬出剧院，搬到现实中。胡迪尼首先挑战的是纽约警察局。胡迪尼被捆绑着扔进了空荡荡的牢房，可第二天清早，大家在牢房里只发现了一堆锁链，胡迪尼已经不知所踪。同行的记者疯了一般的按下快门，胡迪尼从牢房里全身而退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接下来胡迪尼挨个挑战美国各大监狱，不论是刚刚新修的高级牢房，还是阴森恐怖的百年监狱，胡迪尼都一一拿下。对胡迪尼感兴趣的不光是观众和媒体，在他即将准备开始声势浩大的欧洲巡演之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关都找到胡迪尼，希望胡迪尼能借巡演之机为他们收集情报。对于情报机构来说，胡迪尼是一个完美的人选。他名头响亮，非常富有，同时彬彬有礼，所有的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愿意邀请他到自己的私人派对中去。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的一点，大家都相信他不会死，他不会被任何东西困住。生性爱冒险的胡迪尼被说动了，从此胡迪尼在台下的生活可能比台上的表演更加刺激，徘徊在生死之间。他和妻子贝斯也成为了当时欧美社会最富有的夫妇之一。一次，苏格兰剧场希望胡迪尼到德国领事馆去拿一份秘密文件。胡迪尼冥思苦想，决定趁演出的时候去完成这个任务。他把表演地点定在离领事馆只有两条街区的大剧院。当观众们亲眼看到他被关进一个最新式的保险箱的时候，他已经极快地从保险箱后面的隔板里出来，迅速从后台出了剧院，爬上楼顶，往领事馆奔去。领事馆里很多人都去看他的表演，胡迪尼顺利地进入到了德国大使的办公室，按照之前拿到的密码打开了保险箱。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门被推开了。胡迪尼连想的时间也没有，一头钻进了保险箱。德国大使带了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回来，他们在办公室里喝酒调情，打闹中撞到了虚掩着的保险箱门，砰的一声，门关紧了。这可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保险箱。胡迪尼觉得眼前一黑，一阵绝望袭来。他调整下心绪，仔细回忆刚才观察到的保险箱细节，思索如何开锁。更麻烦的是，在外面的两人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在狭小空间中的胡迪尼感到氧气越来越稀薄，凭他的判断，这里的空气只能维持20分钟。胡迪尼调整自己的呼吸，让呼吸变得极端缓慢清浅，他要把这些空气尽可能多使用一段时间，争取能用上30分钟甚至更多。半小时后，德国大使终于离开了。胡迪尼用最后一丝力气打开保险箱，瘫倒在地，浑身湿透。这还没完，他必须火速回到剧院去，观众已经等候多时，如果他不能及时出现，一定会引人怀疑。等到胡迪尼回到舞台的时候，距离他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1个小时，整个剧院都躁动不安，高喊打开保险箱，有的观众甚至要冲上舞台救人。幸好胡迪尼叮嘱过他忠实的助手，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拖延，什么都不要做，这才没有发生意外。胡迪尼出现在大家面前，手捧一大束康乃馨与百合，他告诉观众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他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献给母亲。就这样，在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中，胡迪尼很完满地完成了各种间谍任务，但与此同时，危险也一步步地向他逼近。对于胡迪尼来说，母亲和妻子贝斯是他最爱的人，尤其是他对母亲的感情无人可比。让他心痛的是，在一次为美国情报机构办事的过程中，他的母亲突然去世。胡迪尼接到噩耗的时候如被电击，跌倒在地，差一点露出破绽。虽然之后他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还是被对方的间谍看出了一点蛛丝马迹。顾不得这些的胡迪尼赶赴母亲的葬礼，他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成为他永远的遗憾。在母亲过世之后，胡迪尼忧伤过度，最后不得不借助通灵人再见母亲一面。但遇到的通灵人无一不是骗子，那些小把戏在胡迪尼的眼前简直破绽百出，不值一提。胡迪尼看透了这些利用伤心人的眼泪赚钱的骗子，宣称以母亲之名也要揭穿所有骗局。连胡迪尼也想不到，他生命中的最后13年会与通灵人耗上。他是科学美国人委员会的成员，该会提供现金大奖给能够成功展示超自然能力的通灵人。也因胡迪尼的把关，该

0: 蒋从没有被领走过，他获得了魔鬼克星的名声，也得罪了整个通灵界。1926年10月，胡尼迪在家里受到了一个来自麦吉尔大学的学生拳击。长久以来，邀请一位观众上台打击他的下腹部是胡迪尼的表演之一，有人称他的腹肌坚不可摧。但那一次，胡迪尼并不知道这个强壮的学生会突然出拳击打，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胡迪尼被对方一拳击倒，他疼得不得不躺在沙发上休息。然而十几分钟后，他还有一场重要的表演，而且涉及为英国情报机构完成一次绝密任务。考虑到种种，他忍着剧痛坚持了表演。可没想到胡迪尼一进水牢就不太对劲儿，助手们赶紧手忙脚乱地把瓶子敲碎，胡迪尼随着倾泻而出的水滑了出来，人事不省。两周之后，胡迪尼死去，终年52岁。医院宣布他死于因盲肠破裂而引起的腹膜炎。关于胡迪尼的死因众说纷纭，大多数人认为是那个学生的击打造成了胡迪尼的阑尾破裂，紧接着引起了腹膜炎。科学家给出证明，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即使表面看起来再强壮，身体内部可能已经承受不住。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记恨的通灵人下毒害死了他。在胡迪尼死后的几天，就有一家报纸刊出标题为胡迪尼是否受到谋害的报道。世界各地的观众都不能接受胡迪尼的突然死亡，甚至有些人开始专职调查他的死因。几十年间追踪胡迪尼死因的书本报道从未间断。也有人猜测，这种做法也很有可能是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指使通灵人所为。2014年10月是胡迪尼去世8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作家出版了《胡迪尼的秘密人生：美国第一超级英雄的成长》一书，首次把胡迪尼的死因做了全面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似乎最为可信。书中揭秘，西方国家向来有雇用通灵师为其服务的先例，胡迪尼游走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也许掌握了一些不该知道的秘密，因此招来杀身之祸。而那致命的一拳可能只是障眼法，真正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正是他为之卖命的情报机构。胡迪尼在临死前和妻子贝斯约定，如果可能的话，他死后会从另一个世界和他联系，并且传达一则先前沟通过的密语，以示证明。接下来的10年当中，每年万圣节前夕，贝斯都会举行一个降灵会来测试这个约定。直到1936年，在最后一次不成功的降灵会之后，他熄灭了胡迪尼相片旁从他死后一直保持燃烧的蜡烛，胡迪尼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回忆。
1: 香港水果大王凌迟之死真相。现年49岁的彭赤辉出生在广州佛山的九江镇下北村，他从贩水果起家，一步步踏上了经商之旅。80年代初期，22岁的彭赤辉刚在生意场上混日子的时候，与第一任妻子李冬雪结为连理，分别生下一儿一女。之后彭赤辉到香港打拼，事业发展顺利。像许多发迹的男人一样，彭赤辉对家中的发妻有点看不上眼。每天泡在有钱人堆里，彭赤辉看到那些成功人士的身边总变换着不同的年轻漂亮的伴侣，他的心里有点不安分了。2003年4月，彭赤辉经人介绍与做物理治疗师的黄淑琴认识。比彭赤辉小2岁的黄淑琴生得眉清目秀，性格温柔斯文，又有点小才华，两个人眉目传情，都有点心猿意马。 奈何黄淑琴于2年前刚与德国丈夫

卡恩结婚，尽管他对彭赤辉有好感，也不敢太过流露。彭赤辉的腰不太好，找黄淑琴治疗过几次。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彭赤辉又来到黄淑琴的治疗室，没想到过于疲惫的他居然在床上睡着了。等他一觉醒来，发现黄淑琴趴在他的床边睡着了。彭赤辉忍不住俯下身亲吻了黄淑琴，两人在治疗室中有了第一次的肌肤之亲。从那之后，彭赤辉和黄淑琴变成了地下情人，时常幽会偷情。彭赤辉在外的风流事传到了妻子李冬雪的耳朵里，李冬雪一气之下带着孩子移民加拿大，这反给彭赤辉和黄淑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他们更加肆无忌惮。2004年黄淑琴意外怀孕，她心里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卡恩的孩子还是与彭赤辉的爱情结晶。本来她想打掉这个来路不明的宝宝，可卡恩无意间发现了她的化验单，早就渴望得到一个孩子的卡恩无比兴奋，每天都把黄淑琴当成女皇供着。黄淑琴无奈，她决心赌一把，说不定这孩子就是卡恩的种呢。年底的时候，黄淑琴顺利地产下一子，当她看到这个与彭赤辉简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孩子，心里顿时一凉。当她心急火燎地告诉彭赤辉这个事实，彭赤辉只是淡淡地说，这个孩子我现在还不能承认，以他现在的身份，如果闹出来私生子的传闻，肯定会身败名裂，而且对他们两人都不会有好处。黄淑琴觉得彭赤辉说的有道理，并且他听说彭太太早就带着孩子去了加拿大，两个人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只要他肯耐下性子，早晚有一天彭赤辉会名正言顺地把他们母子二人接回家的。黄淑琴替彭赤辉着想，一门心思要把两个人的儿子抚养成人，可他的想法太天真了，因为这个完全中国化的孩子根本没有办法瞒过德国丈夫。卡恩背着黄淑琴做了亲子鉴定，果不其然，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卡恩怒不可遏地质问妻子，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黄淑琴起先还想抵赖，看卡恩拿出了鉴定结果，他哑口无言了，但他不能出卖彭赤辉，死咬着不肯说出儿子的生父。卡恩愤怒地吼道，如果不坦白，他就算翻遍香港也会把那个给自己戴绿帽的混蛋找出来。黄淑琴害怕了，为了让卡恩打消这个念头，他苦苦地哀求，整天以柔情感化。卡恩还深爱着黄淑琴，不愿意失去她，最终原谅了妻子。卡恩申请回德国总部工作，黄淑琴思前想后觉得这样也好，省得卡恩留在这里，不定哪天就会发现他的情人是彭赤辉。为了保护彭赤辉，黄淑琴也表示出对婚姻很忠心，她带着儿子和丈夫同赴德国生活。2006年黄淑琴为卡恩生下了女儿，虽然离开了香港，与彭赤辉远隔千山万水，却并没有斩断黄淑琴对他的思念。特别是看着茁壮成长的儿子身上有太多彭赤辉的影子，他的思念就如草般疯长，他期盼着他们一家三口能够团聚。这期间他还断断续续地和彭赤辉联系着，但彭赤辉对他的态度比之前冷淡了许多。远水解不了近渴，彭赤辉的身边早就有了别的女人。2009年德籍丈夫卡恩因为工作关系调回了香港，回到香港之后，黄淑琴很快和彭赤辉取得了联系，两人约好见面。这几年时间，彭赤辉与发妻李冬雪办理了离婚手续，事业也更加壮大，现任浩辉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并担任美国大洛杉矶地区促进中国统一联合会常务副主席。

旗下的企业在进口水果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更是北京奥运会进口水果唯一指定供货商，被誉为水果大王。黄淑琴特意带着儿子一起来见彭智辉，听说彭智辉已经离了婚，黄淑琴的心潮又开始泛滥了，做富豪阔太的念头再次冒出来。彭智辉这么大的家业，难道将来不该有儿子的一杯羹吗？这是老天在给他机会，要他回到彭智辉的身边。为了扎根香港，黄淑琴开始开创自己的事业。彭智辉为他投资了一间活瘤店治疗中心，因为在财务上也有了关联，黄淑琴和彭智辉来往更加频繁，这引起了卡恩的疑心。有一次他去黄淑琴的治疗中心时，终于发现了妻子的秘密。妻子的再次出轨使卡恩勃然大怒，二度被戴绿帽子的他一怒之下提出了分手。两人分居后，黄淑琴带着一对子女投入了彭智辉的怀抱，组成了一个关系复杂的一家四口。彭智辉以月租20万元租下了西九龙君临天下豪宅，共筑爱巢。与彭智辉在一起后，黄淑琴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如何转正。他的年纪也大了，总得给自己的下半生找个踏实的靠山。他先是想办法让彭智辉送给他浩辉集团的股份。他的活瘤店治疗法在3年之间开设了10多间分店。黄淑琴满心以为经济上与彭智辉捆绑在一起，两个人结婚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既然事已至此，黄淑琴也不再向德国丈夫卡恩隐瞒，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天气啊，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今天的天气啊，总体说还是非常的凉爽宜人的，不热，然后呢也不冷，就是要想你从话说啊，又能露大腿，哎，还能怎么呢？还凉爽。就每年这个时候啊，其实我是最喜欢这一段的这个天气的，我觉得非常非常舒适。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的现在交通数据的显示啊，现在我们城区整体来说是没有出现拥堵或者缓行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这些路段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苹果是果中之王，那苹果中含有加强记忆力的微量元素是什么，你知道吗？答案是锌。苹果富含锌元素，而锌是人体内许多重要酶的组成部分，是促进生长发育的关键元素。锌还是构成与记忆力息息相关的核酸与蛋白质的必不可少的元素，因此吃苹果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保健养生功效。锌有帮助生长发育、智力发育、提高免疫力的作用，缺乏锌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是生长发育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青少年儿童要补充足够的锌，是生长发育、智力发育必不可少的。我国高速为什么最高限速120公里每小时呢？多年的疑问终于搞清楚了。我国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最高不得超过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那么为什么是120这个数字，而不是110、140或者160呢？之所以限定为120公里每小时，是根据我国的道路设计标准而设定的，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系数、车道坡度、防护栏的强度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机动车速度的因素。那么有些朋友就会有疑问，既然路不行，那就重新修路呗。重新修路的成本有多高，那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另外，因为道路水平的提升，就改变法律的规定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不重新修路的主要原因是成本。一般来说，高速驾驶的情况下，对于驾驶员的视力、视野、反应能力要求较高。一般来说，车速加快，人的视野和视力是在下降的。车速在每小时72公里，正常为1.2的视力下降到0.7，车速到了每小时100公里，视野大大减少。另外，人的反应时间一般为2.5秒，因此在高速上发现问题，踩下刹车，这短时间车辆的滑行距离大约为83米，再加上惯性、制动等作用力，可能要上百米了。当然，人和人的反应时间也是不相同的，有些人年龄偏大，视力、反应就自然有所下降。每小时120公里真的已经很快了。在我国，车辆跑到120公里每小时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了爆胎事件，那么还是有生还可能的。但是一旦达到了每小时200公里，那生还的几率可以说就是零了。说到底，国家规定时速为每小时120公里，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人们总说10次事故9次快，可见出了大事故一般都是因为车速快。 FM89.7 提醒大家安全驾驶。
2: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锁定德惠综合广播，开着说车啊，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然后今天啊，想跟大家主要是学习两款车，都是、MPV。为什么说都要说 MPV 呢？就是让我想起了，就是现在新能源的理想汽车的 CEO 啊，李想，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发现所有买车的一个终极体验呢，就是 MPV 就是所有车的一个终极形态，就是到头了。因为啊，他觉得 MPV 这个形态还有这个空间，才是完美的适应于全场景的一个车型。那么今天啊，那就说到理想了，那就先说一下理想在今天晚上即将要发布的新一代的理想 Mega 有哪些改动啊？然后咱们在今天晚上之前，也就是现在大概还有现在是3:38，预计在今天7:30左右啊，理想会正式的发布新一代的理想 Mega 的这个预售、这个价格、配置等等。那么咱们提前几个小时一起来跟大家学习一下，然后呢，我们也来大胆预测一下价格。理想的纯电体系啊，最顶级的车型呢就是理想 Mega 莫属了。它也将在今年的9月初，也就是今天的晚上，迎来了换代车型。而且相比较于之前的 Mega Home 啊推出啊，这次改动的幅度大很多，比如说到外形、后轮转向、内饰等核心位置，所以说啊，真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可以看出很多人已经发布了这个新一代的理想 Mega 的这个测评视频，大家可以有兴趣去看一下。然后呢，关于价格呀，我们也做了一次大胆的预测，大家记得要听到最后。第一代的理想 Mega 啊，是2024年3月份上市，早期呢有过一些造型争议，导致啊其销量有过高低起伏。但不可否认呢，就是50多万买 Mega 是撑起了理想纯电车系一个门面以及价格的锚点。直至到今天呢，即便是已经推出售价和尺寸更宜人的理想的 i8 i6，终端卖的都很不错，但我认为啊，理想 Mega 才是完整体综合评分最高的那个，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这次理想 Mega 换代啊，其实最明显的改动就是外形变了，除了保留初代车型的开创这种高铁动车的这种造型之外啊，前后保险杠都变了，看起来呢更加的立体，尤其是尾门呢多了一些折线，看上去啊更加棱角分明了，也增加了新的车色，看起来有点磨砂灰，黑灰色的大饼轮毂啊也上了，但是不知道尺寸呢是否会随之增加1到2寸。第二呢，就是新车标配了后轮转向，这点非常重要，这也是现款车型的一个无论是 MPV 还是 SUV 一个明显的短板。毕竟现在的新能源的 SUV 啊越做越大，还有 MPV 就是固定了它这个车长就是不会短，所以说车长达到了5.35米，没有后轮转向，那转向的半径确实不小，尤其是在我们城市道路当中啊，一把舵打不过来，你得就是是吧，得多打2把舵再倒一下才能转个弯。但是有了后轮转向呢，你这一个完全的就解决了这个我们这个大车转弯难的这个难题嘛。而且加上主要的对手啊，基本上都带后轮转向，你这个升级是必须要有。这次后轮的转向啊加入就显得更有必要了，还加入了800伏的一个防倾杆，操控啊应该也会有质的提升。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内饰也有变化，前期推广上啊一直提到说移动的家，也就是我们的 Mega Home， 以及公布了这个在官方的这个网站上一张这个2-3排对坐的一个照片，我们除了看见桌子之外啊，车顶也有明显的一圈灯组，有传厂家把它定义为天空廊桥。内饰啊也升级为了客厅模式，灯组的布局应该是很有讲究，双缝线的菱形格座椅， Mega 的车厢啊空间的足够大，所以说啊施展的空间还有大把的余量。第四呢，就是我们前排布局啊现在跟现在的我们现在在售的理想的L9 里维斯啊差不多，一面大屏啊是肯定的，双马赫100芯片，线控刹车、线控转向应该啊都会有到位。而且呢，我们这个在价格方面呢，我们预计跟新车的价格应该是559,800，应该保持一致。您毕竟是吧，你加量不加价这是最基本的，但我觉得 Home 版本呢应该会再贵个2万到3万之间。定价模式啊基本上也跟上半年的新玩法是类似的，主打一个加量不加价嘛。对于理想来说啊，这款车定位可能比单纯的销量更重要， 在刚发布的理想第二季度报告当中啊，清晰地提及到了理想 i9 在今年9月也会推出，车长达到了5米25。所以说 Mega 肩上的担子啊，无疑是少了一些，走量的任务可以交给 i9， 理想 Mega 呀，安心地做自己就好了。所以说啊，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线下的这个，在今天晚上公布之后，估计啊，这个实体车也会到陆续到了线下的门店，可以试乘试驾，我觉得非常可以值得试一下，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新款的理想，因为我觉得理想在我的心中啊，这个品牌在无论是销售还是市场保有率等等综合方面，所有的一个新能源势力品牌当中，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牌，还有它旗下的车型。市场保有率现在也非常大，它的保值率方面呢，在线下的这个所有的新能源车型当中，算是保值率非常好的一块品牌和车型了。好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线下实际体验一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最终售价究竟是多少。
1: 考驾照都要注意些什么呢？考驾照分为四个科目，科目一为理论考试。这个科目呢，首先就是刷题，网上有很多 APP， 先要把 APP 上的每个章节先都刷一遍，做错的题做标记，做完之后每个章节返回来再做一遍。然后是做模拟题，同样做错的要做标记，做完回来再看一看。如果你的模拟题能够达到每套基本上95分以上，恭喜你，应付科目一是完全没问题的。考试不是目的，懂规则才是最重要的。开车绝对是个危险活，我们一定要遵守。小了说不被扣分，大了说关键的时刻能保命。所以对每一个题目做对的同时，也要做到一定要记牢，记牢再记牢。科目二又叫做小路考，上车要系安全带。首先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因为紧张没系安全带，挂掉科目二的数不胜数。养成一个好习惯，上车先系安全带。这不仅仅是考试要求，也是为了以后行车中要保护好自己，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一慢二快三细心，这句话是练习和考试的要诀。一慢是指车速一定要慢，车速慢找点才能准确，车速慢才能更好地控制车子。二快指的是动作要快，要找点毫不犹豫地按照教练教的动作。三细心，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细心是成败的关键。科目三是路考，上车前先绕车一圈确定安全。操作上可以说科目三没有科目二难，但是一定要记住一点，胆大心细，面对车来车往说不紧张是假的，细心观察四周，大胆开出去，右脚随时做好刹车的准备。科目三其实是对科目一的一个检测，面对各种路段你该怎么操作，面对各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这些科目一里都有讲解，所以科目一一定要记牢哦。科目四是人文理论考试，要记住一句话，以人为本。开车不仅仅是方便我们，也是方便大家。 FM89.7 德惠交通综艺广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哦。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车，我们继续发车，给大家分享下一款我们需要一块来学习一下的一款 MPV， 它是蓝图的梦想家9。定位啊，也是50万级的一个 MPV， 非常的豪华啊，新中式的豪华，把所有的细节都拉满。而且呢，它也是全球首款电动升降立标的 MPV。关于这个升降立标啊，我之前只看到过劳斯莱斯这个上面有啊，但是中国的国产我确实也是头一回见到。然后呢，也一起跟大家来学习一下。今年参加各大车展的这个拍摄新车也好，或者是新车发布会也好，总感觉中国品牌啊，在2026年推出的新款 MPV 啊，都尝试着说怎么能推陈出新一下，就是搞点花样出来。有些呢在智能和舒适配置上啊常规更新，有些呢赋予 MPV 车型堪比 SUV 的一个驾控的灵活性，有些呢在座舱里呢实现三排座椅平权。蓝图汽车呀，看到大家都在发力，自然也不甘落后。毕竟蓝图梦想家这款车已经获得了个人买家和公司商务接待的双重认可，所以说啊，在蓝图汽车在 MPV 的牌桌上手握着梦想家这张竞争力很强的牌，在已经获得成功的车型上啊进行精雕细琢，是一个妥当且成熟的选择。那么蓝图梦想家9的9啊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可以说一起来学习一下。蓝图梦想家除了有正代版本面向家庭用户的性价比之选的冠军版，四座旗舰车型的山河，这些细分车型的后缀啊都是以汉字命名。为什么梦想家9用了数字后缀命名呢？这个回答是啊，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目前市面上代表豪华旗舰的车型啊普遍都以9来命名。虽然说梦想家9并非家族中最贵的，最贵的是梦想家的山河，但那款车啊偏向高端定制，并不算完全量产的车型，所以就有了蓝图梦想家9这个命名。而它的出现呢也填补了梦想家家族在50万级别的一个市场的空白。至此啊，蓝图梦想家全系在30万到70万的价格区间呢就都有了它的这个产品。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蓝图梦想家9在50万元级别这个市场啊能不能站得住脚？毕竟蓝图梦想家9是蓝图梦想家的这个细分车型，所以说在外观上啊并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整体

0: 一商的尺寸略大一点，车长是5325，宽是1998，高是1823，空气悬架降到最低的时候啊是1805，轴距依然是3200。相较于27款的蓝图梦想家啊，长度增加了10毫米，高度增加了3毫米，肉眼处啊几乎看不出来什么巨大的一个区别。蓝图梦想家9的外观呢，让我想起来这几年流行的新中式豪华的这种装修风格。设计的灵感呢，同样源自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把这个整体设计啊更加贴合了当下的审美。首当值得细说的就是车头这枚电动升降立标，厂家命名为啊鲲鹏凌云，造型呢是一对展开双翼，材质呢是水晶，有着多达2000多个的这个切割面啊，镀铬骨架当中啊内嵌了发光体，所以说啊这个双翼样式的电动升降标啊还真的是具有呼吸功能的。这个造型让我想起了卢浮宫著名的雕塑胜利女神。有了这个配置啊，蓝图梦想家9也成为了全球首款搭载电动升降的立标的这个 MPV 啊，尊贵感和豪华感确实营造的非常到位。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升降立标在识别有碰撞或者大力拉扯时啊会自动回收，锁车状态下呢也会下降藏入到盖板的下方。立标升起的时候确实很有范儿，但电机运转的质感有待优化。升降速度很快，但有钱人呢通常也不赶时间，他们讲究的是从容嘛。打个比方，你去高档餐厅，服务员上菜啊是有条不紊，一切妥帖，你去老字号吃碗牛三星，生意火爆，火候讲究，老板呢忙得冒烟，端上来啊难免会洒出几滴汤汁，差别就在于此。前格栅和大灯的设计，蓝图梦想家9和梦想家也有差异，反而蓝图追光 L 保持高度一致，尺寸巨大的前格栅搭配34根细密镀铬饰条，远远看上去非常的有气场。大灯呢也采用了积水3000的这个样式，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保险杠上的这个龙鳞纹呐，有亮黑和亮银两种配色。这种鳞甲纹路在中国的传统石雕的龙啊、麒麟啊、吸水兽上都可以看到。车身侧面呢还被命名为鳌金双悬的这个双层的一个车身腰线，这个鳌金双悬的腰线结合侧面大量的这个镀铬饰条，让车身显得更有层次感，而不是说远远看上去像一大坨的颜色。轮毂的样式也和追光 L 保持一致，像一块经过打磨的这个磐石，个人非常喜欢啊。轮胎也没有说采用前窄后宽的方案，四条轮胎的规格都是25550，是一个20寸的一个轮胎，但是尺寸上没有一味的摊大，这点对于用户日后的使用啊也是非常友好的。当下不少车型把这个轮毂选得越大越好，只因侧面看起来不小压的气，但是大尺寸的轮胎啊对用户并不友好，绝大数胎压垫呢只有就是10到18的一个现货，尺寸越大越不敢备货，遇到更换时啊只能调货，不知道何时才能等到。所以说车尾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贯穿式尾灯，样式啊如龙爪般的孔武有力，配合解锁和锁车时的灯语啊还是非常的好看的。此外呢 AR 感应尾门功能也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彩蛋，解锁驻车状态下呀，尾门左侧会投出一个白色圆点，里面是黑色的脚印图案，用脚踩入这个发光的投影，尾门就会自动打开，便利性和感知的这个准确性啊远超过这种脚踢式的感应。总结一下梦想家9的这个外观设计啊，在梦想家的基础上增加了豪华感和质感，设计灵感呢源自于我们中华的这个文化元素，零件和这个工艺啊水准都相当的高，客观的说这台车的外观能够撑得起50万的售价。但是它依旧采用了2+2+3的这个七座布局，该给的舒适性配置啊和智能配置都给了，50年的这个真枫木饰板，大量的水晶按键，13升的冷暖冰箱，21.4英寸的后排系脸屏，35个蓝图自研的扬声器，前排双15.6英寸的华为连屏，29英寸的 AR HUD， 第三排座椅通风加热功能，放在50万级别啊，这些配置啊我都并不意外。整个座舱里两个更新让我们最惊喜，一个是后排的分段式天窗，二是第二排两张座椅配备的小手机。分段式天窗啊对于我来说就很新鲜，因为啊这种采用的这种是主要是为了让空调出风更均匀，避免直吹人脸和膝盖，像中央空调一样让乘客啊只感到温度变化，而不是被风一直吹着。天窗还配有慢反射氛围灯和物理正阳帘，这个设计对南方用户啊尤其友好。炎夏日，一身这个汗味啊坐进车内，空调又干又冷，确实很难受。 第二排和第三排都配备了这个调光的隐私玻璃，除了保护隐私，还可以避免啊侧面的阳光直射。这些功能啊，在今年的一些新车上已经陆续出现了。梦想家9作为50万元级别的车型啊，配备啊也是算理所应当。而第二排的这个两张座椅配备的小手机是另外一个亮点。此前的梦想家第二排的座椅配备有6.8英寸的触控屏，可以调节我们车辆的这个座椅角度、冰箱、吸顶屏和通风加热。梦想家9将其升级为可拆卸的小手机，触感反馈率啊大幅提升。背面呢还有荔枝纹，中间是蓝图的 logo， 车身的这个机身厚度适中，像手机一样的这个质感。熄屏状态下还有两个快捷手势，左侧车门打开时呢，在左侧的小手机会画 C， 车门关闭呢，调节左侧的这个隐私玻璃，在熄屏状态下呀画 V， 玻璃啊立刻响应。可以说啊，在无数这个细节方面，它营造的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款车呀，是一个一步到位的一个车型，可以理解为官方定制的升级版本，豪华和舒适性完成度几乎达到了顶点，新车交付啊就可以纳入到我们这个商务接待的使用当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1: 更多精彩，
4: 更多精彩
1: 为你而来，
4: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0: 看分明，乘车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

0: 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
1: 魔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10分，欢迎锁定 FM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2: 啊，我是永斌啊。
0: 哎，下午10分要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2: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0: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2: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0: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2: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啊，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0: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
2: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0: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2: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哦、人家条件不错，
0: 无中生有那种吗？
2: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0: 这同学
2: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0: 承包
2: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0: 是慕容云海，
2: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0: 运气好。
2: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不着天池。
0: 对对对，
2: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0: 去一次就看着了，
2: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0: 做导游
2: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0: 天池怎么回来，
2: 对，
0: 没事的。那咱俩
2: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0: 也属于这个角色，
2: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0: 说
2: 哎，姐们儿。
0: 姐们儿
2: 啊、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0: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2: 不是，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0: 是真的，
2: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0: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2: 长白山。
0: 长白山
2: 与长白山天池。
0: 哎，
2: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0: 白头山
2: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0: 不贤山
2: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0: 不贤，
2: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还有
0: 不
2: 贤山，不
0: 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2: 那应该叫淡山。
0: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2: 东南部啊，
0: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哎，没想到
2: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0: 啊，好厉害！
2: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0: 是
2: 啊，
0: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2: 嗯哼，
0: 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2: 白云峰，
0: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2: 哦，
0: 反正就因为 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2: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0: 当然，
2: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0: 就是离天特别近。
2: 那真是啊，
0: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2: 当然了，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0: 哎，对，
2: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0: 啊。
2: 第一个是啥呢？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它是只出不进呢，
0: 只出不进。
2: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呢？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三江源头。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0: 对。
2: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0: 哎呦我天！
2: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0: 我的妈！
2: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0: 但
2: 海拔位置啥的啊、哦、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0: 我的天哪、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2: 没想到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天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2: 知道。
0: 你知道这回知道了、
2: 这我知道这个、
0: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2: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0: 你都看着。
2: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0: 北坡上去、
2: 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0: 啊，二道白河。 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了。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2: 那可真是
0: 世界级的，真的是、
2: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0: 长白瀑布，
2: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容易爆炸哦。
0: 就是它是怎么的呢？
2: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0: 啊、
2: 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0: 哦，
2: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0: 都是
2: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哎，青熟了，黄没熟。但是温泉蛋是啥呢？黄熟了，青没熟啊。
0: 哎呦我天哪！
2: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0: 巨龙泉。
2: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0: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观。
2: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0: 好看。
2: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2-3米的距离哈，
0: 就
2: 正好是那瀑布，
0: 哇塞，
2: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0: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2: 很正常。对
0: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2: 最低呢
0: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2: 那么这里不妨给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0: 对，
2: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0: 怎么呢？
2: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0: 啊。
2: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0: 要出就是我付出一些，
2: 大概也就三五十，
0: 要付出一些，
2: 这也就三十五十。
0: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2: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

0: 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1: 那么些呢？
0: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知道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这中华秋沙鸭
1: 溜达都能碰着，
0: 好像那你不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其实则不然。
0: 怎么不然？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敢，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敢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0: 雨衣。
1: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
0: 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你。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
0: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化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儿尖上的这种感觉。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体力消耗很大。
1: 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坐是可以坐仨人的，你尽量把边儿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 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也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哈、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1: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0: 哦，
1: 哎，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一千道一万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0: 哎、那还用说了？
1: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1: 抚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腥，
1: 比如说
0: 辣骨豆腐，
1: 辣骨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辣骨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辣骨，
0: 辣骨。
1: 对，哎，这特。特色辣骨豆腐。
0: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辣骨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
1: 它成型了
0: 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1: 养殖林蛙是可以
0: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0: 啊，
1: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对，
1: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对，
0: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胶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啥呢？
0: 烧土豆，
1: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1: 那
0: 个黄？
1: 那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1: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0: 真的吗？
1: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0: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1: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0: 好吃。
1: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它其实挺好吃的，
0: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1: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0: 鱼
1: 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0: 听着就好吃。
1: 还有就是啥呢？
0: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0: 那你咋吃啊？
1: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0: 啊，蘸鸡蛋酱
1: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 凉，不是凉的，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0: 鸡蛋酱吃，
1: 那才是最香的哦。
0: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1: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0: 大冷面，
1: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0: 是。

0: 的。嗯，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呐、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
1: 嗯、
0: 就生鱼片哦。
1: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嗯，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0: 哎，
1: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0: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
1: 嗯，
0: 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1: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0: 对，
1: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1: 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0: 秋天去
1: 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0: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喂，哦，闺女啊，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7: 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诺，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六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

0: 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 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一级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
1: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2: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北京时间的16:38回来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啊 FM897 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依旧是欢欢，
3: 我是永斌啊。人有句话咋说的？
2: 咋说的？
3: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啊。
2: 这句我不喝酒的人都知道。
3: 电话一响就是战斗的号角啊。
2: 哎呦天，
3: 出征的门都已经开好，只要发个位置，我一定会回复你。
2: 嗯，
3: 好的，收到。
2: 好的，收到。
3: 白的、红的、皮的、羊的不重要，
2: 不重要。
3: 谁来把我叫？
2: 谁
3: 来把我摇？谁来吹响咱们哥几个的集结号啊！
2: 哎呦我天哪！
3: 说白了，就到这点儿的时候了啊！
2: 哎呀，刺挠的，每天这个点儿。
3: 到这点，我手机只要嗡一下，
2: 嗯，赶紧马上看，
3: 是哪个哥们儿在叫我呢？
2: 就想
3: 真的
2: 这个时候喝点酒。
3: 嗯，
2: 确实啊，现在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总说晚上就和三五好友约着喝点小酒，确实挺得劲。
3: 对，
2: 嗯，
3: 但是。说起喝酒，
2: 嗯，
3: 酒这东西也是有学问的啊，
2: 有学问。
3: 这几天呢，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啊，嗯，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酒的起源。
2: 嗯，酒的起源，
3: 咱主要聊什么呢？咱们聊果酒。
2: 果酒
3: 不是那个水果的果
2: 啊，
3: 是中国的国果酒。
2: 哦，果酒 啊，
3: 咱果酒来讲的话吧，咱得说是白酒。中国酒文化是不是？
2: 怎么就是白酒，不能是黄酒吗？
3: 也可以是。
2: 葡萄酒呢？
3: 也可以是。
2: 就是说到最后好像都行。
3: 也可以是。
2: 那到底果酒是什么？
3: 那谁道到底是啥啊？
2: 到底
3: 不重要。
2: 这个酒是怎么来的？
3: 但是咱就说这个酒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
2: 谁创？
3: 其实更多的一种说法说的这人叫啥呢？
2: 叫啥？
3: 叫怡迪，是个女的。
2: 女生。
3: 对，是个女的啊。她这个是在啥时候呢？
2: 嗯，
3: 他其实是大禹手底下的，就治水那个。
2: 那这
3: 大禹就是
2: 一个传说，
3: 孙悟空前辈，知道吧？孙悟空那个如意金箍噜棒，定海神针嘛，大禹那个啊。当时就是这个夷狄创造出来这个酒，
2: 创造出来酒，
3: 然后并把这个酒酿出来以后献给了大禹。
2: 哦，
3: 大禹一说，你知道大禹就妈，这玩意真棕啊，
2: 真棕，
3: 真上头。
2: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这玩意谁研究的？”
3: 那喝完真上头，
2: 和你现在说的话一样。
3: 但是当时哈，大禹也确实也预言了一件事儿哈，
2: 他怎么
3: 大禹
2: 说
3: 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白了，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喝酒
2: 耽误事儿的，
3: 耽误事儿亡国的。
2: 哎，
3: 也就是说，酒虽好，不要贪杯，这东西指定是上头。
2: 哎，那确实。
3: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2: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喝过酒的人都知道，说杜康他是
3: 跟杜康有关系。
2: 哎，不有一句话叫“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3: 这个是出自于曹操的《短歌行》。
2: 传说中啊，他就偶尔呢就把剩饭倒到了树洞里面。
3: 到树洞里。
2: 为啥要到树洞里？我就纳闷了。
3: 他就是啥呢？他寻思，我是一代文豪，
2: 嗯，
3: 我如果把垃圾倒在门口，还没人看着不好看。
2: 你这么说，
3: 那这里有个树洞，我把垃圾倒那儿，别人看不到。
2: 哎，
3: 如果别人发现了，不会以为是我倒的。
2: 经过自然发酵之后，他就意外解锁了酿酒的原理。
3: 酿酒的原理，
2: 没想到我剩饭一倒到树洞里面，它还发酵，一闻起来，挺香的。传说这都是。
3: 当然哈，就是更普及的一个、更普遍的一个传说是啥呢？跟这个名人没有关系哈，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当年呢，在这个存储这个果子的时候，就是存储果子的时候，那你果子没有冰箱啊？
2: 对，
3: 对不对？那当时没有冰箱啊，
2: 那连地窖都没有，
3: 然后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他存储果子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窖里或者在洞里边啊，
2: 是，
3: 然后就发现有一些果子发霉了，
2: 嗯，
3: 发霉以后流出了汁水，
2: 流出汁水，
3: 他们一看，行啊，既然不能吃，那我还不能喝吗？
2: 一喝，
3: 格外的好喝，
2: 哎。没想到，
3: 哎，
2: 所以就打开了酿酒的新世界大门。
3: 但是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对不对？
2: 无从考证。但你要说这类酒的话，我比较喜欢喝什么？喜欢喝果酒。
3: 喜欢喝果酒。
2: 哎，你像他呢，他肯定喜欢喝的就是白酒。
3: 嗯，我还行，我喜欢喝啤的。
2: 啤的是不是？
3: 白的吧，现在不太敢喝。但是，但是中国来讲的话，咱可以喝喝中国的劲酒。
2: 哎，
3: 对不对？
2: 给你喝个三叉呢？
3: 嗯，那
2: 白的、啤的、
3: 红的，
2: 红的，给你来个三叉。但你要说，咱们中国传统酒就按照国家

0: 的一个标准来划分，就可以分为四类了。
1: 四类，
0: 你像比如说发酵酒这一类，有黄酒、米酒和
1: 果酒。哦，
0: 蒸馏酒就是你爱，
1: 那就是我们喝的
0: 白酒。哎，
1: 嗯，
0: 配制酒就是药酒，就你刚说的那个
1: 啊，里边就是泡那个什么塑料蛇。
0: 对，
1: 这属于是配置酒。
0: 对对对，
1: 嗯，
0: 泡一些塑料枸杞什么的啊，还有鹿酒，
1: 鹿酒，
0: 哎，这就是这些种类的哈。
1: 嗯、
0: 那我们要说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蒸馏酒代表不是白酒吗？
1: 白酒。
0: 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高粱发酵蒸馏的。
1: 嗯，
0: 哎，不是还有那些什么玉米酒
1: 啊？确实，
0: 哎，这类的啊。那
1: 这些可能都属于是蒸馏酒一系列的。
0: 都是蒸馏酒，
1: 对，因为它不属于是这个发酵酒。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它蒸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往里面加酒曲，
1: 嗯，
0: 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风味儿。
1: 酒曲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一些微生物
0: 说得那么吓人、这些微生物呢，一发酵变成了酱香型的。
1: 酱香型，
0: 酱香型是不是有股大酱味儿？有浓郁的吧？
1: 挺浓郁的，反正挺好喝，我挺喜欢的、哦。
0: 稍微有点粘稠。
1: 我跟你说，白酒就是我只喝酱香的。
0: 那是不是只喝那个53度那个呀？
1: 也不一定。
0: 还有浓香型的，
1: 嗯，
0: 包括呢还有什么清香型的，
1: 对，
0: 还有米香型的。
1: 然后你包括现在你提到米这个字眼了哈、你会发现以前咱知道是米酒看起来跟白酒一样哈、
0: 哎、
1: 其实米酒它属于是发酵酒，
0: 哎，发酵酒，
1: 因为你看比如说糯米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果类是不是、但凡形成了这种哎这种酒以后了、包括果酒、米酒、黄酒，哎，都属于是
0: 发
1: 酵型的发酵酒啊。
0: 是的，那说回来的话、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咱们德惠，你真的是想要买到我们俩以上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酒、去哪里呢？
1: 去哪里
0: 最重要的是你得保真，
1: 得保真，
0: 哎，在中央街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广告进的也太晚了，
1: 这属于是植入广告，
0: 强行植入啊，叫天赋烟酒行
1: 啊，天赋烟酒行，
0: 它在中央街哪里呢？在加油站，中石化加油站的正对面
1: 哦，
0: 那个是锦绣附院的门市，
1: 嗯、
0: 就可以看到了、天赋烟酒行，
1: 天赋烟酒行啊，
0: 哎，他们家呀酒种类非常的多，
1: 非常多，
0: 各种品牌酒，像你刚刚说那个五十三度那个酱香的、
1: 也有毛子，
0: 又飞天了，对，简称都叫毛子，是不是、
1: 有是不是？
0: 海之蓝。什么梦之蓝、天之蓝，这三个我还是在春晚上认识的呢、倒计时里认识的。
1: 那啥，那劲儿特别大那个有没有？
0: 劲儿特别大。
1: 中国劲酒
0: 有
1: 啊，
0: 那都没有吗？
1: 哎，我跟你说哈，就是。尤其是啥，逢年过节必须得喝点劲酒。
0: 哎，
1: 有句俗话说得好，
0: 喝别说不行说，喝中国劲酒，
1: 打亲朋好友。
0: 其次还有五粮液、舍得、古井贡酒、西凤酒，包括他们家主要呢是水井坊，水井坊酒，这个也是央视宣传的品牌。
1: 你说我都没找着，在哪儿呢？
0: 水井坊酒
1: 在这儿了啊，
0: 真酿8号浓香型52度，哎，有38度，
1: 还有38度的，就是
0: 哎，
1: 但是我建议要喝的话。咱尽量喝点高度酒啊，高度酒喝完不上头啊。
0: 其次我们还有红花郎，
1: 嗯，
0: 红花郎，哎呦，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1: 哎呀，
0: 哎，你知道红花郎现在它有那种大红瓶，可喜庆了，就跟一个葫芦宝瓶一样，所以各种喜事的时候呢，
1: 可以选用红花郎酒啊，
0: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红花郎的酱香型15年的、10年的、53度全都有。
1: 红花郎也是酱香的啊，
0: 哎，对，
1: 那我可是抽空我可以尝尝，
0: 你尝尝，比毛子便宜不少。
1: 那也就是啥呢？就是各种哈。咱们这一些这个喜宴的时候，是不是、
0: 哎、
1: 都可以选那种大红瓶嘛？
0: 你像过大寿，你像孩子满周岁，包括婚宴、私人聚会，你说咱们说今天我是自己带了一瓶酒，一拿出来红花郎，
1: 红花郎啊！
0: 哎，所以而且主要他们家的是一瓶也是批发价。
1: 而且你看哈，这个红花郎酱香型分15年和10年，并且都是53度的、
0: 哎，对对对，
1: 哎，特别符合咱们真正喝酒人的口味。
0: 哎，说到喝酒的话，干啥呀？
1: 干啥？
0: 干
1: 不得，那不得整点硬菜？
0: 整点硬。我发现了，喝酒的人其实不在乎吃啥，
1: 嗯，
0: 有的就是就点调料都能喝一瓶。我觉得，
1: 但是在于硬不硬，
0: 哎，
1: 硬这一块的话啊，最具代表性的一款下酒菜，那就是花生米，
0: 春旺花生，
1: 春旺花生米啊。
0: 哎，德惠还有人不知道这款花生吗？
1: 不可能。
0: 好吃，
1: 而且我跟你说，春旺里边我最喜欢的啊
0: 是
1: 小鱼细花生，
0: 哎呦，
1: 而且我只喜欢
0: 吃
1: 小鱼。
0: 你这，
1: 然后你要是说吃芥末味的，我愿意吃花生。
0: 单买一包小鱼好不好呢？
1: 哎，那不一样，小鱼一定要借了花生味儿，那小鱼才
0: 好吃。
1: 嗯、
0: 哎，春旺花 生，我最开始了解它的时候，它就那个红色的铁罐包装。
1: 嗯，
0: 哎，这种包装的好处就是保质期长，
1: 保质期长哈，
0: 便于储存。
1: 然后后期有这个蓝色包装的，就是小鱼细花生。
0: 哎，
1: 还有小虾细花生。
0: 小虾，哎，这里面、啊、这个我没吃过。
1: 然后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各种口味哈，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芥末味的、
0: 啊、
1: 蒜香味的啊、
0: 哎、
1: 孜然味的，还有这个椒盐味的、
0: 嗯、
1: 啊，还有原味的，还有麻辣的
0: 啊，黑花生，
1: 种类很多吧？
0: 哎，你说的刚才那几个，我就吃过黑花生、芥末味、
1: 嗯、
0: 小鱼细花生和原味的麻辣的。里面我记得它还有那种小炸的干干
1: 的辣椒条。你说
0: 的
1: 这些吧，就是我基本都吃过，
0: 都吃过、
1: 啊。当然了，就喝完酒以后呢啊，建议大家伙去补充一些维 C、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好。
0: 哎、
1: 那补充维 C 的话，建议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新品种啊，小
0: 公菊。小
1: 公菊，
0: 小公菊它是啥呢？
1: 嗯、
0: 它是一款里面有柚柚子，
1: 有橘子果肉的啊，橘子
0: 果
1: 肉，
0: 橘子
1: 果
0: 肉的饮料，那520毫升一大瓶哎、
1: 嗯，加量不加价，以前是500毫升啊，500摩勒嘛，
0: 是520摩勒，加量不加价的、
1: 嗯，
0: 这是很好喝，它是属于那种玻璃瓶的啊，
1: 嗯、
0: 类似于。嗯，那个六块那个大窑，
1: 那个、
0: 但确实要比那个好喝，因为它里面它是有果肉的，你可以喝得到。
1: 同时到我们天府烟酒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包括金苹果汁啊、
0: 嗯，
1: 也是大容量版本的啊，
0: 嗯、
1: 果香浓郁，清甜可口、
0: 嗯，
1: 而且是餐饮专供，好喝不贵，
0: 哎、
1: 即将上市，这个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德惠的总代理是春旺花生，
1: 春旺花生。
0: 无论你是说咱们要用很多的春旺花生，包括你是饭店呀、
1: 嗯、
0: 想要进货什么的，你都可以来天府烟酒行。
1: 天府烟酒行啊，位置再来分享一下，
0: 中央街的。10道街、11道街之间的中石化加油站的对面电话哈、
1: 啊，
0: 就打电话哈、
1: 啊，
0: 很大个牌子，你到那就能看见。
1: 联系方式是18626666687。那么也是对外呢，也是寻求哈、
0: 嗯、
1: 我们的饮料以及春旺花生的合作。
0: 哎，
1: 所有的餐饮店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哈。
0: 哎、
1: 天府烟酒行
0: 18626666687。
1: 嗯。那么人说了哈，就有的人可能会给你这个深夜的酒，
0: 嗯、
1: 当然了，也有的人也会给你清晨的粥。
0: 对
1: 啊，
0: 有一阵儿这个在网上特别流行、
1: 嗯，
0: 说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粥。
1: 我觉得各有千秋。
0: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清晨的粥的时候，你再投两瓶呢？这是不是又集合上了？
1: 但是你说你要是想要早晨投两瓶的话吧，
0: 嗯、
1: 那他们家的这个菜系种类一定要丰富，对不对？
0: 哎、是
1: 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一下这个知味一碗粥啊。
0: 一碗粥，
1: 位置在三中央街与十一道街的交汇处哈。
0: 它是在十一道街上，
1: 嗯哼，
0: 老火了也是，
1: 老火了。
0: 他我知道他们家的火是哪儿来的呢、
1: 嗯？
0: 是因为中午的时候他们家有的时候会直播，有
1: 直播
0: 快餐自助，
1: 嗯。
0: 然后我想，怎么知味一碗粥，粥店它怎么会午餐自助呢？我就又去了解到，他们家的早餐也很丰富。
1: 嗯、当时你了解那知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0: 这哎，请问他们老板是地道的德惠人吗？
1: 地道的，确实。
0: 知味一碗粥，
1: 知味一碗粥你还去一趟？但是他家哈不止一碗粥哈、
0: 嗯，
1: 人家是首先是现在实现这个粥的一个自助了哈。
0: 嗯、
1: 粥自助呢是2块钱一位啊、
0: 哎，
1: 应该是随便喝吧。
0: 对，那肯定是。
1: 上次我记得我好像是我拿暖瓶去。
0: 你别。不行、哦，
1: 好像没让。
0: 不行，打包咱们、哦。
1: 您告诉我，只能用他们那碗。
0: 太过分了啊、哦！咱们用咱们的碗，你喝十杯、
1: 嗯、
0: 十碗、20碗无所谓。
1: 那么当然了哈，除了粥之外呢哈、
0: 嗯，
1: 他们家还有特色的这个豆腐脑、
0: 哎、
1: 以及各类的包子啊。那各类的一些主食啊、
0: 嗯，
1: 包子这个馅儿这一块呢，也是挺具特色的哈。
0: 嗯、
1: 比如说有我们这个油菜豆泡包，
0: 我这都没听
1: 没听过，我也没吃过啊。
0: 嗯、
1: 包括这个素粉条包、
0: 嗯、
1: 啊，当然了，还有最常规的油滋了酸菜包，
0: 油滋哎，这好吃。
1: 哎、还有。酱肉包，
0: 酱肉包，
1: 牛肉包，
0: 哎，
1: 以及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奥尔良鸡肉包，
0: 嗯、好吃。
1: 稍等，我咽下口水。
0: 就他们家的包子好吃的点，是因为这个馅儿是炒馅儿，
1: 嗯，
0: 就属于先给它煸一下，
1: 反正挺好吃，
0: 油给煸一下再来包，而且那个面是老面包子，
1: 嗯，
0: 啊，包括有非常火的叫做嵊州小笼包，就在杭州那边的，
1: 有这
0: 个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人家也会有一些黄金搭档哈、啊
0: 哎，
1: 他说的搭档是什么呢？是豆腐脑搭上油条啊，
0: 包括还有什么豆浆，你像。你要不吃包子，我们有韭菜盒子、油炸糕、
1: 嗯、
0: 什么发糕、酥饼、油饼、馄饨，
1: 什么都有。
0: 哎，那要说午餐呢？再
1: 那要说什么？那要说我当的头一天晚上深夜的酒喝点晚，一觉睁开眼睛都已经11点了，怎么办？
0: 那就来他们家吃自助的午餐
1: 盒饭，
0: 绝了！
1: 哎，
0: 就是他们家的盒饭，这个我是吃过的，我特别有发言权。
1: 嗯，
0: 我每一个菜我都喜欢，就是首先它的味道不咸，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的。
1: 对，
0: 你知道主食里面有一款什么？不知道现在我有没有出？
1: 什么？你说
0: 是那个韩式拌饭。 一个小罐儿，
1: 我是没看着啊，
0: 真的韩式拌饭、嗯、里面有这个玉米粒儿，各种配菜，上面撒的那个海苔碎，挤的一点酱、
1: 嗯、
0: 因为它是自助嘛，所以做的比较小份儿，给我香毁了当时啊。
1: 然后人这个自助哈里边这个菜系特别多啊，
0: 是
1: 有大锅炖的啊，包括有爆炒的，
0: 铁锅炖的，
1: 然后荤的素的，给你的选择空间特别大啊、
0: 哎、
1: 如果是你要是到店吃的话呢，正常咱们是15块钱一位，
0: 嗯
1: 啊，如果是咱们路面行车的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们、
0: 嗯、
1: 凭借着您的一个电子运营证啊哈，可以享受13元美味，
0: 哇，
1: 到店以后这就随便吃，自助嘛、哎、对不对，
0: 对，
1: 哎，你吃多少咱都不带急眼的。
0: 我就有那铁锅炖鱼、豆角炖排骨、
1: 嗯、
0: 芹菜炒粉、地三鲜，这几个菜就够了。
1: 然后如果说你可能我不想在这吃，我要打包，对不对，打包呢是13块钱一份，
0: 哎，
1: 里边包含的是两荤一素一个饭，
0: 哎、
1: 啊、
0: 如果10份以上的话咱们只要12块钱，
1: 嗯哼，
0: 这个咱们也是丰俭由人的、
1: 哎、什么铁锅炖酸菜呀、啊、油焖尖椒地三鲜啊、芹菜炒粉、
0: 嗯、
1: 酱炖豆腐、黑白菜、孜然肉片、牛肉炖萝卜、铁锅炖鱼，等等等等，每天都有啊，而且还有免费的牛骨汤。
0: 哎，
1: 哎呀，就有很多朋友愿意喝汤的，对不对，
0: 牛骨汤你就喝去吧，咱们都用纯净水熬的，
1: 嘎嘎板子啊、哦，好吧，再来
0: 还有赠送，
1: 再来重复一下啊，位置呢是在三中央街与11道街的交汇处啊，
0: 是的，
1: 滋味一碗粥。
0: 太东北了，这口音。
1: 滋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0: 对、
1: 就是那儿啊。
0: 是的，好，我们回来，我们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说吃这么多，我拿回家去吃啥呢？
1: 拿回家吃，
0: 熟食，
1: 熟食。
0: 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熟食实在太能充当一个菜了，
1: 哎，
0: 而且还是肉菜。你想，你要自己在家炖一个肉2小时，你买回去，
1: 哎、
0: 主要
1: 是
0: 你是万一你做不好吃，
1: 你关键你整那玩意儿整不好吃，你还耽误那食材了，
0: 白真白瞎食材了。
1: 嗯、
0: 忙碌2个小时的陈师傅打开了美团外卖。点了一个，
1: 点了一份
0: 梦
1: 一手，而且梦一手关键是咋的哈？他、
0: 嗯、
1: 已经开了3个店了啊！
0: 是，
1: 不论你在哪个区域，基本都可以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
0: 全德惠覆盖。
1: 而且人家这个食材哈，也是产品线特别全啊。
0: 哎，
1: 比如说咱们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
0: 嗯、
1: 啊？荤的、素的，是不是、
0: 嗯？
1: 你想买什么，基本都能买得到。
0: 我乐意吃他们家的第一个是猪蹄子，
1: 嗯，
0: 就那猪蹄子老干净了，
1: 老干净了，
0: 一点外味也没有。而且有的店他酱的猪蹄子吧，他就特别硬，咬不动。
1: 就说白了啥？
0: 它是没有那么软，没有，虽然说没有那么脱骨，但是绝对是梗啾的。
1: 你要是说的为了就饭吃，
0: 嗯，
1: 你可以整个扒鸡，
0: 嗯，
1: 整个酱牛肉，
0: 嗯，
1: 整个烧鸡，整个猪蹄子，整个猪耳朵。嗯、
0: 对，
1: 你要是为了下酒，
0: 下酒，
1: 你可以去考虑什么牛蹄筋儿、鸡翅尖、鸡翅根、鸡爪子、鸡小肚，对不对？
0: 嗯、
1: 鸡肝、鸡胗、鸭货这类的。
0: 还有那个鸡包，
1: 嗯，
0: 那个啊，
1: 对，
0: 那个
1: 鸡杂那属于是啊、
0: 哎，是不是那个东西、
1: 啊、特别好吃哈、啊？然后每逢呢这个2月2龙抬头的时候啊、
0: 嗯，
1: 他们家这个猪头肉啊，卖的简直是异常。火爆，每次我去都得排队半个小时以上。
0: 你知道现在啊，因为有一些新技术了，
1: 嗯、
0: 会推出那种叫脱脂
1: 脱脂猪头肉。
0: 我也不知道那个脂肪，
1: 那就是什么呢？肥而不腻，
0: 肥而不腻，
1: 肥而不腻。对、
0: 哦，
1: 因为啥？你猪头肉相对来讲是比较肥的，比较腻的啊。
0: 哦、
1: 但是它这脱脂以后了呢，就是谁吃不腻。
0: 哎，如果你要真买猪头肉，建议大家让他给你切好。
1: 嗯，
0: 自己咱们家吧，刀快不快一说，咱们可能肥的瘦的一分离，肥的你就不乐吃了。
1: 嗯、但是如果说你信不着他们，
0: 嗯，
1: 你找我，我帮你切。
0: 你我找你两。能给我剩半斤的回来切完，
1: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不太想吃荤的哈、
0: 哎，
1: 也可以考虑去吃一下我们的素的哈，
0: 素菜，
1: 包括有这个干豆腐卷、
0: 嗯、
1: 海带扣、海带卷、金丝卷、花生米，包括香酥鲅鱼、
0: 哎、
1: 啊、酥鸡豆腐之类的啊，应有尽有。
0: 是，
1: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梦一手3家店的位置啊。
0: 第一店呢是在和平路的8道街口，
1: 嗯、二店的位置
0: 呢
1: 这个二店，我说三店，你先说二。
0: 二店在7道街的2中央街口。
1: 嗯、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与8道街的交汇处。
0: 哎。
1: 故事会小酒馆斜对面啊，
0: 哎，是的，这里。
1: 嗯哼，
0: 那好了，咸的有了，甜的我也不能落下。
1: 那可不，
0: 味好美隆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明珠广场店，咱们盛装齐末，
1: 盛装啊，
0: 就装的老豪华了，
1: 老豪华了。
0: 但是他们家物美价廉，
1: 嗯哼，
0: 就是同样的一份面包做的好吃，价格还低，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1: 哎、
0: 要保持
1: 这个领域，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对毛毛虫有发言权。
0: 你那个应该现在还是1.5块吧？2.5块吧，
1: 就是啥呢哈，就是咱们家就什么类型的蛋糕都有，老式的、新型的啊，包括小朋友们喜欢吃的、女士们喜欢吃的啊，
0: 就是越来样越多，
1: 嗯，
0: 有很多你都想不到的搭配，比如说你像那个厚切火鸡面包，
1: 这玩意儿多少沾点辣，
0: 就是它火鸡面是在面包上面，火鸡面咬起来脆脆的，下面面包又圆圆的，很柔软。
1: 你
0: 想想这个口感，我看见了，我不敢吃，太辣了。所以这个现在面包不再是大家想象那种，是不是很甜呀？哎呀，没有，现在咱们有辣的，有
1: 咸的，什么口味都有，是不是？
0: 哎，爆浆可颂、意大利披萨都自己做的，
1: 芝士牛肉卷儿啊。
0: 这个我跟你说，你要是说买几个回去，你搁冰箱里冻着，你早餐的时候放在空气炸锅里给它炸一下，跟刚买的一样。
1: 而且你还得说有一些这个食品哈，名字也特别的喜庆，
0: 比如说
1: 花开富贵，
0: 哎，它那个造型就像一朵花一样，
1: 而且好吃啊，
0: 好吃。
1: 里边是什么呢？是奶酪和肉松，
0: 哎，这真的好吃，
1: 特别好吃。还有鸡排，
0: 瀑布鸡排面包，
1: 这
0: 一个面包里夹一个大鸡排。
1: 还有什么黑芝麻面包？
0: 哎，这个就是搁黑芝麻糊的馅儿，里面还有黑芝麻馅儿。
1: 核桃马里奥兄弟，没有兄弟，只有马里奥。
0: 核桃马里奥、就是它整个的面包是那种老式发酵的，但上面撒了很多核桃碎。
1: 很多人可能喜欢吃一些黑椒的口味哈，我们还有黑椒芝士面包。
0: 没想到、

0: 同时呢，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泡芙啊，
1: 哎、都有
0: 慕斯啊，是不是？哎，这个麻薯碎球。
1: 你要说再传统的，就他喜欢那种、
0: 嗯、
1: 老式毛毛虫，
0: 毛毛虫，
1: 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手撕面包，
0: 对，
1: 各种吐司，
0: 老式面包、老式蛋糕，两元六个，
1: 哎，
0: 就以前这种，
1: 就那个，还有奶香片啊，豆沙吐司包啊，
0: 嗯、
1: 还有这等等、啊，
0: 包括一些全麦的切片，
1: 哎，
0: 早上起来的话，是不是？我追求生活品质，你可以切一片，
1: 嗯、
0: 是不是？放在那个蛋糕机里，砰一下，
1: 哎、
0: 啊，
1: 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各种婚庆啊，
0: 嗯、
1: 你像孩子满月、做大寿，我们要弄一个好几米、好几层高的蛋糕，
0: 哦，
1: 这
0: 种都可以实现哈。
1: 以及婚庆，
0: 嗯、
1: 说弄一个漂亮的摆台，
0: 摆台
1: 各种小蛋糕给你布局一下哈，上面放点小喜字儿，
0: 嗯哼，
1: 很漂亮，他们家都能做。
0: 来到美味好美哈，包括你的蛋糕定制、西点、中点、汉堡、月饼、
1: 哎、
0: 各类的一些婚庆用品摆台，我们都可以实现啊。
1: 四个店，五个店的位置、啊，
0: 五个店的位置，嗯、
1: 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店8723-1678，全新开业，一定要去逛逛。
0: 全新开业
1: 啊，
0: 以及九道街三庄街店哈、啊
1: 嗯，
0: 还有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1: 是，
0: 以及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和咱们松柏路的人力资源局楼下味好美蛋糕，
0: 味好美蛋糕啊。
1: 是的。
0: 那么最后还是要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本栏目由我们故事会小酒馆独家冠名播出。
1: 是的。
0: 那么故事会小酒馆呢，也是迎来了一周年的店庆，在店庆期间哈、啊
1: 嗯，
0: 消费满100元哈、啊，就可以赚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而且是百分百中奖。上面呢，什么酒水饮料、矿泉水、
1: 啤酒花生
0: 烤鱼片
1: 都有
0: 都有啊。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哈、啊、政策，就是消费满200元还会赠送50元的代金券一张、
1: 哦、
0: 啊。即日起现在就可以去尝试哈、啊。位置呢是在八道街与龙峰路的交汇处、
1: 嗯，
0: 故事会小酒馆。
1: 哎，不单纯你说是喝酒，到里面我是要看帅哥唱歌的。
0: 嗯、主要是啥呢？
1: 嗯、
0: 是就是放松一下心情。
1: 是的，
0: 人不说嘛，对不对？
1: 嗯、
0: 我以为我不喝酒，
1: 嗯、
0: 就会遇到好男人。结果发现，不喝酒连男人都遇不到。单身的你还在等什么？八宝街与龙峰路的交汇处哈。
1: 是的，
0: 故
1: 事会
0: 小
1: 酒
0: 馆。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小小的段落啦。最后，如果你有任何想和咱们八九七乐享生活合作的意向，都可以来拨打153-2642-7456。拜拜喽！
0: 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84集。
6: 我望着老易，他知道了自己五弊三缺后，显然有些不知所措。我心里也真不是滋味，我这个讲义气有些天然呆的大哥，难道日后注定会是一个肢体不全之人吗？我强压了一下精神，刚才那石觉明不是说还有解救之法吗？没事，只要在老易还没有缺胳膊少腿的时候找到解救方法就行了。那石觉明见我俩这副表情后便微微一笑。
7: 对了，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既然咱们三清书的传人已经见面了，就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石觉明，今年24岁，由于命犯五弊三缺，我是命缺之人，注定活不过50岁。
6: 我和老易没话了，想不到眼前这位帅哥的命运也是这么惨，竟然和那刘先生是一样的命缺之人，注定英年早逝啊。命运，你怎么就这么爱玩人呢？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8: 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7: 好了，现在该说说我知道的破除五弊三缺的方法了。
6: 我和老易一听他这么说，马上就全神贯注地注意听他说的每一句话，也就把那井里的小鬼的事情先放在了一边。
7: 当时乞丐师傅失踪了以后，最开始的几天我一直想用卜算之术算出他的去向，可是毕竟道高一丈，虽然我还有些本事，但是毕竟比不上我师傅好几十年的道行，所以我一直算不出来。
8: 完了，那你是怎么找出破除的方法？
7: 我心情低落了好几天后，实在是无法接受自己这早死的命运。要知道，命缺之人在50岁之前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而且没有奇门术的配合，无法得知自己的死期，所以我便产生了想要破解五弊三缺的念头。于是啊，我便开始四处寻找破解之道，翻阅了各种书籍和道家典藏。终于啊，在去年的时候，在一个小书摊上，我淘到了一本道经的手抄本。虽然上面没有破解五弊三缺的方法，但是有一个小故事却吸引了我。那个故事是讲古代的一个方外人士陈抟的事情。
6: 陈抟是谁啊？
8: 老崔，你连陈抟老祖都不知道啊？
6: 我当阴阳先生上的是速成班，没学好。老爷，你给我讲讲吧。
7: 还是我来吧。陈抟啊，字

0: 男，号扶摇子，此号啊西夷先生，常被尊称为陈团老祖或者是西夷祖师。他是道家典故里赫赫有名的能人，传说之中此人天生就是修道的材料，而且他修道的方法与旁人不同，可以说这几千年来啊，就出了这么一位怪才。相传陈团老祖啊，年少不得志，一日突发奇想，便悟透了天机，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从此啊，躲在了一个深山的山洞里。由于没有旁人指引，所以他的本事啊，都是自己悟的。刚才说到了他悟道的方式奇特，那是因为他是靠睡觉来悟道的。说相传陈团老祖因看不惯陈氏的纷争，而在山洞中一睡不起，竟然让他在梦中得道，从而一睡千年。当他醒来的时候啊，便大彻大悟，羽化成仙而去。
1: 不过我觉得那都是故事，典型的白日做梦，人世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睡一觉就成仙了，还一睡千年呢。我记得当初我听到这故事的时候就想过，一觉就是一千年，是不是掉冰窟窿里了，一千年之后才被人捞上来。
0: 我看到那本书上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日陈团老祖睡醒之后啊，便对身边的徒弟说，天道勿愧，众生疾苦，愧是天道者，多行客之难，呜呼，是以七宝所能救焉。这本是陈团老祖的一次起床时说的话，类似于日记，本来没什么稀奇的，大概是陈团有一天起床后可能是做了什么梦，便有感而发，恰巧啊被服侍穿衣的弟子们听到了，便记录了下来。可是就这一丝的细节被我发现了，我觉得书上记载的事情啊，大概是跟学道者五弊三缺有关。于是我大喜之下，便开始顺着这条线索四处去搜集陈团老祖的资料。
2: 听到这里，我和老易大概就明白了，于是老易便忍不住了，
3: 那你现在已经找到了对不对？是什么方法？
2: 石觉明听老易问他，便开始接着往下说。
0: 我得知陈团老祖也许会有破解五弊三缺的方法后，便尽自己所能搜集了很多关于陈团老祖的书籍，一一查阅。但是结果让我寒心，除了那地摊上的手抄本之外，根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五弊三缺的事情。
3: 啊，又完了。
4: 哎，老易先别着急，听师哥继续说。
0: 我并没有因此懊恼，反而觉得这一类的事情完全就是逆天而行，是不可能轻而易举成功的。我便下定决心，想以卜算之术来预算出哪处还会有自己没有读过的孤本。要知道这个工作量可不是一般的巨大，我还是按照卦象的方向找去，果然让我在一家古玩店中找到了一本描述陈团老祖的民间孤本。于是啊，我便买了下来。在书中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破解五弊三缺的方法。
2: 我想这哥们儿怎么这么喜欢吊人胃口呢？我和老易又不是来听你讲你如何勤奋刻苦的。
4: 师哥你就说吧，是什么方法？
0: 七宝白玉轮。
2: 七宝白玉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很难找吗？
0: 这七宝白玉轮不是一样物品，而是七样，确切地说啊，就是以七样东西的排列组合而成的阵法。
2: 七样，我和老易心里此时都泛起了嘀咕，估计这七样东西都不好找吧。他大爷的，要是需要什么古董的话，那可就完了。要知道我和老易可都是穷光蛋呢，典型的月光族，如果是需要什么太昂贵的东西的话，那我和老易只能认命或者去抢银行了。哎，那是哪七样东西啊？
0: 所谓七宝到底是什么？所谓七宝啊，分别是炉中火、 金包玉、女鬼泪、百人怨、僵尸血、黄超剑以及太岁皮。
2: 一听他这么说，我和老易再次的大吃一惊，这几样东西貌似我们已经有了两样了，怎么会这么巧啊？
0: 嗨，其实这些东西之中啊，有容易找的，也有不容易找的。就像金宝玉，只是一件寻常的金玉戒指就可；还有那炉中火，只要是用九年的柳树烧制九天便可。说来也惭愧啊，我到现在也只能找到这两样东西，要找剩下的那些啊，简直是难上加难啊。
2: 我本来想告诉他，其实太岁皮和女鬼泪都在我手里，可是我马上又想到了一件事儿，所以我便闭嘴了。因为我想到了和夜壶抢太岁皮的人，以及那个偷黑妈妈的烟袋锅子的人，事情怎么就这么巧？那人需要的东西正好就是什么七宝白玉轮所需要的。他大爷的，凡事有意必为妖啊，不会是就是我眼前这个十绝名作的吧？虽然有点不可能，因为我眼前的这个石觉明才多大岁数啊，而且他一个卜算之术的传人根本没有战斗力，但是毕竟还是第一次见面，社会的经历提醒我，他不是老易，最好还是先防着点，等观察一段时间再跟他说也不迟。于是我给老易使了一个眼色，好在此刻老易没有犯呆病，他明白了便也没有开口说话。于是我俩继续听石觉明的故事。
0: 剩下的时间里啊，我一直都在掐算那剩下的五样东西，却一直没有头绪，这可真是让人感到失望。直到昨天，我忽然算出将会有两位同道中人马上到来。下午的时候啊，果然让我在办公室的窗户外发现了二位，按卦象显示应该就是二位没错，果然被我猜中了。今日三清书的传人竟然能在此相会，我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
2: 我心中苦笑了，什么上天的安排，分明就是老谢的安排才对吧。我和老易大概也明白了，感情老谢让我俩来这儿，是他可能通过生死簿查出这能算出那女鬼下落的人就在这儿，所以才让我俩来的。没想到这事儿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竟然还让我们遇到了一个灵异事件，而且还让我和老易知道了我们的命运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我本来想告诉石觉明那女鬼的事儿，但是我却没有马上开口，因为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敌是友呢，必须先试试他，等合格了再说。但是用什么试呢？我想了想，就用那个井里的死孩子试试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这边的吧。哎，对了，师哥，你既然知道我俩晚上来学校，那你也应该知道我俩为什么要来了吧。
0: 我已经算出来了，那教学楼的后面有脏东西，而且我已经算出来那是什么了。
2: 我和老易现在已经不怎么吃惊了，毕竟他是三清卜算的传人，能算出那是什么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4: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那是鬼婴。
5: 鬼婴？这我知道，要知道鬼婴是很有名的一种凶物，乃是包括人工流产、胎死腹中或者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婴儿灵魂。
0: 鬼婴又称为婴灵或者水圣子，非人非鬼非神非魔，是停留在阴阳界的一种物体，直到其本身阳寿尽后才能正式列入鬼魂。自古以来杀胎便是大罪，忤逆重罪之中便有记载。忤逆重罪分别是杀父杀母杀胎、出佛身血、破河和僧。
4: 可是那楼后的枯井之中怎么会有鬼婴呢？而且那个死孩子看上去已经有八九岁了呀。
2: 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哈哈，可能是我们学校的女生不自爱吧，小产以后不想让人发现，便把婴儿扔进了那井里。嗨，真是孽障啊。其实我早就发现了那鬼婴了，只是三清卜算中没有降魔伏妖之术，我身为这个大学的老师却无能为力，真是让人干着急。这下好了，有两位同门在这儿，必能消灭那个鬼婴。
2: 我和老易苦笑着，指望我俩？我俩还不知道指望谁呢。要知道刚才我俩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才会往回走的。不过这样也好，起码知道了那东西是什么。明儿就十五了，我就可以请我那强势的九叔出场给我出谋划策。想想真是感慨万千呢、啊、九叔都已经不知道救过我多少次了，真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明天我要问问那个老鬼宝该如何把那个死孩子从井里拉上来，然后我和老易就地把他拿下。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就是明天我和老易要继续摸这石觉明的底细，看看他到底是好鸟还是坏鸟。要知道我俩的命也许就在他手里攥着呢。现在最关键的还是找到那个失踪的女鬼。哎呀，先把命保住再说别的吧。
3: 师哥，这是自然，我俩明晚便来收拾那小鬼。
2: 师哥，你明天有时间吗？现在也不早了，等明天我俩再来告诉你我俩的故事。
1: 当然有时间，明天我没有课，你们二位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2: 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和老易便起身告辞了。走出了校园，老易终于开口了。
4: 老崔，你说这个石觉明到底靠不靠谱啊？我听他说的怎么这么悬呢？连什么宝贝都整出来了。
2: 我也不知道，不过也应该差不多，
5: 因为毕竟是谢必安把咱俩引来的。
1: 谢必安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吧，毕竟那女鬼是从他手里跑掉的，所以这个石觉明应该能帮咱俩找到那个鬼娘们儿。只不过咱俩得小心些，等明天再好好探探他的口风吧。
2: 我抬头望了望着哈尔滨的夜空，想不到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从一个井中的鬼魂到卜算传人的出现，还有就是我和老易竟然已经看到了希望。如果石觉明说的是真话，那以后我们也许就有脱离这五弊三缺的可能。只是我那可怜的刘大叔，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件事儿我到底该不该告诉刘家呢？
1: 真是上火呀。
2: 想想刘家的老太太都一把岁数了，哎，我还是守着这个秘密吧。如果老天开眼，日后让我和刘大叔相遇的话，我一定要送他回碾子山，毕竟都是苦命之人。我和老易回到了旅店，现在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俩因为今晚的事儿，所以都睡不着，各自不想说话，想着心事儿。老易现在也是满满的心事，毕竟他知道自己注定是命残之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变成残疾人呢。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我却看得出来，其实他还是蛮在意这件事的。而我心中所想的却是如何才能确认石觉明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到底那个抢太岁皮和百人院的人是不是他。哎呀，愁啊，这些事儿没想到都赶到一块儿的。我心中苦笑着，还是一件一件的来吧，先把那个鬼婴收拾了再说，剩下的事儿再一件一件的处理吧。
6: 九叔啊九叔，明天又是请您老人家出面的时候了。

0: 其实啊，我最恨两种人，一种是始乱终弃的小白脸儿，一种就是生孩子不养活的臭娘们儿。既然你能生，你就要养啊。虽然我不知道井里的那个死孩子的母亲是谁，但我真心的由衷的想鄙视他。俗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猛虎尚且如此，更何况人乎？说老虎吃人，老虎狠，其实还是人最狠。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这个畸形的社会的可怕和冷漠了，对自己的孩子尚且如此，对别人更别说了。我躺在床上，被老易这个眉心小王子的呼噜声吵得无法入睡。我现在发现我好像有点神经衰弱了，因为经常做噩梦和睡不好的关系，导致了我常年挂着黑眼圈，体重没有变，一直在110和120上下徘徊，离皮包骨头不远喽。不知不觉的，我才睡着了。快中午的时候，我被老易叫醒了。
1: 老崔，老崔，快醒醒！
2: 干嘛？让我再睡会儿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每一天。
6: 书接上文，白眉大侠徐良来到东方白家里，正好遇上白云瑞大战九天玄狐下八姑。徐良看得清楚，六个白云瑞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眼看要出危险，逼得老心没辙了，掏出飞黄石，啪这一下正好打到夏八姑手腕子上。其实呢，徐良不想这么干，因为他跟飞天魔女龙云凤有所谓的师徒关系，那么夏八姑那也是前辈啊，她是龙云凤的亲师姐，徐良有一线之路能这么干吗？但为救兄弟白云瑞迫不得已，石头子儿发出去，他赶紧飘双腿跳到院中和众人相见。大家一看徐良来了，特高兴。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向徐良介绍，超不出时间讲那详细的经过，其实他们不知道，徐良已经全知道了。唯有房叔安晃着细脖大脑袋，
7: 干爹，您来的正好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那九紫莲花你就在那老娘们手里头呢，他不给咱了。
6: 房叔安，不必担心，那个东西咱要也可以，不要也可以。大伙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要不唯夺九紫莲花能舍死忘生这么折腾，你倒说个清楚。他们哪知徐良怀里揣的是真九紫莲花，在场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徐良乐乐呵呵来到九天玄狐下八姑近前，双膝跪倒，掐臂在上，弟子叩拜掐臂。夏八姑是火冒三丈，多咱吃过这亏，手腕子上呢长了个包，疼痛难忍呢。他一看是徐良，他的眼眉可就挑起来。

0: 或者一还手，那夏八姑就真砸了。别看徐良没挪窝，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因此他的掌在空中转了三圈没落下来，最后把掌收回。他盯着徐良，丑鬼，你为什么不反抗？
1: 我不敢一手反上。
0: 那你方才为什么打我？
1: 情况特殊，我要不打你一下，我老兄的命就保不住了。
0: 好，你真会强词夺理呀。徐良，你给我起来，咱俩伸伸手，动真格的。
1: 老前辈，我可不能那么干，您是前辈，我是晚辈呀，那种事情我是万万不敢干。这么一说，你是怕了我了。我真怕您老人家，我就十个捆在一块儿也不是您老的对手。
0: 这你算说对了，小子，算你乖。你要胆敢伸手，我揪下你的脑瓜，你信不信？
1: 我太信了。
0: 这么说，九子莲花你还要不要了？
1: 老前辈，你看着办。愿意赏给我们呢，我们求之不得；不想给呢，我们也不能勉为其难，干脆我们就不要了。
0: 徐良，这话跟你说的，你打了我不能白打，这是一。另外，我徒弟早就许诺了，这九子莲花是孝敬我的，从哪方面来讲，我拿着它也是心安理得，对不对呢？这样吧，你们算认罚吧，九子莲花我带走了。
1: 老前辈，你要带走了，那就送给您了，我们趴着说的都没有。
2: 房叔安一听，你爹，你怎么不行啊？你们呀，咱为什么来呢？那他情不领义不答拿走了，咱怎么办？
1: 不要多说，老前辈喜欢就给了他了，我就决定了。活该，爱怎么的怎么的，救不了也没办法了，咱们竟仍是听天命。
0: 讲苹果的
1: 梁子，什么都能让步，这不能让步啊，这叫他拿走了，
0: 这怎么能行啊？我们舍死忘生为的是什么？
1: 那老兄弟，你说怎么办？我惹不起老前辈，老前辈喜欢就全当孝敬他老人家了。老人家你拿走吧。
0: 既然如此，我可就不客气了。夏八姑是高高兴兴扬长而去，他真走了。众人呢，能有一分钟都没说话。
1: 徐良往左右看看，你们怎么了？
0: 我，
1: 哎，梁子，我们大伙儿这么折腾，让你几句话把事儿给结束了，他可拿走了，回去咱怎么交代？众位东方家
0: 可以吗？东方白把汗擦了擦，真是一场虚惊啊！看刚才那意思，不定得死多少口子。哪知道徐良一来，一天云彩散了。东方白万里相让，老少英雄进了屋了，大家分宾主归座。白云瑞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方叔安坐在旁边，一个劲儿拉鼻儿，也没词儿了。徐良看了看他们每个人的表情，徐良也乐了。
1: 我梁子，你还有心乐？
0: 我四叔，你放心吧，没有三把生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为什么那么大方？为什么叫他走啊？他走他的。告诉你们，他拿的那个九子莲花是假的，是普通的莲花。
2: 大伙一听为之一惊啊，

0: 杨平撇过来就问梁子：“你再说一遍。”他拿走那九子莲花是假的，假的，怎么可能呢？要不我能放他走吗？姑娘这阵儿从后院也赶到前院来了，东方云鹰站在门口听得清清的，现在也顾不了旁的了。我徐三将军，您不要开玩笑，那怎么能假得了呢？那是我亲手夺回来的，又亲手包好了搁到箱子里，又亲手从箱子里取出来的，又是亲手叫我老师给抢走的，这怎么能假得了？我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东方云鹰。哦，云鹰啊，我问你，你搁到箱子里边有人看着吗？没人看着，我们家也丢不了东西。笑话了，笑话呀，就在你们全力以赴前后折腾的时候，有人进到屋里了，早把东西给换了，把真的拿走了，把假的搁到里边了。你仔细的辨认了吗？辨认的不啊，对呀，东方云鹰一琢磨是拿出来，我就奔前厅来了，没仔细辨认。徐良一笑，错就错到这上头了，你们看这是什么？徐良从怀里的一伸手，取出真九子莲花，往掌中一托，看这是什么？众人围拢过来，仔细一看，哎呀，碧绿碧绿的，周围那叶粉红色，外的那托碧绿碧绿的，而且香味扑鼻呀！你们看，这是真的是假的？东方云鹰一看啊！对，一点都不假。怎么样，这个东西落到我手上了，一个大伙一看真神嘞。东方云豹一看，把脑袋一拨了，我徐三将军，你真有两下子。我真没想到，我恐怕在座的人谁都没想到。方叔安来词儿了，中尉啊，那我干老什么人呢？我干老是孙大圣的徒弟，七十二变大显神通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能耐大极了。他要没那么大的本事，我能管他叫干老吗？如果东方云豹乐意，你也把鼻子拉下去，你也拜个干老。去你的吧！方叔安还取笑呢。大家就问呢，那么这九子莲花怎么落到你手上的？徐良从来不吹，开几句玩笑，然后就说实话。各位啊，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徐良没隐瞒，奉命怎么来的，怎么住的九江府王家店，怎么到天池没找着，怎么回去接纸条，怎么来到白家庄，怎么的在十字路口遇上个老头偷天换日，妙手神拿于剑飞于老剑客，他是跟我怎么说的，这东西就是他偷的，后来把东西怎么亲手交给我的，怎么告诉我来的。徐良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
1: 哦，原来如此啊。
0: 蒋平听完了无限感慨啊，心说莲花门的也有好人呐，这于剑飞就是代表。白云瑞抢先说话：“三哥，我看这样吧，既然九子莲花已经到手了，咱们就可以离开九江，赶紧回开封府吧。相爷和手下人都等得不定急的什么样呢？”“你说的有道理。”我说：“咱们连夜就走。”蒋平点头：“好吧，反正大家也不困，不如啊，咱连夜就起身。”“
1: 对，
0: 赞成，
1: 赞成，连夜就起身。”
0: 大伙儿就想走，正在商量的功夫，坏了，就听院里头有人冷笑：“
2: 哈哈哈哈，你们还走得了吗？把九子莲花给我留下，猴崽子！”

0: 你可把我坑苦了。屋里人大吃一惊，甩脸往院中观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九天玄狐夏八姑。他不走了吗？啊，又回来了。徐良啊，脖子冒凉气儿，就预感到不妙，赶紧把九子莲花包吧包吧揣到怀里头，心说我豁出命不要，也不能把九子莲花丢了。夏八姑站在院里，指名点姓叫徐良：“丑鬼，你给我出来！你还等什么？我进屋掏你去吗？”
1: 你看干老，你看这怎么办？这杀人的魔王怎么又回来了？
0: 不要怕，不要怕，我过去跟他说话。市井头逼到这步了，怕也没用。
2: 徐良稳了稳金丝大关刀和腰中的青龙宝剑，把暗器检点检点，腰板一拔，来到院里头。
0: 其他的人为了给徐良站脚助威，老少英雄也都出来，是燕翅排开。
2: 往院中一看，可不是吗？正是九天玄狐夏八姑。
0: 再一看夏八姑，那头发可不能立起来了，脸色青的，叫人看着那么害怕，咬着牙瞪着眼睛。一看徐良出来了，再看九天玄狐，一个箭步就跳过来，好小子，你接掌，噗就一掌。徐良的身法够多快呀、啊！扑棱倒地扔往旁边一闪，跳出两丈多远，一掌击空。紧跟着夏八姑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啊，唰唰唰，几下到了徐良近前，啪又一掌。徐良一扭身，他把三个手指头伸出来，掏徐良的心窝。徐良吐气吸胸，往后一退，退出去一丈八尺多远。哎呦，这九天玄狐连着三下没掏着徐良，可不干了，嗷嗷直叫啊！丑鬼呀，你要想活命，快献出九子莲花，不借我跟你完不了。
2: 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夏八姑怎么走了又回来了，是不是发现什么毛病了？
0: 对，一点不假。这夏八姑啊，是真心想走，这玩意儿不是演戏。拿着那个假九子莲花离开白家庄，但走出不远去，他就琢磨着，你说徐良、白云瑞他们舍死忘生，唯夺这九子莲花，命都豁出去了。那么欧阳普中现在卧床不起，没有欧阳普中，这擂没法打，一大堆大事儿，那怎么就放弃九子莲花，规规矩矩就交给我了呢？难道真是叫我给吓住了？吓住也不能啊，豁出命去他们也得夺回去。当然了，夺得回去夺不回去那不好说，但是要拼命。要是没想到，哎，徐良几句话把九子莲花给了我了。看来我九天玄狐名声在外呀、啊，办不到的事儿也能办到，是怎么回事？咱又一琢磨，不对。据我所知，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开封府的半差官从来没软过。郭昌达厉害不？他们毫无畏惧啊。那么今儿个为什么见着我就服软了呢？莫非此中有诈？他想起来了，是不是毛病在九子莲花上？哎，我得看看。就这么他不走了，从怀里取出九子莲花来，左看右看辨不出真假，提鼻子闻了闻，也闻不出什么味儿来，掰开了再看看里面的籽儿，一二怎么五个籽儿？九子莲花应当九个籽儿， 这怎么五个？掰开一个，拿舌头舔舔，刚牙咬了咬，一股苦涩，马上他就产生怀疑了。虽然他没见过九紫莲花，但听说过呀，他老师跟他讲过，天池的九紫莲就九个籽儿，而且那籽儿跟其他的籽儿不一样，溜圆，离得多远就清香扑鼻，人要闻一鼻子，走五关通七窍，别提多舒服了。怎么着都不存在啊？明白了，我上当了，我上当了，得的这玩意儿是假的，可明明在我徒弟手中夺过来的，怎么能假得了呢？难道东方云鹰敢骗我吗？不是，毛病还出在徐良的身上，我一定问个水落石出，真要是敢骗我，我跟你们完不了。就这么的，九天玄狐瞎巴姑又回来了。回来啊，他不着急，趴在房上听徐良一比划一讲，怎么回事，夏八姑听了个清清楚楚，这才知道上了当的。他是火撞顶梁门呐、啊，所以等徐良一露面，他就玩了命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一看夏八姑真翻脸了，徐良也翻脸了，心说我们开封府这么多人，能被你一个人给镇住吗？我说老前辈呀、啊，你老人家不要得理不让人啊，真的也罢，假的也罢，你这是何苦呢？你这不诚心跟开封府的作对吗？这九紫莲花再好，开封府不要，我们唯的是救欧阳铺中老将客，你半截眼插一手，你想抢走九紫莲花，你是诚心要老将客欧阳铺中的命，你想我们能答应吗？能乖乖的把九紫莲花给了你吗？我撒了几人说话算数，老前辈，别看你现在交了手了，你怎么骂你也是我的老前辈，到任何时候我也是尊重你的，我希望老前辈不要跟我们为仇作对，只要现在不追究此事，你依然是我们的朋友，到任何时候我们也感恩不尽。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老前辈以大压小，以势欺人，这可得两说两论呐、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墨鱼临死还吐吐墨，小鸡儿临死还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啊，真要把我们逼急了，怎么样哈，徐良，你跟白云瑞说的都差不多呀，真逼急了你还敢造反吗？那可两说着，我撒西人可不听邪，好丑鬼呀，你安着心，你就是骗我呀，你拿我当猴耍，这人还叫我忍，还叫我让，你才叫欺人太甚，今天我跟你拼了。晃双掌过来，下了绝情了。他这能耐围着徐良咻咻咻咻咻来回之旋呐、啊，九天玄武嘛，那个快劲儿别提了，徐良是眼花缭乱。白云瑞心说：“我倒霉就倒这上了。”三哥，多加谨慎，这个人可厉害。徐良一琢磨，看来我够你我是够不着，砍你也砍不着。嘿嘿，我跟白云瑞不一样，我带着暗器呢。干脆我以暗器迎他。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0: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1: 书接前文，九天玄狐下八姑，蛮不讲理，逼得徐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武力解决。徐良深知，我也不比白云瑞强多少，真伸上手，恐怕我几个捆在一块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徐良想好了，我就是战败了、受伤了乃至死了，我也值个。人们谈论呢，说我死到夏八姑的手下不算丢人栽跟头，因为那身份在那摆着呢，所以这徐良也就豁出去了。另外呢，徐良心里还有底，他跟白云瑞不一样，白云瑞真杀实砍，这徐良呢有暗器护身。徐良叫多倍人雄三手将军呢，怎么比旁人多一只手啊？就是说他会打暗器，而且在这套书上来说，打暗器的徐良是头一个，谁也不行。所以这徐良一看人家太厉害了，没有办法，把这点零碎就抖了出来。打着打着，徐良一伸手抓出一把墨玉飞黄石，
2: 啊，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
1: 啊，曹志高，哪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啊？这都徐良给起的名儿。他双手打飞黄石，快如雷电一般。夏八姑一看，好猴崽子，跟我扔零碎，左躲右闪，没打着。徐良一摸，坏了，飞黄石没了，还有双筒的袖剑呢。
2: 哎，江米条，
1: 哪有这样的江米条啊？谁咬得动啊？一抬双臂，嘎巴嚓。把袖剑打出去了，打完了还不好使，连边儿都没沾上。老金一着急，把金镖弹出来了，双手打镖，六只镖快似闪电，是直奔九天玄狐。虽然说没伤着，可把夏八姑吓得不轻啊，差不点就打上了。夏八姑仗着功底儿扎实啊，左躲右跳，金镖落空。徐良摸摸这摸摸那，夏八姑背着双手看着，猴崽子还有什么能说，都抖了出来。徐良这嘴里还捣鼓，
2: 那个绿球球的，怎么多带点就好了，怎么没有了，
1: 没了，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
2: 我非掐死你不可。
1: 再看徐良哭丧个脸，哭通跪下了，
2: 我老前辈，我以小犯上，罪该万死，您高抬贵手就饶了我吧，千错万错是我的错，
1: 不行，不给我九紫莲花，我绝对不能放过你。
2: 那我要不给你就打死我，那可怎么办呢？这我给您磕个头吧，磕十个也不行，别介，我好好的给您磕一个头。
1: 徐良说着话趴地上磕头。白云瑞一看就一皱眉，云瑞怎么想的，大丈夫宁折不弯呢、啊、三哥呀，你怎么这样，这要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小武艺岂不名声扫地，你给开封府丢人现眼呢、啊、就宁愿叫他掐死也不能给他磕头啊，让人家欺负到这个地步，那叫什么侠客呀、啊、但想要说话已经晚了， 徐良这头就磕上了。其实啊，白云瑞错疑了，徐良这是一计。徐良多坏，跟白云瑞不一样，白云瑞是红脸汉子，徐良是撒花脸，也能柔也能刚啊。干嘛给夏八姑磕头？原来徐良背背着暗器，叫紧背低头花庄弩，他这弩箭可厉害，轻易的不使用，甚至一年两年的也不碰。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但是使用一回就行之有效，他分对待什么人。今天一看夏八姑太厉害了，老心发狠呐、啊！我不给你来一锥子，你是完不了啊！看来叫普普通通的发暗器打不着他，就得用计把他给稳住。因为夏八姑没跟徐良交过手，也不懂得徐良这个坏劲儿，老心儿觉得心里头有底。这暗器是这样打，往那一跪，看样子是磕头，然后徐良把这个手伸到后背去。他这个紧背低头花庄弩是竹筒，在背后背着，那口在肩膀那，他要一低头，这口就对准被打的人。那铁链是千斤坠，一拽这坠里头崩簧一动，把这袖箭弹射出去，这劲儿才大呢。而且这袖箭这个也大，比袖筒搁那大着一倍，就好像我们吃饭的筷子长短差不多，头前是三楞一个尖儿，慢说是人，就铁板都得打透了。哎呀，这徐良可够损的，往那儿一跪，就开始干活了。我给您磕个头吧，磕头也不行。就在这刹那之间，徐良以最快的速度拉动千斤一拽的铁链，嘎啦起来，快如闪电一般，是直奔夏八姑的梗嗓。夏八姑做梦也没想到啊，但是他知道不好了。一开始他纳闷儿，说徐良再雄也不至于这样给我磕头，但觉着他那能耐照我差得多，肯定这小子挺滑，他服软了。正在这时候，徐良磕下头去了，嘎巴一声，袖箭射出来了，而且离得那么近，夏八姑再想躲，为时已晚。他尽量闪身，别看叫悬壶，悬壶啊，有时候也躲不利索。就在这个肩甲头上，噗，这下就给钉上，疼的九天玄虎嗷这一声蹦起了有一丈多高，伸手把袖箭拔出来抛在地上，再看肩头是血流如注。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白云瑞眼睛一亮，呀，云瑞心说，我屈望我三哥了，闹了半天我三哥使的是一计，使的是弩箭，也太漂亮了。房叔安一拍大腿，干老你怎么打歪了呢？心说这下要打到嗓子眼儿，他就吹灯拔蜡了。哪知道九天玄壶蹦起来落在地上，可不干了， 那头发都竖起来，嗷嗷直叫啊！好啊，小猴崽子，你跟我玩花活，我闯荡江湖几十年，没被人伤过肉皮儿啊！今儿个你给我放血，我岂能饶你？这家真玩的命了，左一掌右一掌，左一掌右一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忍痛扶伤，跟徐良玩命。那徐良哪招架得住啊？徐良是凭着暗器支撑了这么半天，没有了暗器，跟人家伸不上手啊。万般无奈，徐良一伸手，嘎嘣，把青龙宝剑拽出来了，带好了大魂刀。一晃青龙剑，使出魔山二十四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哟，夏八姑大吃一惊，哟，他怎么会魔山剑呢？这是我们门派的东西，他什么时候偷去的？哎，怪哉怪哉，他不打了。当，徐良，你怎么会魔山剑呢？不仅他这么问。在场的人也纳闷，连白云瑞都晃头，心说我三哥真是含而不露啊，真的，他什么时候学的这手宝剑？那门路看都看不清，比那大欢刀只强不弱呀。其实咱前文书说过，徐良回家给爹处理丧事的时候，正好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峰，这是龙老剑客教给他的。徐良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没必要向大家张扬我又学了什么招了，见什么人跟什么人说，徐良不是那样的人，也没那个必要，所以谁都不了解，包括九天玄狐夏八姑。他一问徐良，徐良没办法了，老前辈，本来我不应该使用这剑法，可是呢被你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应付应付。你跟谁学的？我跟你的师妹飞天魔女龙云凤学的啊。这个剑背，这个臭娘们，他疯了，怎么能把魔山派的东西传给外人呢？哎呀，我真奇怪呀、啊！丑鬼呀、啊，你凭着什么你取悦我师妹呀、啊？你让他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交给你了，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呀！今天我更得要你的命了，要了你的命，我才能收回魔山剑。要不就得传出去了，拿命来！九天玄狐夏八姑豁出去了，拼命的进攻。徐良一看不行了，准死无疑了。难道说就这样叫他把九紫莲花夺回去吗？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墙上那坐着个人，跟猴差不多。散发披肩，周身上下一套黑，那黑袍是长可拖地呀、啊。一张铁青的脸，两道弯眉，鹰钩鼻，菱角嘴，眼露凶光。这走到半道上，一看这主下个跟头，人不人鬼不鬼的，但是长得可不难看。我这一说你就猜个八九不离十，来者是谁呀、啊？飞天魔女龙云凤。魔女赶到了，在这墙上冷笑了几声，师姐呀、啊，怎么欺负小孩啊？你算哪路的剑客呀？梁子，不必着急，为师来。

0: 飘落尘埃。徐良利用这个机会倒提青龙剑，退到后面大口大口喘气呀、啊。
1: 可要了我的命子，哎呦，心说他怎么来的这么及时。
0: 徐良赶紧跪倒，
1: 老师可好，弟子给老师磕头了。
2: 起来起来起来，
0: 孩子不要自责，不算你没能耐，他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本事，你是个孩子，这就不善呢、啊、为师赞成你有骨气。
2: 嗯，
0: 看来后生可畏，孺子可教也。退在一旁，
1: 多谢老师。
0: 徐良退到后边，老少英雄一看，我的妈，今儿个两个疯子遇到一块儿了。九天玄狐下八股，周身上下一套白白袍，长可拖地；飞天魔女龙云凤，周身上下一套黑黑袍，拖出多远去，这黑白二将对在一块儿了。再说九天玄狐下八股，不看龙云凤还则罢了，一看龙云凤是暴跳如雷。
1: 好啊，
0: 我说小凤子，龙云凤，你为什么把魔山剑的剑术传给这个丑鬼？你安的是什么心？这要叫老师知道了，你还活得了吗？今天我代替师父追魂取命，我宰了你。师姐呀、啊、何必呢，你我是一师之徒，别因为这事儿伤了和气。另外师姐，你话说的有点大点了，就凭你要我的命，嘿嘿，这不是笑话吗？可能你做梦啊能达到这个目的，实际上你比我还差着一大截，要你气死我了。
2: 好好好，
0: 我说夏八姑，我打算想问问你，你今儿个想达到个什么目的，你说清楚了，咱俩再打也不被吃完呢。好吧好吧，我要的是九紫莲花。为什么？为什么？我徒弟东方云鹰许给我了，我要用九紫莲花配长生不老药，我有言在先，这东西属于我。第二，得九紫莲花是我徒弟得的，先入为主，这东西也属于我。第三，徐良把我骗了，把我当猴耍，我岂能容饶啊？所以说无论如何我得要九紫莲花。
2: 嗯，似乎有点理，但又极其无理。
0: 我不乐意跟你掰着这个理，我就捞干的。那么要不给你，你怎么办呢？
2: 我玩命，我不答应
0: 啊。不答应，不答应，那咱俩就得伸手呗。
2: 那是当然。
0: 小凤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屁股坐在开封府，你向着丑鬼徐良，你安的是什么心？嗯，他用多少钱把你收买过去了？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你给咱魔山派丢人呢，你知道不？大师姐，要讲真正丢人的是你而不是我呀。哎，你说收买我也好怎么地也好，我帮助开封府我算丢人吗？谁不知道包黑子包的人呢？另外我帮助徐良我算丢人吗？徐良是白眉大侠，比你我的名望都高啊，那是后起之秀，我传授点本事让他做点好事，有什么罪过呀？ 你张嘴老师不答应，闭嘴老师不同意，不见得吧？就见着咱师傅，我陈述以往经过，我想老师也会通情达理。真正不答应的是你呀，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有好徒弟，你妒忌，你吃醋，是不是？闲话少说吧，今儿个我奉劝大师姐，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干脆一走了之，好不好？不见你要把我给惹着，咱俩伸手胜负不说，那些人能看热闹吗？我只要把手一招，我说梁子给我上，包括白云瑞、蒋平、房树安等人各拉家伙，就得把你围住，你还有好果子吃吗？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啊、大师姐，算了吧，你胡说八道，我跟你拼了。这俩魔怔打到一块儿了，这一打掐死仗。那么说他们两人既是一师之徒，怎么闹得这么僵啊？哎，这有原因。什么原因现在咱先不说，将来有机会介绍他俩结仇的详细经过，这里头有不少的事儿呢。但他俩的武艺基本平平，说谁伸手把谁打趴下不那么容易。但是今儿个呢，夏八姑多少吃点亏，因为他是肩头上中了弩箭了，这弩箭给扎了个窟窿，往外直冒血，所以呢元气有点伤了，这膀子有点抬不起来，故此呢显得有点弱了。但是就尽管这样，几百个回合还能坚持。单说徐良在后头观战，徐良心里这一盘算，你说为了开封府的事儿，让人家这俩老前辈变了脸，不太合适啊，我不能就这么看着。哎，有主意了。徐良喊了一嗓子，哦，妈这不要打了。两个人不知道什么事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夏八姑、龙云凤同时问徐良，你要干什么？徐良，你想说什么？先等一等。他来到龙云凤近前，师父，弟子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哎，别拐弯抹角的，有话直说。放什么嘟噜屁呀？领教什么？老师啊，我身上带的是九紫莲花。您听这个名啊，九紫莲花就是九个籽儿。我问你的是，拿出一个籽儿来，能不能给欧阳老将可治好眼睛？孩儿啊，你傻彪了你啊，一个籽儿都用不了，这是宝物啊！哦，一个籽儿就可以治好了眼睛，保住命啊！对呀、啊，那好了，那不还剩下八个籽儿吗？我还这样吧，既然夏老将可喜欢九紫莲花，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了，不如咱把这九紫莲花给封了，给老剑客几个子儿，让他也顺顺气儿，全当我赔礼了，不知意下如何？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

0: 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0: 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2: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3: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4: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

0: 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5: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8: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0: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9: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 山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1: 那么我们通过电波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9: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9: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8: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8: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8: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 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8: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4: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8: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4: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8: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8: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4: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8: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听见 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两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

0: 市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全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联系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
3: 嗯，
4: 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藏，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3: 嗯，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4: 嗯，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 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

0: 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 嗯，好的，赵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3: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的这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2: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4: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2: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3: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啊，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 组长胡波介绍：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2: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1: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7: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8: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7: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8: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7: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9: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7: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0: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 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7: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
1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8: 得，你心情不错呀。
1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3: 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 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

0: 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2: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3: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2: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

0: 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1: 回望这5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和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7: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8: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7: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9: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7: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1: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2: 各位好，我是永静。
1: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2: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2: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3: 大家好，我叫桑美。
4: 大家好，我叫陆远。
5: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1: 欢迎三位。
2: 欢迎。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2: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5: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2: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1: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3: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6: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2: 高兴啊！
6: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5: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2: 对，有了快车道了。
5: 对，
2: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1: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7: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拉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8: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来吧，我们 行走比是看。

0: 哪个？
1: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0: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他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古老丝绸之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谈到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叫邓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间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缪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对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啊，好啊，来。
3: 아영메넨구능둔비르스는부들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티르스는부들군알튼메넨구무슈둔시르스는부들군
5: 아하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对对对。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达文斯号隧道的出口。
4: 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5: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5: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1: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5: 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0: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 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6: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7: 你好。
6: 哇，你的

0: 衣服好漂亮，
1: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
0: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1: 对 对, 对，刚刚回来的。
0: 那咱们先去哪儿？
1: 我先带您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哦，跟我走。
0: 好，走。
1: 我们经常回来这里。
0: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
1: 对，
0: 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1: 还有一些中国的
0: 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斯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1: 是的，
0: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1: 对，
0: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0: 杏干是吧？
1: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0: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1: 是的。
0: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1: 里面是包装以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0: 但这个像是。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1: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0: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1: 比什凯克在这里。
0: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1: 对。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0: 尝尝啊，
1: 尝一下。
0: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1: 是的，
0: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1: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0: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1: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0: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1: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
0: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1: 需要先这样。
0: 压一下帽檐。
1: 对对对，然后它有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0: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1: 可以说 sunu。
0: Karabak sunu。
1: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带的，是小孩子
3: 黑色
2: 是带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带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带在前面。
4: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的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带有这个帽子的。
5: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6: 是真的，
5: 是真的。
6: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5: 有多远？
6: 2000多公里吧。
3: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barmak 是 传统的美食，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5: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4: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3: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4: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3: 所以就
4: 对
3: 谐音，
4: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梅。
5: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3: 是吧？那陆远呢？
2: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3: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2: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6: 每个公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中级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啊，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5: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3: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5: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7: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风险。赤道横穿国土的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关键海区有多远？受其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场号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后续还将如何发展？近期台风扎堆、今夏欧洲高温是否都和它有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4: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1: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好玩好听。
4: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我军侦察员李杰同志被抓，正在庙里头休息呢，来了这么一伙人，五花大绑给绑上了，押到院中啊。出来这么一老地主，说这是怎么事儿？这个地主啊，姓刘，叫刘毅。这个刘毅有个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呢，当了这么个营长。最近，他这儿子来封信，就跟他这父亲介绍，说我们现在啊，抓这个共产党人啊，抓这个秋收起义的，抓这个南昌起义的，抓这个工人革命军，什么工农革命军，还有什么革命军，反正总而言之吧，只要是共产党，这个就得抓。我们这个上峰说了啊，抓多了呢能升官，爹你给我抓俩啊，我感激你一辈子。这刘毅手下有这么一个保安队，他这个保安队啊，这个队长姓尚，叫尚鹏。这尚鹏

0: 地主的委托，组织这个保安队，把他三叔二大爷、五大姨、六姑父全找来了啊，全老上家人，啊，什么他叫上鹏，哎，那么他弟弟什么上炕啊，上菜、上饭、上水，哎，反正总而言之吧，老上家这伙人组织了这么一伙地方的地头蛇部队，哈，就给这老地主刘毅看家护院、鱼肉乡里欺诈百姓。这个刘毅接到儿子这封信，就满街抓共产党，他拄棍子走大街上，回来，你过来，
1: 刘东家，
0: 你是共产党吧？
1: 我不是，
0: 咱们邻居多少年，我哪是共产党
1: 啊？这，
0: 哎，老王太太，你过来，老王太太都80多岁了，哎，怎么着，刘东家，你是共产党吧？
1: 我，
0: 啥叫共产党啊？满街抓共产党。突然呢，来人告诉他说，咱们这个镇呢来了几个陌生人，那吃完饭在那关帝庙啊休息呢，是不是共产党啊？这刘毅就把这上鹏叫过来了，李确带领几个人把他抓来。就这样，李杰他们被抓，这一搜，那袖标也搜出来了，枪也搜出来了，这什么，你是不是共产党？李杰一看不承认也不行了，那即便承认又奈我何？我们是共产党，你放明白点，我们的大部队就在后边，如果你胆敢胡作非为，行其不义，小心你的脑袋。我们是工农革命军
2: 啊，承认了，好好好，哎哎哎，这发财的机会到了，我儿子升官的机会到了，来啊，连夜打木龙装囚车给我儿子送去。
0: 哎，这就把这木龙囚车呀做好了。第二天早晨，把李杰等人装到木龙囚车里就往外送啊，够奔他那儿子部队。这刘毅呢还亲自骑着马去的，坐马背上啊，马往前走，还做梦呢，太好了。这我儿子送去之后，我儿子不营长吗？营长就能到师长，师长就到司令，司令之后那就说不上啥官了。前边有片树林，就听见啪，就这么一枪啊，这枪声山谷回荡，环绕立体声。就这一枪不要紧，那刘毅顺马背上好像没掉下来。我的妈，谁？你敢着上鹏这队长不是吗？就这一枪他懵了，把枪拔出来，赵石说应该举着枪往前递，什么人？他这姿势，谁？首先瞄准自己，准备自杀。呼啦着，这地头蛇部队全趴下了。树林里出来30几位了，长家伙、短家伙、大斧子、镰刀全举起来了。我威手一大汉啊，肩魂背后虎背熊腰。再看这些人穿的呀，穿的什么都有，青黄赤白褐，分五色，就是服装不齐，是吧？为首这位，这一手枪，你叫刘毅吧？
3: 啊，是我呀。
0: 说你叫什么？
3: 你说我叫啥？
0: 你是不姓刘？
3: 随你便，你说我姓啥就姓啥。
0: 他懵了都啊。刘毅，我可告诉你，我们今天拦住你的原因，是想警告你一声，从今日后不许你鱼肉乡里，不许你欺压百姓。考虑到咱们是邻居关系，照顾你的面子，明白吗？
3: 你们是哪儿的？谁呀？
0: 我们是井冈山的。滚！哎，这刘毅打马往回走，这上鹏刚一转身也要跟着跑。站住！
3: 哎，站住啊！
0: 长官，老爷。什么事儿？把家伙都撂下！哎，把枪噼里啪啦全扔下来。上鹏啊，我们非常了解你志

特别清楚你一举一动。前天你是不是偷个小鸡儿啊？大前天你是不是偷个牛犊子啊？对，都是我干的，我对不起啊。我告诉你啊，胆敢再胡作非为，要你的脑袋啊！是，滚！轰跑了。随后这个大个围着囚车转了一圈，看了一眼李杰，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被抓呀？啊，来，弟兄们，弟兄们，把这武器都收拾起来。那些人过去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捡地上啊，这个地主刘毅他们扔下这些枪，哎呀，还不是手啊，紧着擦呀，蹭啊，这枪。那么这大个就跟李杰唠：“你们是哪部分的？为什么被抓呀？”“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哦，哦，来人呐，哟，把这囚车砸开！”啊，当当当砸开。随后这大个儿掏出点钱来，啊，有银元递到李杰手里。兄弟，见面，给你拿点钱穿刺路费，告辞。撤！还没等李杰说话呢，这伙人呢撤得非常快，哗就撤了。李杰就想问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啊？什么部队？还没等问明白，也没问呢，人家走了。李杰站这儿想了一会儿，怎么办？继续往前走，一定要把情况调查清楚。那这伙部队方才听明白的是井冈山的，这井冈山到底是个什么部队？必须得弄清楚。那么李杰就在这儿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宁岗。到了宁岗县城，这离井冈山可就不远了，就是井冈山下的一个县城，把情况是摸得是清清楚楚了。井冈山确实有两伙部队，都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军啊，一个叫王佐，这个王佐呀30来岁，原来是猎户出身，由于受这个地主的欺压，收地租，家里实在给不起了。最后啊，这个地主就把这个王佐的妹妹给霸占了。王佐一气之下，提着刀半夜是闯进财主的家，气得咔嚓，给宰了6个，一跺脚上山了，占山为王。王佐占山，但是呢，他不伤害这个无辜的百姓啊，就打家劫舍，就杀那些什么这个土豪劣绅，家里有钱的，窝不做罄竹难书的，这是一伙部队。第二伙部队，此人姓袁，叫袁文才呀，这个首领。哎呀，李杰一探听这袁文才的内幕，一了解他历史，心花怒放。怎么说呢，这个袁文才呀，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呢，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就跑到井冈山拉起一支队伍，由于和这党多年失去了联系，袁文才建立的这个组织啊，这个队伍啊，除了他本人是党员以外呢，部队当中这伙绿林军没有任何党员啊。另外袁文才呢也是不骚扰平常百姓，杀的都是些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啊，劫的都是过往的那些大商客。可是袁文才有一个根本，就是有一个宗旨，就10里8村的方圆100里地以内的这些什么富豪啊乡绅呐，咱们不要动啊，老百姓还有句土话呢，兔子不吃窝边草，明白吗？不管怎么的，咱们是不是邻居，如果这个人作恶太多端，咱们就教训他一下也就完了。哎，他就本着这个宗旨，就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现在袁文才就这思想，联系党也联系不上，最近听说了秋收起义啊，南昌起义啊，广州起义，各地纷纷。

画旗。袁文才一想啊，行了，我就好好的在这井冈山待着吧，是吧？和党已经失去联系了，找组织也找不到，我说我是共产党人谁相信呢？另外这白色恐怖啊，这多吓人呐！啊，我要是一说我是共产党人，万一这国民党部队再来再绞杀我，这怎么办？我消停过日子。哎，他就有这个思想。情况调查完毕，李杰回去报告去了，说是救李杰这伙人是谁呀、啊？正是袁文才的队伍。袁文才派手下一个叫陈木平的，啊，到这个100里地以外去杀大户。现在袁文才手下有150多号，不过就枪支啊60-70个枪支，枪支严重缺乏。他们如果要得了枪，见着枪，哎呀，爱不释手啊，太高兴了。所以这个陈木平带领一个队伍到外杀大户去，回来的路上偏巧遇到了这刘毅。他们早就认识刘毅，知道这个地主啊无恶不作。哎呦，一看刘毅他们押的一个木龙囚车里边是谁，咱们别管，不过这都带着家伙呢。这小子平日作恶多端，教训他一下，咱不缺武器吗？把他这个枪支都给他下起来，不就完了？就这么样，陈木平带人杀出来，是劫刘毅的武器，巧救了李杰。那么李杰啊，把搜集上这些情况全都回来之后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点点头啊，这个袁文才入我党，现在呢有点心灰意冷啊，拉起了个队伍，成立了绿林队伍，杀富济贫，这也是好样的吧。那么那个王佐呢也可以争取，好，大部队前进，进井冈山。这就到了井冈山山下宁岗县，先把部队扎到这儿。啊，宁岗县呢听说来了一伙部队啊，当地的这个国民党啊，那政府的县长啊噌跑了，当地县城的保安队啊唰解散了，哈哈，敢和这个工农革命军较量吗？跑了，结果这个县城呢就落到了秋收起义这个部队的手中。当地原来也有地下党啊，啊，有县委啊，那都是咱们共产党的组织。当地的这个地下党啊，县委组织啊，这个县委书记呢姓龙，龙书记被毛泽东找到。哎呀，龙书记对毛泽东等人的到来是非常欢迎啊。毛泽东呢也把这情况跟这龙书记说了，说秋收起义啊受挫了，国民党几路大军围追堵截，我们呢到井冈山这儿来是想建立根据地，不过这个地方很复杂啊。井冈山上我们知道有两伙绿林队伍，一定要把这个队伍啊争取过来。不过好在袁文才呢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离开党组织多年了，咱们把情况跟他说明。如果要是不得到这个袁文才啊和王佐的同意啊，恐怕咱们在这儿啊站稳脚跟很难呢。毕竟有句话嘛，炕上一毛坐地虎，是吧？人家是本地人呢，有群众基础，如果失去了群众的帮助很难办，所以对待这二位一定要争取为上策。就这样，毛泽东就亲自给这袁文才写了封信，把这支队伍的情况一五一十都写上了。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共产党的队伍，你曾是中共党员，现在也是，只不过是失去了组织联系。我们来到这儿想建立革命根据地，希望咱们见上一面。就把这封信派人送到山上去了，真就找到袁文才了。袁文才手下150-160号打探明白了，说山下县城来了一伙队伍，干什么的不清楚，突然有人报说山下这伙队伍派个使者，有封信要交给你。袁文才打开一看，啊，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

0: 这世界袁文才呀，思绪万千。哎呀，大革命时代后，我到了井冈山，拉起了这个陆林队伍，杀富济贫，扶危救困啊！我们是梁山市的队伍，梁山市的英雄，和党脱离了这么多年，失去了联系。那么，这山下的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队伍？万一是国民党冒充的呢？不过，这毛特派员毛泽东早就听说过，不过是不是真的，我也没看过相片。哎呀，如果要说跟他见面，这还麻烦。为什么呢？中了计呢？袁文才就怀疑啊，毛泽东这个队伍万一不是真正共产党队伍，是国民党冒充的，中了计。可人家主动来信，干脆啊，派个人探探虚实，他就打发手下，就这陈慕平，带领两个人到山下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一听人家派人来了，非常欢迎啊，迎出门外，寒暄已毕，进到屋中，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这个情况，秋收起义的一些情况，就跟来人都说了。啊，这来人呢，陈慕平这么点头，另外一看，确实是共产党队伍，穿的带的扎的配的那旗号标志，哦，嗯，是那个事儿。可谈谈话的当中啊，毛泽东突然发现这个陈慕平他们没带枪，空手来的。那么通过调查了解呀，也知道了袁文才呀，队伍一百六七十人，枪就五六十支，他们爱枪爱的了不得呀。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一挥手来啊，赠送他们100条枪。这一言出口啊，把来人吓了一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来见毛泽东干什么来了，探虚实啊，摸摸情况，这伙队伍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呢？万一是冒充的呢，那可就麻烦了，道听途说不行。那么来这两个使者呀，一见到毛泽东用这眼睛一溜，心中有八分的把握，这是一伙啊，哎，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很大方，热情招待，可一看这两个人没带家伙啊，毛泽东也知道这个袁文才啊，武器紧张，一百七八十号人，六七十条枪，特别是占山的，视枪如命啊，你丁家打仗没枪能行吗？啊，人巧不如家伙妙啊。毛泽东就告诉来啊，给拿过两颗枪来，送你们两个人一人一颗。哎呦，毛特委员，这是真的吗？那还有假吗？不但送给你们两个人一人一颗，我再送你们一百条枪啊，你们拿回去，我派人给你们送过去，随着你们走。秋收起义的时候攻打了好几座县城，缴获了不少武器，那么在走的时候啊，毛泽东舍不得扔下这些武器，就命战士挑了扛了啊，这些武器也是多余的。那么既然都是共产党员，你袁文才虽然现在不相信我，我呢支援支援你，那将来这也是自己的武装啊，一百条枪啊。那么来人回去之后把这个情况跟这袁文才一说，不但这样，人家毛特派员还把这个枪派人给送到山上来了，在哪儿呢？在外边呢。出来一看大吃一惊，他揉揉眼睛，这真的啊，这说给咱们一百条枪就一百条枪，你还见到什么了？那么使者就把所见的、所闻的、所听到的，毛泽东跟他怎么讲的，一五一十跟这袁文才说了一遍。袁文才啊，如此看来，这伙队伍不像是假的，不行，我还要见见这个毛泽东。你看，礼尚往来嘛，人家给你拿了一百条枪啊，这多厚重的礼呀，那能不见见人家吗？就告诉来人，你回去跟毛泽东说啊，这个山下呢有一庙，土地庙，后天我就在土地庙恭候他的大驾。没往山上让，他选这地点呢是两头的中间啊，怕出危险的，你万一有危险那就麻烦了。那么在没见到毛泽东之前呢，头天晚上袁文才就派了20名枪手早早的埋在这土地庙的周围，如果要发生了突然变化，如果要发生了意外，我大喊一声你们就冲到庙里去把我救了。因为你知道毛泽东得带多少人来吗？万一要带个300、500的，那我就危险了，咱们这山头可就站不住了。我是入过党，我是共产党员，可有一点呢，我和党组织早已失去了联系，我现在不明白这伙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要万分的戒备。哎，到见面那日子了啊，这个枪手早已埋伏好，袁文才呢带着彪形大汉16个，好家伙，光了膀子，砸了皮影板带，腰里别的家伙带在臂上啊，身背后还背俩土雷，不是手榴弹，土雷呀，这土雷也挺厉害呀，整响了那杀伤力是很大，这防备万一吗？
这个庙的大堂

头就摆着这么一张大桌子，什么好吃都拿出来了，啊，招待人毛泽东，见见面谈谈，都摆不上。早晨的时候啊，那山路口那儿就搁放哨了。如果见到来人，毛泽东要来了，送个信儿，啊，看他带多少人马。如果来个三十五十的，那没事儿；要带个，三百五百的，咱们赶紧回山寨去搬兵，明白吗？明白了。不大一会儿，放哨的跑回来了。头头，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来了，来了。他带多少人马？啊，两千，二百，一千二，到底多少？俩的，什么？俩啊，俩呀，就俩，加上中间那毛泽东，仨人，仨。果然吗？果然呢，真的，你没看他们身背后尾随啊，离他们半里地左右有个三五百人跟子，没有啊，后边跟了一个我们村的老王头放牛的。这说这怎么事儿？毛泽东真来了，接到了袁文才的这个邀请，底下啊那何长工啊就跟他说，毛大白院呢，咱们得多去点人，以免出危险。毛泽东看了一眼何长工，乐了，去那么多人干嘛呀？去万一危险呢？你知道他变质了呢？不能，他参加过大革命，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虽说跟党失去了联系，但他内置我想不能变的，争取过来依然是个好同志。他占山呢、啊、也是事出无奈，带人多了反而人家倒有疑心，我就带两个警卫就可以了。毛特派员，那算我一个。何长工啊非要跟去不可，毛泽东一想，那去就去吧，就带了一个警卫员，外带一个何长工。何长工那是毛泽东的手下，得力手下呀。就这样顺着山路上来了。哎呀，到了这个庙门口啊，袁文才老早的出来迎接。哎呀，哈哈哈哈，昨日登华报喜，今日贵客临门，不才袁文才浙湘有失远迎，得罪得罪。哦呵，说这两句话还挺雅啊，这意思有文化。可袁文才一打量毛泽东，三十来岁的年纪，大高个，两道浓眉，大眼有神呐、啊，鼻直口阔，往这儿一站，不怒而自威，他心中就有三分的敬畏，就让到大厅里来了，就这大殿吧，啊。分宾主落座，毛泽东非常客气。袁文才呀、啊，和毛泽东谈来谈去，渐渐的把那戒备之心也撂下了。毛泽东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中共中央派我到湖南搞秋收大起义，随着起义的发展不断的壮大，国民党增派的兵力四处围追堵截，我一看如果要打到湘南去啊，到广东恐怕路途遥远，很困难。我就想了这么一计，就发现了井冈山这个地方，这是藏龙卧虎之地啊，十万大山，地势险要啊，悬崖峭壁，我想在这儿建立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这里，建立起革命的武装。所以就来了，您呢是当地的人，咱们是同志啊，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在此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0: 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吗？毛泽东坦诚相见呢，啪啪啪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另外袁文才跟这个毛泽东一谈唠，得了不少新的信息，而且他就感觉到面前这个人呢很伟大，很有思想，暗自点头佩服。袁文才是很是感激啊，因为什么？毛泽东还给他100条枪呢。但是感激是感激，这个心里边还是有戒心的。袁文才对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最后这个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最后袁文才说了，你们既然来了啊，咱们就有福呢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和油我来管，但是呢钱呢我这儿也不太多，一挥手这边给拿了不少钱，这个您暂时啊买点米买点面啊，部队给养吧，还得用它，别的忙呢我也帮不上什么，至于下一步呢，我看呢咱们有待研究。这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呢有推脱的意思。毛泽东想啊，我跟你谈谈的，你应该把山门打开，我把部队领到井冈山上来，到这马上建立武装啊，发展革命根据地啊。可是袁文才呢往外推，他一想我还得继续了解了解，所以就没答应这个队伍马上上山，还要了解了解。那么毛泽东也明白啊，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取得袁文才和王佐的信任，因为还有占山为王的那纯绿林呢、王佐呀，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呢，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呀。因此呢，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的周围盘旋打打游击。主意打算之后，毛泽东很客气跟袁文才两个人告别了。话别之后，毛泽东回到部队，立刻把这个留守部门和些伤员都安置在了茅坪，就请袁文才代管。那么这时节，袁文才和毛泽东又接触了2天，他心里头有个打算。他一看毛泽东这个部队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行有行相啊，李正夸非常齐。可一想自己那个部队吧，踢了踏拉劈了啪啦啊，什么动静都有，如果要能把这个军队训练成像他们这个样子，那我这军队就是常胜将军呢。所以啊，不久啊，这个袁文才就跟毛泽东提出来了，能不能派个党员啊到我军队来，给我调教调教这个军队，帮帮我呀做做一些工作，训练一下。那么就这样，毛泽东呢就派了两个得力助手到了袁文才的军队，帮他训练军队。说为什么袁文才要请人到军队来帮他训练？最主要他也是想通过训练看一看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那么你看，训练的指导官一到袁文才的军队啊，通过相处，这个工农革命军和这个袁文才的军队啊，这个关系就一点点的密切起来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工农革命军也在袁文才的部队中发展着一批党员，他们平时呢除了学习和进行军事训练，更依仗着自己对此地情况的熟悉开展社会调查。有一天呢，他们从城里得到了一份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啊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本来呢，毛泽东打算呢，如果井冈山这儿站不下，就继续往南走进广东。一看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了，毛泽东就放弃了准备到湘南的想法，坚定地在罗霄山脉中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这一天呢，毛泽东突然得到这个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那么与此同时呢，当地的地主武装啊，终于有了大部队的帮忙啊， 好家伙，这些地主武装啊也来了精神啊，纷纷出动攻击这个工农革命军。因为毛泽东他们现在在井冈山的外围周围打游击，人生地不熟啊，两路国民党军队杀过来仓促应战。哎呀，这应战呢、坏了，队伍吃了不少亏，死伤不少。没办法呀，为了保存实力怎么办？撤。毛泽东决定带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哗哗哗，好家伙，这次敌人来的真凶猛，再加上一些地主武装，炮火连天的打的，杀呀！毛泽东一看不撤不行，撤，撤到哪儿去了？一直退到了井冈山南路的黄坳，退到这个地方了，后边的追兵没了，部队停下来休息。毛泽东一看呢，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看部队的状况十分狼狈，啊，受伤的受伤，流血的流血，这个战士们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的散坐在地上，要吃饭了，大家也饿了。这时节毛泽东才发现呢，由于撤的着急，连锅都跑丢了，拿什么做饭吧？没有办法，那么几个战士呢，就找到老百姓，啊，跟人家好顿商量。另外互相啊，这个都是方言，一半会儿还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连比划的，带跺脚的，指天画地的，老百姓好容易明白了，嗯，哦，是要吃的，赶紧拿出钱来。弄了这么点饭，剩饭弄过来了，啊，用那木头盆端过来了，也没有筷子，也没有碗，大家呢就伸手从这个盆里边抓着吃。哎呀，毛泽东一想啊，不行啊，必须得建立根据地呀。吃完饭了，毛泽东站起来，走了这么几步。往这一站，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行军，往井冈山方向靠近，啊，就是往山里边靠近。我来站队，我是第一个首长，啊，精神不倒，战士们来的情绪，伤的病的啊，没受伤的啪啪站立溜。一二三四，报完号之后，毛泽东大踏步的是走在队伍的前方，要挺进井冈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今天12点，灾害造成遇难21人，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原党委书记主任李良旭受贿一案，对被告人李良旭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查扣在案的李良旭全部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月2号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方面表示，美国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当地时间9月2号，爱沙尼亚议会举行总统选举，娱乐马迪塞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当选爱沙尼亚新任总统，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9月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我们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大部、台湾岛、江西大部、湖南中东部、浙江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今天举行的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09 摄氏度，8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 2.64 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0: 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1: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0: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1: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 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了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其实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的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0: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哈，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1: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0: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已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哈。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于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1: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 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四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0: 那今年以来哈，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1: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8月，基本上8月都结束了啊。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5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尼诺3.4的指数已经达到2.1摄氏度，比6月份就上升了接近0.5度，然后到8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2.6，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8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3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0: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1: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3.4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3.4的指数在6月初的时候，看5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6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 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5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一个是 NINO 3.4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 NINO 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NINO 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0: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1: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 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

0: 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了解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九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5: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1月份到8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

0: 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啊，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啊，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啊，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啊，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1: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哈。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啊，总下雨哈。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1、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次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啊，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10年季的，就是年代记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我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

0: 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哈，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是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融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类似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 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

0: 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哦，去它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啊，磁气向东的移动啊，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1: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哈、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0: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1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啊，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

0: 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1: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2: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啊，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1: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2: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1: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2: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十四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十四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十四，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1: 碳十四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4: 碳十四呢，它其实啊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十四和稳定的碳十二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十四，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十四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十四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十四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十四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1: 碳十四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十四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十四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十四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时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1: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4: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有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骨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 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

0: 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还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啊，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断代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断代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雨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4: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

0: 基辅人伊提萨尔查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13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施雨琦首轮出局，亚运会之前他的状态能够及时回归吗？疯狂一下，五大联赛下窗转会期狂砸73亿欧，恩佐成为下窗的标王。首先关注一下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呢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始的比赛当中，国羽头号的男单选手施雨琦首轮0-2的比分输给新加坡选手。那继上次的比赛一轮游之后，连续两次比赛呢是一轮游。我们马上连线田周报的记者李婷，聊聊这个比赛。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因为其实昨天施雨琦输得比较脆，所以大家就挺担心他现在的状态的，因为世锦赛他其实也是一轮游，连续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是不是他现在遭遇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这个问题是伤病还是心态？
1: 嗯，确实如你所说，就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一轮游啊，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先看他昨天输的这一场，2局30分钟。那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脆败是对手骆建佑，他本身也是具备很强实力的新加坡名将，他在2021年就已经拿过世锦赛冠军了，比施雨琦拿冠军还要早。嗯，所以说他并不是说这种名不见经传啊，那肯定是双方都在其实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上。那另一方面，确实是施雨琦现在他自身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影响。那这场比赛主要是肩伤限制了他的发挥，他现在目前这个肩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不论是训练比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等于从去年世锦赛夺冠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一直都不太理想，属于说我病一阵儿伤一阵儿好一阵儿的这种状态。而好一阵儿并不是说哎呀完全痊愈完全健康，只是说在现有的这个身体条件下能够保证一个比赛的状态。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你很难保证说我在一个长期的比赛中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和成绩。那你自然身体状态不好，你技战术不可能发挥到一个很高超的水平，那这样子同时也会影响到你比赛的一个心态和自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造成了他现在一个暂时的低谷。
0: 嗯，我们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状态啊，是我们开始以为这个调整一下啊，希望这亚运会时候来到一个最高点。那听你这个意思的话呢，现在应该就不是说主动调，还是被动的再去面对这个困难。
2: 嗯，
0: 那这个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吗？
2: 尤其你刚才说是肩伤，就让我们比较担心，因为过去我们听说水局比如状态不好，有的时候遭遇的是肠胃方面的问题。嗯，他以前其实其他的部位也是有过伤病，但肩伤是不是能够快速恢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1: 我觉得你说亚运会前能找回状态吗？如果说要找回像去年世锦赛夺冠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你技术啊实力的问题，甚至不是说你心气儿啊心态心理状态的问题，你一定是要有很好良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包括体能储备做保证。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看亚运会它跟世锦赛不一样，世锦赛你就是打单项嘛，那你亚运会是又有团体又有单项，你既然男团和男单如果你都要比的话，你施雨琦作为一单你的任务很重，这个战线也拉得很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一次在深圳的比赛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嘛，他现在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缓冲休整期，为亚运蓄力，也希望这段时间他能够哎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期待他能在名古屋拿出不一样的表现来。
0: 嗯，我们现在只能用时间去等待施雨琦状态的回归。那李诗峰这边呢又输球了，这回输的是奈良钢工大，并且呢面对奈良李诗峰应该是3连败了哈。
2: 而且他输的也比较脆，18-21、7-21，特别是第二局的这个局分让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么可打了都。所以你觉得奈良钢工大对李诗峰的这种就是连战连胜的发挥，是因为双方有什么球路上相克的地方吗？
1: 嗯，我觉得其实这场球你本来对于李诗峰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复仇的机会，因为他2周前的世锦赛 他作为咱们国羽唯一晋级16强的选手，就是在与奈良钢工大的交手中是被对手给逆转了。但是我们再看来到了深圳这首轮比赛，他甚至没有打到决胜局，两局就输了。我觉得两局的问题，你第一局其实两个人还稍微有的打，但是你具体再来看李诗峰这个力量、速度、能力上啊，他跟对手比是没有优势的。然后关键分上打的都是还是有一些软。那到了第二局，李诗峰完全处于下风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下风，就是两个人好像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一个选手，可能一个是前十，可能一个得70-80排名了，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是李诗峰的技战术能力的问题，他能力都有，而且他技术一点都不差，还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比赛气质和心气儿。其实李诗峰打球老给我们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打顺风球打一打还可以，只要你有点逆风了，只要有点遇到困难了，你好像在场上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临场应变调节的一个能力，就是信心越打越没有。你说球路是相克的吗？其实你打到这个水平的选手没有说很相克，虽然你奈良是一个大魔王，你是能磨能打能防，但是你如果是李诗峰，你主动进攻，你敢于突破，你有突击，其实完全是可以赢的，但是他就手上出不了这些。所以我看这场球，很多球迷也说，哎呀，我们看这场球是有陈龙在这个局间进行指导，说陈龙看的都很着急，是不是陈龙我练一练上去，你按照陈龙的那个状态也许都还能多得几分呢。所以我觉得这场球给李诗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教训啊，也希望就是第二局这么悬殊比较大的一个比分能把他打醒，真正让他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在亚运会上哎展现出之前在杭州夺冠时候的那种不一样的精气神来。
0: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号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
3: 好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情况。
3: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说，截至9月2日12时，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道路抢通前救援采取水陆空3线并进，累计投入2300余人救援力量。各类设备物资完成核心区域通信保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搜救的面积超过159.1万平方米。本次灾害导致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全部损毁，救援克服作业条件差、自身风险高的等困难的昼夜施工。同时呢，截至9月2日的10点，抢通核心区域的救援道路。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做好了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日的12时，是累计接到了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目前已经组织专家团队对自身的灾害开展监测排查，密切监测相关流域的水文气象变化。8月30日，堰塞湖石已经自然泄流，相关风险已经排除。现在已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持续监控濒严崩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下一步呢，西藏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继续统筹各方的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好的。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哎，我们继续呢，请进李婷继续这个话题。李婷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其实这一轮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吧，就是李静怡和罗旭敏两个人呢是1-2不敌日本的一队，排名远远不如我们的组合呀。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 比如说离亚运会太近还是什么情况的原因，让中国选手整体在首轮比赛看起来表现不佳呢？
1: 像您说的黎静罗徐敏他们这场冷门，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在于还是出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因为第一局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在自己赢的这个节奏当中，那赢了之后来到第二局明显就是放松松懈了，因为觉得对手也不是高排位种子啊，名不见经传，结果在轻敌之后被扳平，那来到第三局他们想再重新发动就已经有些连贯不起来了那而日本组合你通过第二局的胜利建立了信心，就越打越有。我觉得首轮大家表现都不太理想，一方面是跟世锦赛到亚运会这两个大赛中间的调整期是有关系，因为运动员他的表现也是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波动嘛，那肯定是想把更好的一个状态是留在更重要的比赛上，就比如说是亚运会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在于这段时间确实我们队里面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混乱管理上，那如果运动员你本身对自我要求不够的话，没有人对你很严格监管的话，那你自己反应在场上明显就是技不如人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加强对自我的管理和自我的要求。
0: 那由于本次大师赛呢正好是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不少名将都退赛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在找陈雨菲呢，这女单的陈雨菲、韩悦，男双的这个梁王组合，以及女双的盛坛组合，还有这个外协方面呢，像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男单冠军拉尼尔，女双的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都退出了本站哈。那其实我们也是失去了继续观察他们的一个机会。那这次比赛有没有在深圳看到一些00后甚至是05后的一些新人值得去期待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男双赛场06年的虎科员林祥义，那他们两个不久前其实也是首次参加了世锦赛啊，一路也打到8强，那只是1/4决赛最后败在了获得亚军的马来西亚组合谢定峰、苏伟毅拍下，但是这个对于他们年仅20岁的国羽新生代组合，其实已经是一个挺不错的成绩了。那这一次大师赛，他们两个首轮是因为日本组合的退赛，是顺利晋级到了4轮。那下一轮是要在内战中来迎战师哥这个何济庭、任翔宇，所以我觉得这对年轻组合是国羽男双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一对。那女单方面，像您刚说的，陈雨菲、韩悦也退赛了，那咱们只有王芷怡和韩千玺参加。那小将韩千玺明天是要打安喜莹了，安喜莹现在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就是想胜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明天我们可能关注一下这名小将，就希望他能在世界第一身上，可能应该明天还是会交学费吧，但是希望你交了学费以后是真正的有收获和提升，因为不久后韩千玺也要首次参加亚运会嘛，对吧？这一次大师赛希望对他也是一个锻炼，能够让他在亚运赛场上来展现自我。
0: 好的，李婷，谢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速放前锋，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资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昨天晚间接凌晨继续进行，女单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四号种子高夫以及五号种子安德烈耶瓦是均顺利晋级下一轮。男单方面，五号种子科伯利、九号种子弗里茨晋级次轮。中国选手布因朝格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呢递补是入围正赛，他的男单首轮对手将是12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霍达尔。德国中后卫球员吕迪格昨天宣布自己退出德国国家队，结束长达12年的国脚生涯。好，军事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0: 直播间我们今天请到了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夏季转会的故事。朱老师晚上好。
14: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这夏转呢是彻底的结束了。
14: 嗯，
2: 今天很热闹。
14: 对，那历来是压哨的时候，最后好，这传真机都得热得发烫。
0: 对，我最后是五大联赛狂砸73亿欧啊，6比1元的转会，恩佐最后成了标王啊。这个先说说恩佐吧，人都标王了，对吧？
14: 哎，这个简直是肥皂剧。今天我看，又大家好多球迷又找回了当初他和梅森·芒特俩人隔空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
2: 嗯，
14: 啊，当时他说芒特啊，什么你从切尔西离开，你居然去曼联啊？然后呢，现在芒特说你还说我呢？现在你不也是吗？啊、
0: 当时那个图片就是穿着蓝衣服对着那个
14: 切尔西
0: 芒特对吼，他老就每次比赛他摸自己的标，
14: 对，
0: 然后他也跟罗德里有时候来这个劲，
14: 对，
0: 现在全都换地儿了。
14: 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忠实的高级打工仔，
0: 然后呢还有更逗的，就是呢就是阿隆索看到恩佐最后走了，阿隆索就把这个裤子脱了，你知道，把球裤穿起来，就主教练正在热身准备登场。
14: 对，这个我觉得恩佐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从阿根廷世界杯之后，大家知道和英格兰那场比赛之后，其实很多阿根廷球员在英格兰的日子不太好过，
2: 是
14: 啊，社交媒体给了一些压力。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马雷斯卡，这是他的恩师。
2: 对，
14: 真正带切尔西的时候，把他从8号位推到了，或者6号位，推到了一个接近10号位。
2: 嗯，
14: 啊，其实让恩佐成为了切尔西的进攻核心。那他的身价上涨，就是源于他更多的靠近进攻端，有进球，有助攻，所以能看出来他在进攻端的这种价值体现。再加上马雷斯。

0: 斯卡也觉得我要洗刷掉所有瓜迪奥拉当时的一些烙印，包括中场罗德里也走了，
1: 嗯，
0: 我现在需要有中场能够拿球组织的，
1: 是
0: 能够进攻核心，那干脆一看我用的最顺手的那恩佐你来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原因吧。啊，我觉得对于恩佐来说，换个环境刷一刷身价也无可厚非，反正对他来说也没离开英超嘛。
1: 嗯，但是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现在恩佐和比如说哈兰德他来不来电，
0: 嗯嗯，
1: 他能不能去充当过去的给哈兰德喂饼的角色，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让好多人感到
2: 他其实就是是不是在替罗德里这个位置啊？
0: 不是他是打4-3-3、
1: 嗯，
0: 现在排的位置拖后的是安德森，
1: 嗯，
0: 一个多亿你不可能让人打替补，
1: 对，
0: 嗯，恩佐打左八，
1: 嗯，
0: 右边右八是切尔西，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中场是一个倒三角的站位，
1: 嗯，
0: 我觉得从社区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连线的，我说马雷斯卡，如果你要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作为中场的组织进攻核心，你就完了，这赛季你根本就别看，
1: 嗯，
0: 果然社区盾输的稀里哗啦，
1: 嗯，
0: 然后第二场比赛呢，他居然用奥莱利打前腰去，
2: 嗯，
0: 那这也是一个人才啊，
2: 嗯，
0: 中场。经过了两场比赛的实验，发现福登没法用，无论放在中间，
2: 嗯，
0: 还是放在
2: 这两场比赛也是跟俱乐部施压啊。
0: 对对，实际上呢，我说了，未来其实应该围绕着谁？切尔西，
1: 嗯，
0: 切尔西在前场的进攻的创造力太好了，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光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得需要有一个正常梳理的。切尔西是属于
2: 攻
0: 即兴。就他有时候他的突破或神来之笔的一脚 C 球，
2: 切尔西
0: 哎无中生有。
2: 在里昂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就说嘛，就16岁的时候特别像梅西小的时候，啊，
0: 嗯，对对，他是有球的大核，但是恩佐我觉得在中场的梳理啊，你不能指着这个
2: 他不太吃太多球权，
0: 对对，
2: 他可以一脚出球，
0: 对，所以把他放在八号位啊，嗯，安德森你就踏踏实就打森林的时候的六号位
2: 扫荡，
0: 就对扫荡就行了，
1: 嗯，
0: 对。
2: 说到恩佐呢，就不能不提切尔西。切尔西呢，这个赛季呢，有张图挺逗的，就是上个赛季呢，11个人合影，大家站了一排。今年26年呢，就剩内托一个人站着，其余这些全都卖掉了。
0: 内托也差点走。
2: 对，今年切尔西的操作呢是卖了10个人，买了10个人，租了10个人，最后呢这个一算账呢还挣了4000多万。
0: 嗯。
2: 然后呢就说这美国商人还是会赚钱啊，
0: 我觉得他要感谢热刺，
2: 嗯，
0: 他居然以车能把两个废品，一个穆德雷克还一个阿达拉比奥尤，这两个人能给这个转出去，
2: 嗯，
0: 你别说有没有转会费啊，租啊也好或免签也好，
2: 阿达拉比奥尤卖了1165万欧，
0: 这是啊，这就这泔水冲的泔水，然后居然还能卖出去，你车这个做买卖我觉得可以，嗯，
1: 已经找到感觉了，但是球队呢怎么办，
0: 没关系，
2: 我们买了一堆，啊，
0: 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
2: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球队了，我们是一个买卖，你知道吗，这个已经不是球队了，
0: 你们是买买买卖买卖是吧，
1: 但是你们现在有个好教练啊，
0: 对，而且这赛季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呀，切尔西是单线作战，
1: 嗯，
0: 他没有欧战啊，我觉得从前两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来看，老板对阿隆索还是我觉得挺满意的，
2: 对，
0: 你别管说赢的惊险不惊险，最后还是拿下3分了，而且呢他也接受了阿隆索的一部分建议，你不能要一些全是未来的这种彩票型的小妖，
1: 嗯，
0: 你要有一些老将来去帮助扶持这支球队，所以才会有亨德森，有维尔贝克，
1: 是
0: 啊，这样按说这都30多岁的
2: 马丁内斯，
0: 那，这马丁内斯是因为实在桑切斯那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太差了，你知道吗？
2: 查瓦里亚，
0: 对，
2: 我们主要买了摩根罗杰斯，就是帕尔默，如果再不给买人，帕尔默也想走，应该，
0: 嗯，罗杰斯你们很成功的是从阿森纳手里给接了，
2: 啊，对啊，
1: 是阿森纳今年什么都没买着，
0: 对对，阿森纳就是看了半天，然后就要伸手，最后到货架上发现已经被人给抢走了，
2: 是
0: 啊，
2: 这是1.38亿欧，相当于卖了1.45亿欧，这边卖了一个1.38亿欧，
1: 主要就是在罗杰斯这花钱了，
2: 对，
0: 嗯，对对，
2: 卖掉的有卖给曼联的安德雷桑托斯，卖了5600多万欧，
0: 嗯，
2: 这是曼联，
0: 他是法甲的抢断王，
2: 对，反正就是曼联买什么权都得是一点价，
0: 嗯，
2: 连杰克逊都卖了5500，
0: 对，我就说这个杰克逊，我的天，这个兄弟大家都说了，简直，他后来承认了，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单刀不进、空门不进，
1: 嗯，
0: 他说他16岁才开始踢球，
1: 哦，
0: 也就是说他错过了很好的打基本功的年龄
1: 啊，比拜克拉姆入门还晚一些。
0: 对对对，他就是身体素质好，然后他总能跑到位置，但是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球踢不进去，
2: 就是，
0: 所以
2: 这
0: 叫拜仁，
2: 让切尔西球迷更上火，每次都是单刀，就是这球感觉就是所有的球迷觉得我那一刻都能打进，他每次都打不进，啊，
0: 哎，你们挺好的，他加纳乔，然后这些穆德雷克。

0: 因为上赛季保级成功了，那当时肯定跟俱乐部商量的就是，我既然保级成功了，你得给我资金支持。
1: 嗯，
0: 啊，你说白了，你得我要钱要人，你都得给我去准备。那其实我觉得他有几笔生意不错，你看罗伯逊，我觉得
1: 托纳利，
0: 就这两笔我都觉得还可以。
1: 他现在问题在哪儿，朱老师？他现在这些新买权的薪资特别高。导致更衣室里面就是老将都会觉得就是被辜负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更衣室失衡了，就是你新来的人的工资比过往的这个效力很多年的老将
0: 对
1: 要高出很多，
0: 嗯，
1: 现在就很多人要离队，就包括那个德泽尔比自己也说了嘛，那比赛输了之后说，我现在有三个人要走，一个叫理查利森，就他自己在说这个队的这个更衣室的一些问题，
0: 这没办法，因为这是列维签的合同。列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可能给那么高工资。
1: 嗯，
0: 大家记得就是孙兴民、凯恩，那工资都不高。
1: 嗯，
2: 对。
0: 啊，那你现在换了新的老板，那签的新人，那肯定工资待遇是和过去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德泽尔比怎么办？我觉得他控制能力本身也差。
1: 嗯，
0: 他在马赛的时候就没控制好更衣室。
2: 嗯，
0: 后来跟老板、跟球员全闹崩了。啊，所以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不满意的。你们都离开，那我就现在用这帮人，说白了也是一帮雇佣兵，但是这帮雇佣兵呢，说白了你要是想很快的去适应德泽尔比的战术，我觉得现在看至少好像这两场比赛没看出来，思路很乱，场上打的真是到哪算哪。
2: 嗯，
1: 但是以这样的人，只要把更衣室的心气儿捋顺了，倒不至于降级。
0: 他不至于降级，这因为热刺现在的这种转会操作，一旦降级，那就跟西汉姆联一样，
1: 不一定能回来了。
0: 西汉姆联，你看啊，一降级卖人卖了2亿多，我赶紧先把我的财政窟窿得补上，
2: 对，
0: 然后我再考虑买一两个补充一下，我想争取下赛季升回来。热刺这些人，就像郝迪你说的，工资那么高，
1: 全走了
0: 啊！你这真的要是一降级，那呼啦呼啦，你真的全队就得拆了。
1: 对，就是像到英冠去组个新队了，相当于。
2: 但是你花了2亿多，净支出2亿多，你只是说不至于保级，我觉得这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0: 他连续两个赛季保级，这个日子更难受。
2: 对。
0: 对他来说，他上赛季打了欧冠，小组我记得出现了
2: ，
0: 所以他的有这个欧冠奖金，然后再加上英超的转播权和这个分红，所以我认为2亿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看他这2亿花的，我就觉得有些你像我说的穆伦雷克、什么阿达拉比、奥尤这些就根本就不应该买，我也不知道这
1: 穆德雷克来，很多人说这跟当年买维尔纳有什么区别？
0: 他当初中后场他买的人，我觉得挺好。你看范黑克，然后罗伯逊，这个中场的托纳利，然后 M 费，就这些人，我觉得啊，他的目标针对性不足很强。当时我觉得就这支队啊，有点头重脚轻，因为他前面的中锋。除了索兰克、理查利森，没有特好的一个超级射手。库卢伤了，几乎就一整个赛季几乎没法用。其实，所以我那时候说他买一个好的中锋，就可以了，就能解决问题。谁知道就买了一堆，也有边锋啊、边角料这些的。这钱，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就是在英超里，好像互相的几个美资俱乐部，大家来回做账，你知道吗？
1: 就是
0: 都高溢价，都是
1: 英超的钱，英超花。大家谁也别拿回家，
0: 就这个肉烂在锅里。
1: 对
0: 啊，然后这几个球员呢，大家来回的交流啊，然后
1: 但今年可不是，今年有好多的上法甲赚了。大巴黎今年是赚了很多钱，
0: 巴黎是
1: 好多是从英超赚的。利物浦就花了一个特大头，
0: 巴尔特拉是吧？
2: 但其实巴黎卖的去米兰、去尤文、去马竞，
1: 巴黎是今年赚了很多钱的。
0: 他法甲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法甲的转播权没卖出去
1: 哦，
0: 收入各个队全都是巨降。
1: 没给，就是相当于过往采购的欧洲大头没有。
0: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法甲现在也实行这个财务公平政策，就你的收入和你的支出要控制的要更合一个合规的比例。你像朗斯这样的，你看打到第二拿了法国杯冠军，里昂这样的全是卖人。
1: 朗斯就被拆队了，好像。
0: 对，没拆队，但是反正
1: 走了好多
0: 本。里昂是被拆了，然后马赛没进欧冠，赶紧也是卖，所以法甲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巴黎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算盘，就是法甲可能大家都在削弱的时候，
1: 卖的是替补席，没有卖主力，
2: 对，就是厚度稍微。降了降
0: 啊！你拉莫斯能卖7000多万，我觉得做梦也要笑醒。
2: 是这样的，天哪！
0: 然后那个巴尔特拉，我觉得也是替补，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主力。
1: 都卖的李刚人，
0: 对李刚人，你算算他在欧。

0: 万里才出了两
1: 踢
0: 出了两
1: 上嘛，去马竞能踢上都是。
0: 所以就是你说他要卖科瓦拉斯、赫利亚、杜埃、登贝莱，
1: 那
0: 你觉得这队是要拆家了？
1: 对，
0: 那巴黎，我觉得法甲联赛就照这样了。巴黎可以玩的踢，
2: 是
0: 最终目标还是重心放在欧冠。
2: 嗯
0: 啊，他是日子过的可能相对还算宽松一点，
1: 是
0: 其他的法甲球队日子就过得很难受了。
1: 哎
0: 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就是英超要养活五大联赛，
1: 嗯，
0: 这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
2: 是，
0: 也就是说，我这个钱要给到一些兄弟国家、兄弟俱乐部，咱们做交易支持你们，然后你们能再继续给我提供后续的人才，这样整个的足球市场才能大家都好，否则的话，你要光一家独大，英超独大，其他的联赛全饿死，他搞不下去了，也没有足球人才出来了。那欧冠，这些国家队、欧洲杯这些都会受影响。
1: 对，
2: 是。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英超的支出，就刚刚张文说到了，就热刺是净流出2.02亿元，这里面还有个净流出2.33亿欧的呢，这个是利物浦啊。
2: 利物浦其实确实，我觉得伊拉拉来了之后，还是得到了东家很强力的支持，
0: 对，
2: 包括他对这个球队改造的想法。你看他的引援，比如说巴尔克拉这样的球员，他和伊萨克，你能感觉到他好像想回到所谓那个重金属足球的那种快速转换的这种球风。
1: 萨拉赫也送走了，
0: 他是打算打造新三叉戟，就是巴尔特拉，然后维尔茨、伊萨克，对、然后埃吉利克等他伤愈回来吧。可是他现在有几个问题啊，他花了这么多钱，萨拉赫这个位置走了，谁是做对应的填补？
1: 要我就改造索博斯洛伊。
0: 索博斯洛伊的速度踢不了边锋，
1: 过
0: 不去人，
1: 在我的游戏里没问题。
0: 那伊劳拉说，在我的游戏里，我永远不会下课，你知道吗？我永远是。
1: 你现在的确，萨拉赫这个位置是个问题。
0: 他而且他这个总监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他又干了一个特别有损这个公平道德的一个行为。他等快关窗的时候，他把水晶宫的那个特尔
1: 啊，
0: 你水晶宫。愤怒的就是你当初快要关窗的时候，你挖格伊，对吧？不是特尔吧？
1: 特尔是
0: 范萨尔，
1: 特尔是范人
0: 萨尔，萨尔对萨尔。然后呢，你现在又是关窗前，你现在说要挖我们的一个核心球员，你让我们连填补找替代人选的时间都没有，是吧？这就是利物浦，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夏天你在忙什么呢？萨拉赫早就走了，你这个位置不补。然后
1: 那天我还看了一场吐槽，这看萨拉赫，
0: 萨拉赫最近可以连续两场进了仨，我记得。然后你的两个边后卫，大家都看出来现在有问题，弗林蓬打不了纯正的右边后卫、四后卫的，那小身板
1: 应该是说打不了英超。
0: 对你这个位置只能是应该用邓弗里斯，
2: 四后卫肯定是打不了。
0: 对，然后左边克科茨呢还能可以去拯救一下，因为毕竟在伯恩茅斯的时候伊劳拉带的。
1: 但这俩边后卫实在身体都太弱了，
0: 就是上去回不来，要不然就位置感极差，或者说你那进攻端是也没有太多的
1: 防守端对抗上不去
0: 啊。大家最怀念的就你没办法，因为利物浦老要对比的是当初左边的罗宾逊，右边的阿诺。你一对比发现这俩要进攻没进攻，要防守没防守，你知道吗？
2: 阿诺德只是没防守。
0: 对，阿诺德你看周末那联赛打皇马，打马拉加，对，打马拉加的时候你看他踢得多舒服啊。所以我就觉得利物浦的问题在于，现在看对于伊劳拉来说，这套阵容里面还是有要就是
2: 补的地方，
0: 要补的地方。对，反而你前锋的冗员这个问题，真正的你说咱们说了又有中锋，有好几个中锋，然后维尔茨能不能拯救过来，还有一个你这右边萨拉赫的替代者，对吧？你用谁来去，到现在我觉得利物浦的阵容你现在看还是有明显的短板。
1: 是，再来说说你曼联啊，这个开门
2: 本来不想说曼联，
1: 要说
0: 我必须要
1: 开门
0: 就给我一分钟时间
1: 开门就被赫尔城咬了一口
0: 那我们马上回敬了伊布斯维奇曼联是在整个转会市场上非常冷静理智的，
2: 对，很克制，
0: 对，超过7000万以上不谈。现在就是说巴莱巴磨半天，哎，其实这价也算下来一点，
1: 买仨离仨。
0: 对，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左后卫的位置，你看卢克肖被马达五给突的。
1: 我跟你讲最逗的哈，就卢克肖这个段子，你知道曼联买卢克肖的时候是 iPhone 几吗？6。
0: 没毛病，我们当 iPhone 16用，我们现在、
1: 啊、真的
2: 这么多年了，
1: 这么多年了，对
0: 对，他是在曼联待的时间比较长，但你别忘了，他那时候是瘦啊，没有那么胖，他后来骨折之后吃了激素，他是。

0: 为什么叫胖肖？胖肖，
1: 嗯，
0: 这个位置曼联一直说补，然后呢，那个阿马斯替补青年队上来的也给租出去了，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曼联其实也想买一个即战力，想买纽卡的霍尔，
1: 嗯，
0: 然后纽卡说8000万以下不谈，那曼联说那我坚决不买，我不被宰，所以这位置
1: 说曼联今年在转会市场上就是咬定了我再也不当冤大头了。
0: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前几年的可能毒药合同的一些球员我给处理完，嗯，那我可能要冒险，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因为还有一个位置就是中锋的位置，
1: 嗯，
0: 齐尔科泽始终没出去，没出去就没法再进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位置，那只能这赛季到目前为止上半程你得用谢什科，
1: 嗯，
0: 齐尔科泽去来回客串拿了，实在不成你就拿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去客串。中场呢你只能说走了胖虎，乌加特伤了，相应的人看似是补上了，中后卫的位置其实严格意义上你看海文不堪大用，约罗也不行，
1: 嗯，
0: 你只能还指着马奎尔，然后指着这个利马利马，你说打伊布斯维奇第二个丢球，那低级失误，再加上他的受伤，所以我觉得曼联呢，可能也现在看清楚了，他的问题是在于想通过，就像当初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一样，我要通过2到3个赛季把过去一些我不喜欢的球员或毒药合同的球员清除掉，
2: 嗯，
0: 然后我再把这个腐肉挖掉，我再重新引进新鲜血液，
2: 嗯，
0: 合理的价格，愿意为曼联踢球的球员，
2: 就
0: 是，
2: 市场没有合理的，
1: 咱们 DNA 主帅就主打一个这个，
0: 对对对，我要帮助曼联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正轨，
1: 嗯，
2: 对，就今年其实曼联这个财务反正从就是花钱和引援
0: 嗯，
2: 这个上面感觉是理智了啊，
1: 嗯，
2: 但就不知道
0: 其实也1亿多了，你算起来，
2: 嗯，是也花1亿多、
0: 嗯，对，
1: 嗯，
2: 但曼联花1亿多花太少了，
0: 那不行，因为前面滕哈格挖的窟窿太大了，你知道吗？而且买的人最后呢，
2: 我们
0: 全是低价或送走，
2: 我们才赚4000多万、啊，
0: 你们没有欧冠，你们
1: 说说巴萨皇马吧。其实这巴萨皇马我觉得花的钱不算特别多，
0: 嗯，
1: 但是一听这牌都很大，星光熠熠，是吧？像罗德里其实也没花多少钱，6000万，
0: 因为他还一年合同嘛，
1: 对，
0: 嗯，
1: 然后戈登是着实花了点钱，
0: 对，
1: 这个说的是巴萨，而且像凯塞洛完全是免签，
0: 对，嗯，
1: 还有
0: 阿德耶米
1: 、嗯，对，这都是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技战力的角度上来讲，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补充。
0: 嗯，
1: 皇马呢，主要是后防线，毕竟穆里尼奥来了，穆里尼奥来了就必须得在后防，
0: 你得给我配人啊！
1: 啊，对，库库雷利亚，这不是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这都是成熟的边翼位，
2: 迪奥曼德。
1: 啊，对，迪奥
0: 曼德
1: 这个是花大钱买的，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包括他也免签了一些大牌球星，比如说贝席，
0: 嗯，
1: 像科纳特等等，
0: 嗯，
1: 所以你感觉这两支球队其实这个赛季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2: 就花小钱办了好多大事，
0: 嗯嗯，其实巴萨就和阿森纳一样，就是他们的体系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他只需要在局部的1-2个位置花钱就可以了，但是巴萨我觉得有点偏科，因为你中锋的位置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
1: 对，
0: 实际上没有正印的中锋，
1: 嗯，
0: 那他是用谁？奥尔莫打，然后用费尔明打，
2: 买热苏斯了吗？
0: 是，这是最后压哨。其实热苏斯就是只要不脆皮，
2: 嗯，
0: 我跟你说，对巴萨来说非常好。
2: 他和巴萨的风格能够很好的切，
0: 对
1: 对，
0: 他既能前场高位压迫，他还能脚下有球，
2: 然后禁区那个活又细，
0: 对
1: 对，而且就是把握机会能力其实还
0: 无中生有的能力很好啊。这个对于巴萨来说其实是很关键的。巴萨想解决的一个左脚中卫呢，暂时是一个不是优先级啊。其实巴萨为什么最后要热苏斯，还是因为你在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身上折戟了，
2: 就小蜘蛛最后说，
1: 一会儿咱说小蜘蛛，我觉得这值得单独一说。
2: 不是，我觉得小蜘蛛就是后来人说，原来蜘蛛侠是这个意思，把我捆在马竞。
0: 巴萨的体系是什么？继续强化边锋，因为边锋是耗材，
1: 嗯，
0: 上赛季左边的拉菲尼亚，右边的亚马尔都受伤了，
1: 嗯，
0: 因为你一个赛季多线作战，
2: 就阿德耶米是补他们的，
0: 对，阿德耶米和戈登，
1: 嗯，
0: 你们俩年轻还又能跑又能回来帮助防守，
1: 嗯，
0: 那其实是对位的。我觉得巴萨还是那一套坚持的高位压迫，
1: 嗯，
0: 然后快速转换，
1: 嗯，
0: 所以他的战术体系呢很成熟，今年就看在欧冠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2: 他这两套边锋体系已经建立了，
0: 对，然后罗德里呢，反正我觉得不抢就没这机会了，你总不能让他去皇马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他不是巴萨的必需品，
2: 因为他跟佩德里不太兼容，
0: 对，不太兼容，对，好在德容伤了，反正看看能不能去寻找这种病存的
2: 方式。好在德容伤了
1: 德容
0: 说无分我招谁惹谁了，皇马呢我觉得针对性很强，
1: 嗯，
0: 就是我买不到罗德里，中间有一个碧玺能

0: 过渡一下就行了。
1: 嗯
0: 啊，边后卫大幅前提的全是进攻型，库库可以占据边路，可以占据内部。
1: 嗯
0: 啊，邓弗里斯冲起来，这在西甲的身体优势。
2: 邓弗里斯的身体优势在西甲没人摁得住。
0: 对，泥头车嘛啊、
1: 嗯。
0: 然后迪奥曼德呢，坚持补在一个右路，因为你右路没有顺足的，你原来是用的布拉辛迪亚兹、
1: 哦、
0: 啊、
1: 嗯，
0: 用的那个罗德里格也踢得不舒服，
2: 都是左脚。
0: 对，就是你不如就
2: 你看这俩队，一个缺左脚边和中后卫，一个缺右脚
1: 中后卫。
0: 其实就是利物浦没抢过，利物浦要是买迪奥曼德，一个多亿，他补萨拉赫的位置。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溢价实在是太高了嘛，啊，这点我觉得克洛普没帮忙，这按说应该红牛大使对吧？然后你可以帮不中牵牵线讨讨价，但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2: 嗯
0: 啊，所以
1: 看吧，我觉得迪奥曼德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2: 免签
0: 肯定不值，
2: 免签的
0: 我跟你说肯定不值，
2: 免签的科纳特不是利物浦的中后卫吧？
0: 是。
2: 就是啊，
0: 是他免签的都是技战力的，碧玺在中场，科、嗯、纳特是中卫。
2: 那利物浦的中后卫现在谁踢啊？戈麦斯和
0: 范戴克，然后还有那个谁，我
2: 雅凯
0: 啊，雅凯对雅凯
1: 的吧？
0: 雅凯就是上赛季提前预定从法国弄过来的、嗯。
2: 那怎么就会这么把科纳特给放了呢？
0: 他最后不续约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利物浦就跟他谈要续约，他一直拖，他拖、
2: 啊、
0: 他说等赛季后决定、
2: 啊、
0: 然后实际上赛季后就直接去皇
2: 马。
1: 对
0: 对、嗯、
2: 那我估摸红军球迷现在
0: 皇马又不是没干过，鲁迪格也是免签的呀、
2: 嗯、
0: 啊，就是盯着英超
2: 这
0: 样，
2: 这白捡8000万
0: 啊。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赛季皇马前面的比赛你看出来啊，就是典型的穆里尼奥风格，不用太多的直追控球，快速的完成向前，而且这向前呢前面有两个撕裂型的边锋，就是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
1: 嗯、
0: 你们可以去进行一对一尝试突破，这样的话这两人占据边路之后啊，姆巴佩你啊牢牢的你给我锁定在中间、
2: 嗯、
0: 你别拉边去了、
1: 嗯
0: 啊、
2: 就是老佛爷
0: 你可以稍稍回撤一点，
2: 老佛爷终于想明白了，
0: 对，
2: 我们这队最大的问题是防守、
0: 嗯、
2: 因为进攻靠蒙，这几个人蒙就行了、
1: 嗯、
2: 没有任何问题，
0: 前场几个人我看自由发挥，这现在这套4231体系里最大的受益者我看了两轮贝雷厄
2: 姆、
1: 嗯、
0: 贝雷厄姆太舒服了，正好打在4231的前腰里面，
1: 对
0: 啊，伪中锋二前锋都可以，
1: 这都是他最喜欢的位置，
0: 对，头顶脚踢后插上能带球突，
2: 还能帮着回防，
0: 对，回防，然后他中场用的是巴尔维德啊、或楚阿梅尼或者是卡马文加，他这样搭配也行、
2: 嗯、
0: 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人想清楚了，就看这套战术啊打巴萨的时候怎么样，
1: 嗯，
0: 能不能扛住，
2: 嗯
0: 啊，其他的我觉得打中下游球队没问题、
2: 嗯、
1: 再稍稍说一下阿尔瓦雷斯这个事儿吧，因为这是今年转会市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
2: 闹剧、
0: 嗯、
1: 对，阿尔瓦雷斯呢是说非巴萨不去，然后其实本来阿森纳也看上他了，
0: 对对对，
1: 而且马竞呢会觉得我在你相对比较落寞的时候、
0: 嗯、
1: 把你的状态调出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去我的竞品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0: 嗯、
1: 而且也会想到马竞以前的一些转到巴萨的一些往事吧，是吧，对，所以就是这种双输的局面您怎么看、
0: 这事儿我跟你说可能巴萨球迷不爱听，
1: 嗯，
0: 这事儿主要源头来巴萨，巴萨啊为了鼓动小蜘蛛转会、
1: 嗯、
0: 私下接触完了，
2: 嗯，
0: 然后呢让他通过一些个人的情绪，
2: 嗯，
0: 社交媒体的发声，
1: 嗯，
0: 然后呢或者说我巴训这种极端方式、
1: 嗯、
0: 这以前巴萨经常会底下所有球员、
2: 嗯、喜欢搞小动作、
0: 啊、让他球员向俱乐部施压，
2: 是
0: 来推动转会，
2: 但马竞俱乐部很硬的、
0: 啊、这马竞其实是很讨厌这样，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我球员那你光明正大来谈，
2: 对，
0: 然后你给开出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1: 而且马竞缺钱，
0: 对，你他买小蜘蛛的时候也一个多亿啊、
1: 嗯、
0: 你不可能你戈登都花8000万，你想按一个亿拿，那肯定马竞觉得这价格没法接受，
1: 而且他好像还要就是分多期付款，
0: 对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下就惹恼马竞了，
1: 嗯，
0: 我不跟你做买卖，然后你现在阿森纳要小蜘蛛，我也不是说我对不起你，
1: 嗯
0: 啊，你想去可以，阿森纳只要拍出1.4亿啊，我马上放你走飞伦敦，但是呢小蜘蛛的问题又是不想回英国，
2: 他不是阿森
1: 纳，
0: 他不是竞技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英国的天气，
2: 嗯，
0: 然后他全家的居留证，
2: 嗯，
0: 就办一个居住证啊什么那种东西、
2: 嗯、不是，他是阿根廷人，就直你就直说吧
0: 特思乡是吧，就是那种，
2: 不是这阿根廷人去英国、嗯、对，那你想想，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不太愿意回去，其实不是竞技因素、
1: 嗯、
0: 阿森纳的成绩战术打法体系也需要他，
1: 对
0: 啊、而且马竞说了 你去阿森纳，你要少给我点钱，你把哲凯赖什给我，也可以抵一点价。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是小蜘蛛又表态，我非巴萨不去。啊，这里面他的经纪人也没起到好作用。经纪人当初跟马竞沟通的时候是说了一个口头协议，当如果有俱乐部说我的球员想去的时候，你原则上俱乐部不得阻拦。但记住这是口头，不是文字。那也许大家闹崩的时候翻脸就不认了。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小蜘蛛后来把经纪人要换了？这就在这件事上没有处理
2: 不专业，
0: 不专业。还有一个，他没有吸取当初尼科威廉斯的教训。尼科你记着巴萨也谈了半天吧？
1: 对，
0: 也是施压比巴，你想让他便宜的放人，和亚马尔形成国家队的双边。后来最后尼科还是留在了这个
2: 比
0: 巴，对，也没走成。为什么没走成？什么原因？小蜘蛛，你打一电话聊聊，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问题出在哪儿？你也许能找到一个相对大家都能接受的温和的解决方案。但这事儿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各执一词，最后僵在那儿。你小蜘蛛还闹出一个什么抑郁？
1: 抑郁
0: 啊，罢训！你这马竞后来那小希尔说了，我宁可没准给你扔看台上扔一年。他为什么他后来租的那个乔纳森戴维啊？
1: 我已经
0: 做好这准备
1: 了。对，
0: 乔纳森戴维，你别看在尤文没进球，要是到了西甲，帮帮帮一进球，小蜘蛛你就看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啊。说白了就是做给你看的。所以这里面转会市场上谁都没有这个示弱的，大家都是硬茬，最后就硬杠。硬杠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受伤。
2: 对，
1: 嗯。
2: 今年这个五大联赛很精彩，这个朱老师今天跟我们梳理了五大联赛一些转会的一些段子和有意思的一些转会的故事哈。那这个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大家也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一期节目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

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伊朗红新月会九月二号发布视频，展示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婚礼现场遭袭后的新画面。画面中有多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建筑碎片散落一地。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九月二号18点，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本大阪地方法院二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当地时间9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

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我们这个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这路线啊，这个是社会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儿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2: 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涵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奇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

0: 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1: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0: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喜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好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里

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
2: 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1: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横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了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4: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 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实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4: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六名研究生花了两个月完成了这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5: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三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5: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庆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她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换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意、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

0: 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1: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3: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2: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4: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5: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1: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6: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7: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的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6: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他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8: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6: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

0: 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1: 我是在韩淑丽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凭空，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
0: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1: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0: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2: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0: 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2: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0: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2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 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记，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星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科。
2: 古之学者必有诗，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诗，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失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 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80多年前，

那些手拿着小杆细绳，直奔小河沟渠，钓到一条鲶鱼或鲫鱼就开心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经世之才相提并论，因为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任公子大气洒脱，毫不在意别人的言论，专心致志于钓竿，耐心等待，所以钓到了大鱼。顺便说一句，小说这个词就源于这段记载。有人把任公子钓大鱼当做了中国最早的传奇小说。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选择什么目标，树立什么志向，确实关系他的前途命运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诸葛亮在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中说，夫志当存高远。一个人伟大或渺小，都决定于这个人的志向。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没有生活目标和远大志向的人，只会变得懒散，听天由命，很难把握成功的契机。庄子用任公子钓大鱼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必须有宏大的抱负，广阔的视野，不追求一朝一夕之得失，而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下去。大兴安岭的树木百年成材，所以细密。新疆的葡萄因为日照时间长，才最甘甜。做大事要有大气魄、大气量，一切从容安排，用心对待。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前100米的领先者不一定就能够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在这遥远的征途上，要有耐心、雄心、爱心、真心，才能够像任公子一样笑在最后。这个故事讲完了，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耐心和志向的励志故事，但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一层，就辜负了庄子的深意。鱼对于庄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庄子谈真说道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专门讲了一个主题，庄子中的三条鱼。庄子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从鱼开始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本人还多次在濮水上钓鱼，楚国的使臣来请他去做宰相，他都不回头，只专注于钓鱼。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惠施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也正在钓鱼。看了惠施那种显摆的样子，他还把钓到的一桶鱼都倒进了水里，只留下了一条鱼。他觉着自己留一条鱼就够吃了，不用像惠施那样只贪图于显摆。他和惠施关于鱼是否快乐的辩论，更成了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诡辩。在庄子哲学的坐标系里，任公子钓大鱼是一场关于精神格局、生命境界与得道方式的深刻的隐喻。任公子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宏大格局的彰显，他瞄准的不是小沟小渠里的泥鳅，而是烟波浩渺的东海，他追求的不是一时半刻的收获，而是足以震动天下、滋养万民大鱼。所以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一重启示是，你的心胸决定了你的世界。如果你的志向只在一条水沟，你就永远无法想象大海的壮阔。要想得到大道，钓大鱼，那首先要有容纳大道的胸怀与事业。任公子今年不得雨，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枯坐，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张力的准备状态。这是一种在时间中的修行。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追求速成和及时反馈的时代。我们渴望揭竿即得，
无法忍受漫长的没有结果的过程。我们的耐心被稀释在以秒计算的信息流里。但真正伟大的事业、深邃的思想、精神的蜕变，无不遵循着人工子式的时间表。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还是艺术创作的十年磨一剑，或是人的心性的涵养，都需要人工子这种等待的功夫。它考验的不仅是毅力，更是一种对自然节奏的信任，相信种子种下，自然有其发芽生长的时间，急不得，催不得。这份耐心与庄子推崇的无为精神一脉相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枉为，不强求，不拔苗助长。任公子没有因为一年没有钓到鱼而焦躁地更换自己钓鱼的地点，或是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他只是坚守着他那看似笨拙的巨大的钓具，等待着那属于他的必然的一刻的到来。这种在漫长等待中保持的从容与笃定，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用50头牛做鱼饵，蹲守一年，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其无用的，甚至是愚蠢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成功率渺茫，这正体现了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二重启示是，不要用当下的功利的有用标准来扼杀那些看似无用的远大追求。读一本无用的闲书，进行一次无用的沉思，培养一份无用的爱好，这些都可能是你在为你的人生准备那50头牛的巨饵。当那条命运的大鱼终于出现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与格局去牵引它。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1: 哦，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滴滴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者。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
0: 哎，
1: 但是它唯独不避莲藕。
0: 哦，
1: 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她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她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的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温病，温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咳，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温病条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0: 哎，
1: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0: 是，
1: 都是新鲜的食材
0: 啊，
1: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0: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2: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的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0: 明白。
3: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0: 是，
3: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0: 连续咱家呢？
4: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
0: 啊，
4: 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0: 程程说又揭我短，真讨厌，是吧？
4: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0: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3: 特别想。
0: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汁饮。五汁饮，五汁饮，你们常常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3: 有梨，有藕。
0: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5: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0: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5: 对，
2: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0: 那到底五汁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1: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0: 是，
1: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2: 对，
1: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尾梗，新鲜的尾梗，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 个是凉，

0: 再加上枝叶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润肺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1: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支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2: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0: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它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嗯，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它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嗯，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1: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3: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1: 怎么讲？
3: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那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还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支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0: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儿的那个地方，嗯，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儿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儿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儿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4: 听广播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
1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9: 重点关注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退役战友，并激励他们在人生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9: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和伊朗最新局势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9: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25000里艰苦卓绝的长征。日前，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请听报道，向着胜利出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彭贤明、刘晓云、曲凯明。
11: 现在呢，看到的就是长征第一山，它是卡福特地貌、石灰岩地质。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形态呢，它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
12: 初秋时节，赣南大地草木繁茂，郁郁葱葱。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怀着崇敬之情，来到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江西瑞金云石山，追寻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形隐蔽的云石山及附近村庄。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了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记者跟随官兵们沿着山间的青石小道一路攀登，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石门上清晰可见的狙击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9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感慨地说，
13: 实施战略转移决策下达后啊，就涉及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当年他们一部分随着红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无论出征还是留守，都是向死而生的选择。
12: 孙毅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营，主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戒保卫任务。1934年10月，这支部队就是从云石山出发，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征途漫漫的25000里长征。同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群来自瑞金化屋村的青年，化屋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室义务讲解员华披茂。
14: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由于反围剿带来的兵力不足，中央苏区呢却大力开展扩红，就是扩大红军队伍。当时只有43户村民的化屋，就家家有令参加革命，其中有17人跟着红军的队伍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离开家乡之前，大家就在鹤山赠送一棵松树，给家里面留个念想，坚定革命必胜。
12: 然而青松岁岁长，不见儿郎归。朝思夜盼的化屋人最终得知，这17位亲人都先后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14: 现在我们来到了化屋的鹤山，无法见到儿时的化屋。

0: 灵，却把这一颗颗青松当成烈士的英灵，为了更好的缅怀这些革命。
1: 如今十七棵青松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巍然挺立在画屋的后山上。每棵青松下都矗立着一块方形石碑，上面镌刻着红军烈士的姓名和生平。松涛阵阵，心潮翻涌，面对青松和石碑，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庄严肃立，深切表达对红军先辈的缅怀之情。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2: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长征途中，我们的警卫班长胡长宝为了保卫毛主席而壮烈牺牲，和化物村的十七位烈士一样，他们都抱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行动传承好铁心跟党走的忠诚基因。
1: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历经九十多年的风雨和硝烟，当年那支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的红军部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新型步兵的转型先锋。前几年，作为全军新型装备试点单位，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的干部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官兵们白天实操新装备，晚上钻研理论，一个个难题被相继攻克。如期完成新装备试训任务后，他们又驾驶战车上高原、钻密林、进大漠，远程机动数万公里，创新形成一批战法训法，趟出了一条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转型新路。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2: 我们连队官兵从零起步，一步步去测试数据、检验性能，后来向厂家提出了改进建议三千多条，从一代装备到现在定型的第三代装备，尽管各项功能相对成熟，但是我们还在持续的挖掘探索装备的战斗力。就像先辈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一样，争取的永远都是下一个胜利，持续的胜利。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励着红军将士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传人以青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圣战本领，向着胜利发起了新的冲锋。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孙毅：
3: 我们连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去年参与地面无人装备实验论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五十余场对抗，形成了十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法训法，极大提高了战场贡献率，我们朝着新型现代化步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4: 记者手记：
5: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对于我来说，瑞金之行不仅是一次采访任务，更是一堂行走在大地上的思政课。当我走进这座红色故都，去凝视云石山石门上的狙击口，去仰望化物村后山十七棵红军烈士亲手种下的青松，去聆听发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对于红军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顿时有了真切的感受。长征不是走投无路的撤退，而是向胜利进军的战略转移。老百姓送别红军官兵踏上征程的泪光里，闪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笃定。大家深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革命事业就一定会胜利。正是凭着这种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红军将士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如今九十多年时间过去了，从长征路到强军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人民军队的底色愈发鲜红。新的长征路上，只要信念如磐，脚步不停，就一定能抵达胜利的山巅。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

0: 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张磊峰、武诗涛、杨明月报道。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八天。当天上午十时，通往口岸核心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任务部队携带救援物资、专业装备分批进入核心区域，有序开展人员搜救、清淤排障、卫生防疫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清淤工作，逐步拓展作业范围。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并采取分组8小时轮换的作业模式，24小时不间断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同步做好搜救一线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据了解，当前任务部队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救援作业的同时，持续紧盯山体、河道等重点区域次生灾害风险，常态化开展监测预警，确保各项救援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0: 本台消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将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1: 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大江南北的许多军营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服役期满的老兵光荣退出现役，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接续奋斗，再建新功。请听特约记者黄兴的综合报道。
3: 迎军旗，
4: 向军旗。
5: 这两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等多支部队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服役期满的老兵胸带红花，身披光荣退役的绶带，整齐列队，面向军旗郑重敬上最后一个军礼，为滚烫的军旅岁月画上圆满的句号。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退役士兵梁金龙：
6: 8年的军营时光磨砺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品格，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战友情谊。脱下军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回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部队敢打敢拼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当中， 脚踏实地，勇毅前行。
5: 离队前夕，退役老兵们坚持站好军旅最后一班岗，满怀不舍向朝夕相处的装备告别。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举行的钢枪交接仪式上，老兵们把伴随自己日夜执勤的钢枪交到新兵手中，交接的是装备，传承的是使命。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停机坪上，退役老兵最后一次带领新兵开展装备维护，并将装备维护手册郑重交给新兵。一份手册承载着机务岗位的经验积淀，更象征着守护战鹰的使命接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3: 今天我将装备维护手册交接给接任的同志，希望他们继续发扬机务人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守护好战鹰每一次平安归航。
5: 近段时间，为做好老兵复退工作，各部队也坚持暖心服务、精准保障，用心用情解决老兵离队的后顾之忧。空军航空兵某团提前梳理离队需要办理的事项清单，安排专人一对一服务，逐项跟进手续办理的进度。海军某视训部队推出一站式集中办理服务，统筹财务结算、备装清退、行政手续等多个事项，让退役老兵无需多头跑、来回办，能够安心踏上返乡之路。海军某视训部队机关人员张建伟：
7: 我们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把各类离队保障事项集中打包办理，减轻老兵离队前事务负担，让大家带着温暖、带着荣光，安心奔赴新征程。
5: 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8月31号邀请焦裕禄纪念园的工作人员为退役老兵开展专题授课，积极引导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将焦裕禄精神融入人生新阶段，继续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李雪峰：
8: 退伍不退色，回到地方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永葆军人本色，践行初心使命。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经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在评论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时，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驶入泰国林查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没有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
1: 总台记者赵淼、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方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数小时前，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了多架 RQ-17 MQ-4 和 MQ-9 无人机，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美军中央司令

0: 部9月1号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于当天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听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 消息爆出后，随即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军力现状、美国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一系列话题的热议。那么，在美伊战火重燃的当下，美军高层的公开预警暴露出美国军方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分歧？就当前复杂的美伊局势来判断，美国还有机会体面地结束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 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你好。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的集体反对。这份计划打算将部分驻中东美军的部署期限延长至2027年。 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中央司令部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尤其是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已经难以维持当前对伊朗的作战强度。伊南教授，美军在中东长期部署造成的军力紧张，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原因吗？ 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特朗普许诺是4至6周的，现在6个月过去了，打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美国军方他所准备的是一次短促突击式的战斗，没有想到现在旷日持久。这种状态呢，让很多美国高级官员的反对，那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倒不是说是从政治上反对特朗普本人，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就现在部署以达极限。 为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运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地区部署一支庞大的舰队，70艘军舰。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基本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林肯号航母撤下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华盛顿号航母补上去，那印太又出现空窗期，而呢部署到波斯湾的华盛顿号能坚持多长时间，也是个未知之数。而呢 航母的伴随舰，你包括它的驳壳机、导弹驱逐舰，现在大量舰的老化、维修、等待保养啊。虽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你也不是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胃口已经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部署的周期的这种算法，所以出现这个力量的困境。所以说呢，这些高级将领从这种战役战术的角度要求停止。 那么从战略的角度呢，发动战争很容易，停止战争很难。那么这也是自二战之后美国今天面临问题。当年从朝鲜撤出就非常困难，从越战撤出也是非常困难， 和2021年从阿富汗撤退狼狈状况是很有一拼的。现在又面临一个词，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如何尽早的把腿拔出来， 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使美军的力量的过度损耗，以至于无法应对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危机。那么这是美国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焦虑和不安，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也产生了质疑。 如今美伊战事又陷入僵局，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有日本媒体甚至公开评论，直言美国霸权即将崩塌。部分西方舆论也提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半年仍久攻不下，或将成为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拐点，意味着所谓美国式和平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类观点？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特朗普上台呢，本意是要阻止美国霸权的衰落，他上台就要稳住美国，制止这种衰落。制止衰落的办法呢，首先呢，就是从所有战士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不发动战争，想做一个和平总统，同时呢，让盟友们加大开支的办法，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特朗普他想通过止损的方法阻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现在怎么样？现在陷于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不管以色列起了主要还是次要的作用，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卷进去了。最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速战速决，四周到六周，而且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顺呐。前一周之内，几乎把伊朗的这些军政人物定点清除完毕了。那么就以为能够轻松的撤出了吗？没想到这个局面搞成这样。他本身想挽救美国的霸权的衰落，结果呢，他加速了这个霸权的衰落。就他本人来说，就美国的政策选择来说，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0: 近日，美伊战火再度燃起。8月30号以来，双方已进行了两轮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宣称，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强硬回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将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美军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伊能教授，结合当前的局势判断，美国还能不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现在呢，看来呢，就是美国虽然收场很难，但它收场经验还是有的。你看怎么从朝鲜收场的，怎么从越南，怎么从阿富汗，它都能有所借鉴。而且呢，我们感觉到呢，它现在正在借鉴这些步骤。第一步就是什么呢？缩减目标，为了避免陷入泥潭，自动降低原来预定的战争目标。针对伊朗的战争目标，首先是改变政权，这个目标现在没有了。然后是消除伊朗的核毒牙，制止伊朗的所有核反对，和平利用核反对也不行，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了。还有一个目标就终止伊朗的导弹能力，这目标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目标只剩下一个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了。现在一个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战争目标，这就是撤退的一种方式，把目标降低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撤退，否则打了半天你对国内对国际都没法交账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呢，美方他已经能看到了，你虽然能用军事手段跟以色列联合在一起完成伊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斩首，但是呢，你无法消解这个民族的抵抗的意志还抵抗的能力。那么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怎么样体面的撤出。那最终不管怎么说，这个脸是肯定要丢的。那丢到什么样的程度，选择什么样程度撤出，这可能是美国这个军政人物今天最棘手的这个点。所以这些高级将领们给赫塞斯写信，要求不要扩大战事，要求尽早撤出，提出了他们诉求。但是呢，如何有效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如何收场，今天变成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

0: 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0: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

0: 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 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

0: 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8: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9: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9: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 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9: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3: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9: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0: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1: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0: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乙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埃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3: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
4: 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的更大动力。
4: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语

0: 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1: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0: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2: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8: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向3道小型瀑布 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两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三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他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6: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11: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19: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20: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11: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21: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人工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飞机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和我们的搜救犬几年过后啊，我们得采用我们的
11: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21: 单机车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1: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22: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23: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 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一起搜索。

0: 支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1: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0: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2: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3: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4: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3: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5: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6: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5: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5: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8: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

0: 致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1: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2: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3: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以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

0: 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1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6: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7: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10: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2: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1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2: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 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了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

0: 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七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八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8: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7: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
8: 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7: 孙奇。

0: 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1: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こういう状況は必ず来ます。
2: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1945年9月2号， 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3: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 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 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
4: 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临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临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十”教练机，一肩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十”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5: 从“教十”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 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6: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教十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16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 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十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 它采用双发射机，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

0: 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时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学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哨，
1: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三轴电传导，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0: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哨表示，
1: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一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两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0: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教时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1: 教练师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16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列，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16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时，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0: 由此来看，歼16和教时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时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时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时一肩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哨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1: 挂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跟有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 P-65 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市场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教时配备 P-65 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的飞机的任务。
0: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 052C 型导弹驱逐舰、 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 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 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雾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1: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3: 晨光破晓，
2: 万象更新。
3: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2: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3: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陪伴同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德惠市慈善会举行2026年度慈善救助圆梦大学助学活动发放仪式；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感知新意。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绘就了乡村协同发展的生动画卷，全面构建起一乡一业的特色农业新格局。如今